0: 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文明是什么？文明是一种自信，让信念根植于心底。文明是一种传递，点亮城市的灯火。文明是一份进取，以担当实干，续写时代新篇章，整座城市因你而美丽。
2: 文明城市，莫见有我。
3: 我不会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我会及时更换老化的电器设备和线路，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
4: 我会在家里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并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离家或睡觉前，我会检查电器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
2: 我不玩打火机和火柴，也不玩电器设备。我爱爸爸还有妈妈，我想要安全的家。消防常识进万家，平安相伴你我他。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肃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握笔向斜下方慢慢的提起，一撇一捺。
1: 爷爷，这个字儿念什么呀？
0: 这个字念人，就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人。
1: 我知道了，就是人之初，性本善的人。
0: 对，真棒。
2: 时当在变，文明的传承从未改变。推广母语教育，弘扬汉字文化。
3: 一滴水只有0.05克，每天都在你的指尖悄悄流过。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每人每天节约一滴，14亿人一年365天汇聚起来就是26000吨，可以让47000人足足喝上一年。这是14亿人的力量，这是你每天都能做的小事情，这是365天的坚持，这是汇聚的力量。聚沙可成塔，聚滴能成河，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天节约一滴水，将涓滴之力汇聚成磅礴伟力。
4: 小水滴拥有大循环，
3: 国家节水行动。
4: 今天你节水了吗？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933故事会。
3: 商鞅变法之后，魏国一枝独秀的局面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秦、齐、楚群雄并起的局面，各诸侯国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国家之间今天是朋友，明天可能就是敌人。敌与友之间唯一衡量的标准就是自己的利益，怎样和周围国家相处，怎样才能维护自己的利益，这成了每一个诸侯国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于是在这一历史节点上出现了一批特殊的人，他们凭借着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游走于各国之间，陈述利弊，小以利害。而这其中最为有名的就是苏秦张仪。那么除了苏张二人，战国时期的著名策士还有哪些人？他们的存在对整个战国时期的国家关系和历史走向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北京师范大学李山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战国七雄之合纵连横》。
4: 战国进入到中期的时候，出现了一个现象，那么这个现象我们说在历史上把这段历史称为合纵连横，就是每个国家都试图通过一种外交手段占取先机，所以就进入到了一个合纵连横的时代。那么这个合纵连横什么意思啊？什么叫纵，什么叫横啊？我们中国人一般说东西为横，南北为纵。如果秦国和任何一个东方国家结合来打击其他国家，这都属于连横。反过来说呢，东方国家如果是凝聚起来联合起来对付西边这个秦国，或者对付东边那个齐国，都需要南北向的联合，这就是所谓合纵。春秋到了中期以后，这几个国家成一种并立状态有关系。那么合纵连横都有谁呢？实际上人可不少，大的小的啊，除了这么一大帮通过外交啊，这个里勾外联呢，这样搞这些活动的人，我们称他们为什么呢？就是称这些搞纵横之术的人叫纵横家。我们中国的学术在战国时期达到过辉煌，百家争鸣，其中有一家就被称之为纵横家，又叫策士，又叫术士。那么这批人当中比较著名的人物，我们都知道的就是苏秦、张仪，可实际上还有人，其中搞合纵的比较早的人物，那叫公孙衍。在公孙衍之前呢，还有一个人物啊，比公孙衍稍微早点，还有一个什么惠施。我们要讲的这个合纵连横这个故事呢，实际上应该从惠施说起。这个惠施是个什么人？我们有句老话叫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啊。才高八斗指的是谁呢？指的是曹操那个儿子曹植。天下如果有十斗之才啊，他占了八斗，另外呢那两斗大家分分

然后惠施就说，他说呀，现在不合纵啊，无以救百姓。他还举了个例子，他说有个人要杀你儿子的头，要打你儿子的头，但是可以用石头换，可以打这个石头来取代打你儿子这个头。他说那你当然得让他打这个石头，不要让他打这个我啊儿子的头。言外之意是什么呢？我一个学者，我下海，我搞政治，我换取的是众生啊少死人，这就等于拿石头换儿子的头，在他看来是做出一种牺牲。说到这个惠施呢，他实际上跟谁同时啊？俩人还是好朋友还是论敌？他跟庄子是好朋友还是论敌？有一个故事讲说，惠施跟庄子啊，俩人在一个都叫濠梁的地方，濠是一条河，梁就是桥上，梁啊不是桥吗？桥梁嘛。俩人在那看，看水里的鱼在那游。庄子当时就冒了一句，哎呦，他说你看这个水里的鱼多么欢乐呀。当时这个注意这个问题就被惠子啊，我们说惠施是个哲学家，他很敏锐，马上他就觉得这里边有缺陷，就说你不是鱼，你怎么知道鱼乐不乐呢？啊，我们说同类相感，我们是人，哎，你高兴我能看出来，鱼高兴你怎么能看得出来呢？这实际上就是抓了一个什么庄子他的一个逻辑上的一个缺环啊，一个缺点。但是庄子人这个人头脑更快，反应更快，然后马上就狡辩了一下，你又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之乐呢？啊，实际上人和人之间有同感，都是人类，异类之间那个就很难说了，因为我们不能交流啊，我们只是一种外在的观察。这是关于惠子的一则故事。惠子还有一则故事啊，也是跟庄子跟他合纵连横有关系。惠子说啊，我要用石头啊取代这个头啊，从了政，从了政就在魏国就做宰相啊，就做官。结果有一天呢，庄子啊从这个宋国可能要想找老朋友来谈谈啊，然后来到了魏国。结果据说惠施非常紧张，就派手底下人在这个整个的魏国就搜了三天，准备把庄子给搜出来啊，也可能是怕他在魏国搞阴谋颠覆自己的政权呢啊，夺自己的权利。结果庄子有一天蹭趁他不注意啊，他正在找他，庄子就来了。来了以后，哎呦，惠施说，我派人找了你三天找不着，你怎么就蹭一次跑到我跟前来了？庄子笑笑就说呀，我给你讲个故事。他说那个凤凰啊，从南海飞到北海的时候，他飞梧桐树不住，他要想休息就一定落在梧桐树上，非敛实不实，敛实就是竹子结的果子，干净的。哎，他说正在这个凤凰从南向北飞的时候，结果有一个什么，有一只啊，有一个猫头鹰好不容易逮着一只死老鼠啊，都烂了。结果这个猫头鹰一看这个一个大鸟在天空中飞，以为来夺什么，来夺他这只死老鼠，于是就抱着死老鼠，然后发出啊恐吓的声音。然后庄子说你现在得了个相位，你就这么搜我三天，你是不是拿你手里边那只死老鼠来吓我呀，来吓唬我啊？这个是其他地方出现的掌故，就是关于惠施这个人。实际上我们看这些故事，这是两个老朋友之间开玩笑的话。惠子有救世之心，合纵从他这儿先起，为什么？就是因为他给魏国服务。这个事情要从哪儿说起呢？要从马陵之战之后说起。马陵之战整个一个魏国由强转衰，所以魏惠王啊心不甘，他就把惠子请过来，就说你看马陵之战我儿子也打死了，我的国力也消失了不少，所以齐国是我的死敌，我要跟他死磕了。
我现在我总想着把我这个国内的这些军力扫。

0: 我嫂子把他组织起来，跟齐国决他一个雌雄，啊，豁出去了，不理性啊，这是逞谢姓之勇。惠子就说了，说你这样做是不得计的，你这样想问题，你这样的办法都是不可取的。惠施就说现在怎么办呢？我给你出一个主意，你现在说不如因变符折节而朝齐，你看他打败了我们了，现在干脆我向他称臣，纳首称臣。这话说出来以后啊，惠王啊就有点匪夷所思啊，这什么意思？他打我那么惨。惠施就说你听我跟你讲，现在我们采取了一种跟齐国死磕这种战术，那是更加惨败。反过来我们转换一下态度，跟他交好。说他交好怎么交呢？惠施说呀，我们让他称王。为什么让他称王？就是把齐国架到火堆上去烤。齐国战胜我们了，洋洋得意。那么我们现在让他向他称臣，而且说过去我们魏国称王，你现在我们也奉您为王。这样的话就会惹恼了楚国。要点在这儿，这就是纵横家的那个智术，就是利用列国局势，利用那种恐怖平衡，借力打力。你这样一奉齐国为王，齐国这一下胜利了以后趁势往上走，那么楚国肯定不满意，楚王就要怒了，而且要发生战争。他一不高兴了准打仗，这样一打仗的话，你看了吗？齐国刚刚打完马陵之战，打仗就得费力气费财力，楚国这么多年蹲在南方没动过，他是吃饱喝足的楚，打这个刚打完仗的这个齐，谁胜谁败，这个我们可以料定。另外他说楚王这个人啊，他指的是楚威王，他说这个人很好名声啊，没有那么多算计，所以这样的话他一定就上了我们这种圈套，跟齐国干一场，把齐国撂倒不就行了吗？你非要你去打，别人撂倒他，你不解气吗？魏惠王一听啊，行啊，这样做。于是魏国就给这个齐国人送上王的封号啊，齐国人也把这个封号也领了。领了以后，楚国人就发兵，就跟齐国军队在徐州这一带，可以读成苏州，在这个地方打了一仗，结果就把齐国打了个惨败。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合纵连横，这是最早的南联楚国报那个齐国的那一箭之仇。惠施啊，一个学者，一个哲学家啊，利用这种列国局势，所以从他这儿开始啊，合纵连横就起了。接着又出了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就叫公孙衍，又叫西首。西首是他的官职。什么叫西首？西就是犀牛啊，犀牛的脑袋，我们知道犀牛脑袋长着两个角，它不是这么长着，是在前边一大一小，在前面这么长着。当时跟公孙衍同时的还有谁呢？还有就是张仪啊，这两个人早期的合纵连横家，以他们两个最出名。当时孟子啊，孟子应该在山东啊，在齐国。孟子有一个学生跟这个孟子就谈起来这些纵横家，就说了一句话。孟子这个学生呢叫景春，景春就问这个孟子，他说公孙衍张仪岂不成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息。他们两个没事了，天下就稳定了，安定了。孟子说什么？说他们俩不是大丈夫，他们俩是什么呢？他们俩是切腹之道士人，专门伺候有权的，有权的人怎么想他们就怎么做。说这就跟那个女子嫁人啊，那会儿的女子吧，嫁人什么要听婆婆的，听丈夫的，以顺为正，顺着人家。说这叫什么？这叫切腹之道。当然孟子这样骂我们先不管他，说明这两个人他们俩一跺脚天下乱颤。公孙衍在这合纵，张仪就在那连横，于是惠施之后的纵横家就转到了公孙衍和张仪之间，他们俩在那较劲。这个公孙衍 是个魏国人，他在秦国惠公，就是杀商鞅的这个君主，五年的时候来到了秦，来到了秦做大良造啊，做这样一个官职，官不小，武职，注意帮着秦国就是向东扩张，收拾自己的母邦啊，魏国是他的祖国，收拾他的国家打得很猛啊，收复了不少地盘。干了几年以后啊，结果张仪来了，张仪来到了秦国，来到了秦国以后，就是三说两说呢，秦惠王啊跟张仪很投脾气，这种东西有的时候是非理性，君主喜欢谁和不喜欢谁啊，有的时候道理并不是说讲道理，不是。你张仪也是个魏国人，他来了，来了以后就把个公孙衍的位子给撬了，撬了以后公孙衍又回到了魏国，转而跟张仪就干上了啊。张仪要讲连横，我就合纵，反过来说呀也可以，如果张仪在这儿合纵，他一定要连横。注意，这就是这个测试的一个特点，功名心很重，而且都是想问题啊跟自己的功名心连得很紧，所以他可以是个连横派，也可以是个纵横派。那么公孙衍到了魏国以后，这个时候呢秦国就开始准备连横，这是张仪的计策。而且张仪给这个秦惠王就出主意，他说你啊现在宣布，向天下宣布免我的相位，免了啊，这有点苦肉计，免了以后干嘛呢，我去魏国，哎，公孙衍已经回了魏国了，我也去干嘛呢，我替你说动什么魏国跟秦国联合。史记讲到这儿讲什么呢，说这是要给天下诸侯做个榜样，做什么榜样，让诸侯都效法魏国侍奉秦国。这公孙衍很委屈啊，好，你把我位子撬了，你还跑到啊我这儿来，跑到魏国来，你还跟过来了。这公孙衍也不是个吃素的啊，公孙衍呢这就想办法了，想办法就要 K 这个张仪，把他 K 出去。怎么办呢，找韩国，韩赵魏不是连得很紧吗，找韩国，然后就跟韩国的这种啊主政的就说，他说张仪来魏国干嘛来了，秦魏要联合，秦魏要联合干什么，打你什么，打你韩国，要夺你的地盘，而且这种情形他们俩要连起来你还真不是个儿。那韩国的执政一听，是啊，这道理很对呀，那怎么办呢，公孙衍说呀，就魏国的这种他的领袖，他的君主说呀，他的目的就是想得点地，打你不就是要得地吗，得你的土地和人民，说那现在呀你干脆献出一块地方来，献出一块给谁呀，你别给秦，给魏国，这样魏国得了便宜了以后，他跟秦国合作在打仗的意思就没有了。这韩国一听，好吧，那就给点地吧，要打起来再给地，那不是鸡飞蛋打吗，哎，现在我们让鸡飞或者蛋打们选一样，就拿出一块地来给了魏国，这魏国跟秦国联合的意思就不强了，不强了，张仪没办法，张仪就得又打道回府，又回秦国了。这就是俩人之间较力，公孙衍算是胜了。但是啊，这秦国他不是好惹的，我派个张仪去你不跟我合作，那好吧，打吧，砰砰砰就打，一打魏国吃亏，这张仪就得了便宜了。可是公孙衍也不是个好惹的，公孙衍马上 就进入了下一步，干什么，五国相望啊。这个五国相望说起来呢也跟张仪有关系啊，跟张仪什么关系呢，就是张仪到了魏，到了秦国以后，就撺掇着这个秦惠公啊做秦惠王，叫秦惠文王，他称王了。我们知道秦国商鞅变法以后就变成了强国，现在自己当王了，称王的意思就是我要统治天下这些诸侯了，所以这使得东方诸侯非常紧 警觉也非常紧张。这样的话，公孙衍就有了机会。他从秦国被赶回来以后，他就开始联合什么？联合五个国家，互相称王。你称王了，你张牙舞爪称王，我们手里拖着豆腐吗？我们也要合起来。于是公孙衍就策动着韩、赵、魏，加上燕国，还加一个中山国，咱们互相称王。这样的话，五国相亡，也就是五国相望，互相之间你称我为王，我称你为王。这样的话，东边可以抗齐，西边可以抗秦。结果呢，这个事儿啊就出了。出什么事儿呢？五国相望啊，有一个特点，就是中山国太小。韩赵魏好歹是三晋，燕国占着像北京这大片地方，那么来这么一个这么一个一小丢丢地方，这么一个中山国要称王了，实际上五国也在犹豫。史书上讲，五国相望，中山国后池。这个中山后池，这个池字啊，说是后称王，实际上我们根据上下文联系，这个池啊，不是中山国不想称王，是韩赵魏觉得你这么个小丢丢国家跟我们一块儿平起平坐，大家觉得老是不得劲儿，你在这犹豫，所以就晚。哎，正在这个这几个国家在犹豫的时候呢，齐国知道，齐国知道了以后就不高兴，就提出来了。他说：“你们几个称王，我没意见。”说那个屁大点地方那个中山国也要称王，我们齐国不同意。说他有什么资格称王啊？注意这一会儿齐国的算盘是什么？齐国也怕五国互相之间称王，齐国的如意算盘是什么呢？是联合着赵国把这个中山国拿了，他就想啊收拾了他。结果他要是五国一称王，五国成为一个盟者同盟，那齐国就是没处下嘴了，他就不干，他就想把这个中山国给扒了出来啊。非洲大草原上你看那个那狮子豹子啊，一大群野牛的时候，他要把一个野牛给孤立出来啊。当然他不找那个野牛的头，他找那些野牛崽子。这个时候中山国要想办法了，中山国就找了一个叫张登的一个人。这个人好出微计。什么叫微计？微妙的计策。中山国的国君就找到了张登，就说你看这个情形嘛，我们想称王，齐国不干，这几个国家也犹豫，那怎么办呢？张登说啊，你呀多给我钱，多给我车马，我去办啊。要了钱，要了车马，于是就来到了齐国。来到了齐国找谁呢？找田婴。田婴啊，这个人不是太出名，但是另外一个他儿子很出名，大家都知道谁呢？孟尝君田文。张登就跟田婴就说，我听说你们齐国的国君想不让中山国做王，而且呢你们还想跟赵国甚至魏国一块罚他，我觉得你们这样做是失当的，不对的。说你们一罚中山，中山本来跟赵国魏国，实际上赵国跟魏国呀也都看着中山这块肉啊，现在是因为有个强秦，没办法，他们要合起来。说你现在你不让他称王，你想把他孤立出来，那你这样一做效果是什么？效果就是他一定会铁了心的跟赵国跟魏国好。你不让他称王，等于得罪了他了。得罪了他以后，那好，他只能投靠赵和魏。说这样的话你不就得不着什么了吗？说现在呀，我给你算，就是跟田婴就说了，因为他是齐国的执政，你就让他称王啊。让他称王以后呢，哎，他感激你，他就会跟赵和魏离心离德，这样的话你不就占便宜吗啊。这田婴听完了这个话以后呢，就答应了五国相望，也就是中山国小国家也可以去称王。答应了以后，张登回来了。回来了以后，齐国也有一个谋士，这个人也姓张，但是他不叫张登，他叫什么呢？他叫张丑啊。张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就找到了田婴，他说田大人呐，你不能答应他，说 张灯这个人狡猾狡猾的，他善以危计。张丑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有一句话叫什么，叫同欲者相赠，同忧者相亲。有共同欲望的人，有共同目标的人，他们之间会产生心理上的距离，互相憎恶。但是假如要有同一个恐惧，都怕一个对象，那么他们几个就要团结起来。说现在五国相亡，我们现在好，你现在想答应他中山国称王，你在干什么？你不是要拉中山国过来吗？我们要注意，五国相亡本身就是怕你齐国，你现在还要拉中山过来，你拉中山过来，那三个国家都恨你。好，你现在得了个小小的中山，你把那几个国家甚至燕国你都啊，韩赵魏你得罪了，燕国你也得罪了，这不失计吗？但是田婴不听，田婴这个时候齐国正在上升，刚刚打完马陵之战，就没有太在意。这张灯的计策还没试完呢，张灯回了国以后，现在齐国答应中山国可以称王了，张灯马上就对韩赵魏就说了，说齐国要从黄河以东伐我们。这三国就听就说张灯，你这个没事，你起波澜，他怎么要伐我们呢？他说你看现在这个情形，齐国正在买通中山国。中山国的地理呀，在哪儿呢？在今天石家庄以北，以北呢就是定州，北边啊实际上是到保定，已经到了边界了，跟燕国相交。东边呢临着黄河，张灯就开始说，你看了吗，他们要跨过黄河以中山为依托伐我们。为什么？就是因为齐国在拉拢什么中山国。这几个国家一听说，那怎么办呢？他能拉拢他，我们不能拉拢吗？这就是前边我们说那个为什么中山后迟。韩赵魏啊，觉得你这么个小破国家跟我们掺和什么，我们带你玩，有点丢份儿，不带你玩吧，反正犹豫。现在好，一听说齐国正在拉的，得小兄弟赶紧入伙啊，这样的话中山国就啊俨然成了王了。外交这就是观察列国的局势，列国的心理，从利害角度打动人心。国与国之间嘛，都是个利害关系啊，所以测试在这一方面发挥的淋漓尽致，绝不次于三国志里边那帮人啊。所以这是一种智术，但是局限也在于只知道这个智术不行。五国一相望，有一个人不高兴了，有个人吃醋了，谁呢？楚国。就在五国相望的时候，这楚国一听，哦，你们称王，你们搞大联合啊，也不通知我们一声，也不叫着我们啊，于是怎么办？是一吃醋，醋坛子打翻了以后啊，恼羞成怒就发兵伐魏国。这一伐魏国呀，你看这个五国相望啊，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实际效果的。楚国就发兵打魏国，一下就割了魏国8亿，8个城市走。秦惠王说过一句话，这个话非常精彩，他说什么？也是在五国相望，大概这个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嗨，五国相望，八国相望，说连机不能拒止于期。连机，什么叫连机啊？我们都熟悉鸡下蛋的这个，不是别的鸡啊，是下蛋的那个鸡。你把这个鸡啊，那几只脚连起来，把它们拴在一块儿。古代这个鸡啊，它住在树上，它不是钻鸡笼子，在树上。说你把这个连着脚的几只鸡一块往这个树上赶，肯定上不去。这叫连鸡不能拒止于栖，栖息的栖。拒止就是一块停到那个什么，一块跳上那个什么，那个树杈子上去，它办不到。这个话就给五国相盟，以致后来实际上几个国家攻秦，这还不是，绝对不是这次就完了啊！几个国家合起来跟秦国干，后边还有。但是秦惠公那句话就给这个事情起了个小名，就是叫连机。他们的结果就是不能拒止于期啊。楚国打，实际上证明五国相望都是名誉上的。 那个时候吃醋的还有一个人，就是秦国。秦国那个吃醋呢，整天吃醋，对这个东方六国，他就整天泡在醋坛子里面，老想灭他们。哎，怎么办呢？秦国又使了一招，怎么使一招呢？就是派苏秦啊，到什么？就到魏国来。结果苏秦到魏国来，这个时候，公孙衍站出了反对，惠施站出了反对，没得逞。没得逞，你看文的一手不行，武的一手就打，又打一打，我们说魏国丢了好多地方，啊，这一下又引起了下边一个动作，西首另外一个动作就是五国攻秦。这个事情发生在公元前318年，五国攻秦，你不是要打吗？这一下他一打仗，这五国呀，这一群鸡啊，就赶紧的往一块凑合。啊，攒鸡毛凑胆子呗，就打。结果一打呀，这一打还真是那个一群鸡，他拴着腿。这还没打呢，魏国就站出来了，干嘛呢？想通过楚国跟秦国讲和。这个你看到了什么？从这个事情上，我们说一个历史的细节，看到了什么叫强国，真正的强国。秦国大家都怕他，啊，所以说。两个拳击手，那个人在那等着你上去以后，你就发颤，啊，你这个拳头也不是拳头，脚也不是脚，你汗都不敢出。所以这样的话呢，他先要讲和，可问题是这个五国相望是他魏国发起的，这是从魏惠王战败这个事情起的，但是他先软了，啊，真正打呀，我们猜测着啊，这里边记载并不是很全面，真正。跟秦国打起来的，打到函谷关，是谁呢？是韩，可能还加上赵，这两个有点傻呀，这俩国家。结果你想想啊，大家出工不出力啊，军和力不齐啊，各自想各自的心事，结果这一仗没打出所以然，没打出所以然。318年五国攻秦，打到函谷关，到了317年，秦国就反出来了。反出来以后在哪儿？在休鱼这个地方，就是今天河南省原阳，把韩国的军队一下干掉了好几万，然后追到暗门，啊，所以五国攻秦就这么草草的就收了场。这是第一次合纵战争，跟秦国打，说打五国败了，啊，败了以后齐国就在后边就占便宜，占魏国的便宜，打了魏国一个地方。这样的话就散了，散了以后的局势就开始要变了。五国攻秦，最后的结果恰恰证明了，啊，秦惠王所说的那个，这是一群连着脚的鸡。那么接着秦国反过手来，就要有他的动作了。这就引出来下面所说的张仪匡楚。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小萌，小萌，你知道几秒钟能做什么吗？
2: 几秒钟能做什么？眨一下眼，发一下呆，喝一口水。
1: 别小看这几秒钟，能做的远不止这些呢。
3: 三秒钟可以节约水资源，
1: 关掉水龙头仅需要三秒钟。
3: 五秒钟可以改变生死，
1: 系好安全带仅需要五秒钟。
3: 两秒钟可以节约用电，
1: 随手关掉楼道里的灯仅需要两秒钟。
3: 九秒钟可以传递文明，
1: 耐心等待过斑马线的老人仅需要九秒钟。
3: 请不要小瞧这几秒钟，好习惯成就美好生活。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今天是一个星期四，现在是上午时间10:05。我是主持人小侯，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来参与到我们直播中的话题讨论，也可以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此外呢，如果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以及呢纪云苏宁手机客户端。好的，上午的直播时段呢，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啊。首先来关注一下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7月16号的凌晨3点，英格兰队对阵阿根廷队。由于啊，两队之间的场内场外长达几十年的历史恩怨，本场比赛呢已经被美国联邦调查局、赛事官员以及当地警方联合评定为本届世界杯的最高风险比赛。球迷容易混杂的走廊和公共区域成为安保的重中之重。比赛期间，街头巡逻的执法人员数量大幅增加。根据外媒报道，北京时间下周一凌晨上演的世界杯决赛，中场休息时间或将来到创历史的30分钟。根据国际足联安排，决赛呢如同橄榄球的超级碗决赛那样进行盛大的中场秀表演，这将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那么赛事官方呢，目前并未正式确认中场休息的具体时长。法国队0-2不敌西班牙队，无缘决赛。法国头号球星姆巴佩屡次遭受种族歧视的攻击。姆巴佩在淘汰了巴拉圭之后呢，遭到了巴拉圭一位参议员的种族主义攻击，被殖民的喀麦隆人拼命装成了法国人。这个野蛮人连字都没有学会写，他喝的不是母乳，而是椰子汁。听到的最有教养的声音来自于黑猩猩。姆巴佩在世界杯前还和明年法国总统选举的热门人选勒庞发生过关于移民和种族主义的公开较量。勒庞此前在接受采访时说，姆巴佩并不代表有移民背景的法国人，因为相比姆巴佩先生这样的人，有更多这样的人拿着最低工资生活，买不起房，付不起取暖费。比赛之前，西班牙前首相拉霍伊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啊，说这支法国队水平很高，这一点是肯定的，但是这支球队里面没有法国人，引发轩然大波。在当地时间7月14号法国国庆日庆祝活动期间，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被摄像机捕捉到就拉伊霍的言论向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当面致歉，称对前首相的言论感到无比惭愧。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资讯。受此次强降雨影响的承德、宽城16个断交村的道路于7月14号晚全部恢复通行条件。连日来，广西遭遇洪涝，道路中断。河北95后飞手和他的团队啊，连夜驱车千里驰援啊，用无人机将饮用水、食品等物资运到了村民手中啊。那么这位小王，他呢是啊，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人士啊，而且呢，他还发现了更加暖心的一幕啊，就是他的这个无人机啊飞回来的时候呢，绳上多出了2颗菠萝蜜啊，原来是村民悄悄挂上来的回礼。日前，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夏粮产量数据，我省夏粮播种面积3440.9万亩，亩产448.7公斤，总产量308.8亿斤，面积、单产、总产三项指标较上年实现增长。

7月14号，2026即将引领行动中选拔的10名专家统一赴新疆，在新疆巴音郭勒盟古自治州开展为期30天的志愿服务。即将引领行动是河北省对口援疆常态化的民生项目。7月15号，一批价值130多万的塞尔维亚红酒搭乘中欧班列抵达石家庄国际陆港保税物流中心，这是塞尔维亚红酒首次通过中欧班列进入河北市场。第9届鲁迅文学奖7月15号揭晓，河北省作协原副主席、著名作家何玉如的短篇小说《他和他的麦子》获奖。小说讲述了一个退休女教师为了疗愈丧夫之痛，在女儿的陪同下回到乡村生活的故事。作品通过这对母女乡村旧院的日常生活，交织呈现麦田与高楼、创伤与疗愈的微妙关系。来关注天气。今天7月16号白天，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那么苏宁本地呢，今天是雾转雷阵雨的天气，气温呢是22度到31度，目前的室外温度是28度。

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继续来关注新闻资讯，来关注2026年上半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7%， 和去年上半年相比呢， GDP 增量3.6万亿元，是近五年同期最大的增量。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新动能日益挑起中国经济的大梁。多省开始抢老人，吉林、海南、云南、广东、四川等多个省份近期密集地出台政策，发力引发经济，一场抢老人的大战在全国打响。当前呢，北方瞄准夏季避暑康养，南方主打冬季旅居养老，大城市开始制定政策标准啊，中小城市呢就是拼特色比优势，各地呢纷纷出招，拼生态、拼服务、拼诚意。预计到2035年，全国60岁及以上的人口将超4亿人，中国银发经济规模将跃升至30万亿元，银发经济成为未来重要增长极。中新社评论：养老服务得搭好架子，警惕同质化竞争。城有一老是一城之宝，前提是这座城市真的懂得怎么对老人好。7月15号，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正式实施，这是首部 AI 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专门立法。同日，国家网信办发布手机端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已备案信息， Apple 智能、华为小艺 AI 大模型、努比亚豆包手机大模型共7款通过备案。此次 Apple 智能获批，意味着国行 iPhone 手机用户等待已久的 AI 功能终于有了合法上路的通行证。观察者网表示，两份文件同日落地，一份划清什么不能做的红线，一份发放什么可以跑的牌照。收放之间呢，中国端测 AI 治理的逻辑啊清晰呈现，中国走出了除欧盟强规则和美国弱干预之外的第三条路，并且释放明确的信号，端测 AI 不会整体降温，只会加速奔跑，胜利将属于能够把技术创新、合规能力和用户信任同时跑通的团队。来关注热点事件，一款地震预警 APP 近日引发热议。有网友称啊，使用苹果手机打开由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所研发的地震预警 APP 时，在地震发生后进入软件，首页会强制弹出开屏广告。此外呢， VIP 用户拥有预警信息加速通道，普通用户则存在接收延迟。在静音、勿扰、低电量、通话等特殊状态下，仅 VIP 用户能够收到预警提醒。面对舆论质疑，运营方回应称啊，1年16很便宜。新京报评论，公共应急服务的核心底色是普惠、公平、无差别，不能套用市场化分级运营逻辑，相关机构必须摒弃逐利思维，取消预警分级

特权，关停弹窗营销。监管层面也应该明确公共应急服务的运营边界，严禁将生命避险功能商业化分级，杜绝公共资源私益化。

继续来关注财经板块新闻资讯。7月15号，根据深圳商报援引媒体报道， DeepSeek 已开始筹备首次公开募股，规划在内地上市，最快于今年提出申请，并在2027年完成上市。 DeepSeek 首轮融资已经落地，腾讯、宁德时代、国家人工智能产业基金悉数入股。该轮融资对公司投前估值约为710亿美元，约人民币4800亿。 DeepSeek 创始人梁文峰的净资产在融资后增至360亿美元，约人民币2440亿元，使其成为全球 AI 圈的新首富。今天7月16号，国产 DRAM 龙头长鑫科技开启新股申购，发行价格为每股8.66元，1000为500股，普通投资者若成功中签，需要

缴存4330元。根据多家机构预测，作为2026年 A 股市场备受期待的巨无霸新股，若其上市后呢，市值达到2万亿元，中1000盈利约为1.06万元。再来关注近日苏州交管部门全国首倡外卖骑手只要在等红绿灯的时候，计时器的时间就会停掉，自动顺延配送截止时间。此外呢，苏州交管部门还将配套实施连续跑单4小时强制休息的提醒，连续跑单12小时强制下线机制，从算法根源上来缓解骑手因配送压力导致的道路交通违法行为。

现在是上午时间10:31，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小侯，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来参与到我们直播中的话题讨论。我们来聊啊，最近呢非常受到大家关注的这个长沙占车位事件相信呢很多人都被这一起霸占车位的事件给刷屏了。邻里之间的一起普通的纠纷屡屡冲上热搜引发了10多天的拉锯，甚至惊动了多个部门，还专门成立了调查组，至今舆论尚未平息。长沙市体育局的女干部彭某停车时占了小区他人的车位，车位所有人民某将自己的车堵住彭某的车，随后双方爆发冲突，中间还有彭某的男友过来堵住民某的车，民某则在车位上安装了 U 型管等情节。在来来回回的拉扯之中呢，当地相关部门进行了6次调解，直到7月10号当事双方终于达成和解。然而呢，事件并没有就此结束。7月11号联合调查组发布了事件情况通报，通报中的一些措辞再次引发争议，再次也是把这一起事件推上了舆论风口。至此呢，不少人都会心生疑问说一件小事为何能掀起如此大的波澜。应当说回溯整件事儿始作俑者就是占别人车位的彭某，他肯定是有错在先。从通报可知首先他占了人家的车位，没有在车上留下联系方式，甚至在物业留的都是错误的手机号码，这就导致人家车位所有者民某没有办法使用自己的车位。加之呢，事发是凌晨，烦躁之情可想而知。而在之后的双方冲突当中呢，彭某更是一错再错。比如说人家正当要求他挪车他两次谎称在外出差，一次呢实际在上班，另一次呢甚至就在家休息。这种行为似乎就是在刻意置气刁难民某，即便不揣测动机，其刻意撒谎本身完全就是在激化矛盾，延缓问题的解决，让事件奔着不可收拾的方向而去。事件中还有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元素就是彭某的男友雷某似乎是要给女友出气将车停在民某的车头之前，摆出一副反将一军的姿态，更是令人大跌眼镜。这种有错在先却又蛮横无理的姿态，实得是私德有亏。更要值得注意的是彭某和他的男友雷某都有着公职人员的身份，这显然是事件发酵的重要元素。公职人员并不是一种职业更多的它也是社会道德的期盼，意味着呢，大众呢会对他们有更高的行为标准。我国公务员法第一条就明确写着，建设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高素质专业化公务员队伍。落在具体的人身上，这就要求公职人员在处理私事的时候也应克己守法，明事理，讲诚信，不能辜负这份职业本该承载的公信力。从这个层面来说彭某和雷某实在是错得离谱，他们占车位，他们说谎，他们发狠，在这个时期他们没有顾及到自己的身份，甚至让大家都开始怀疑他们是不是在倚仗身份行事。

拐杖。私德问题叠加公职人员的身份，挑动了敏感的神经，掀起了巨大的社会情绪。那么为什么说呀，在发布啊这个通报之后，反而又引发了二次舆情呢？起初呢，这份通报呢因为内容详实收获了不少好评，随后就有人质疑其中的字句似乎有意在维护彭某有拉偏架的嫌疑，并且呢有意啊将本来是被侵权的受害者闵某渲染为不是省油的灯。比如说啊，通报中啊就说事发之后的次日，彭某给闵某妻子段某发送了道歉短信，却没有提及到短信内容，似乎呢起初就在为彭某撇清责任，也显得闵某不通人情。比如说通报在提到闵某的时候用的是堵住彭某车辆，提到雷某的时候呢就是停在车位前，一字之差呢行为性质似乎就为之一变了。再比如通报中没有提及此前网络流传的彭某谎称出差被当场抓包，要求闵某对等着道歉等奇葩情节啊，更是加深了舆论的质疑。有声音就认为啊，你看这个彭某啊明显他就不占理呀，最起码也应该有所澄清吧。总之呢，这份通报呢可谓是被放在了放大镜之下，一字一句的被审视，这是自然的。一方面这是一个全网关注的事件啊，在聚光灯之下是免不了的。另一方面呢，也因为调查组里头包括了彭某的工作单位长沙市体育局，其中立性必然要面临拷问。这种反应再正常不过了，人们从常理似乎不难推测本单位天然有保护员工的动机和利益。无论如何，员工如果被证明有问题，也一定是本单位的形象负资产。如今呢，这份通报仍然有不少的疑点，有太多的问号没有拉直，还需要相关单位的正面回应。毕竟啊，如果说任由事件继续的发酵的话，这不仅对于当事人涉事单位会带来长期的影响，甚至呢可能会影响地方名誉。毕竟通报发布单位是联合调查组啊，是一个相当权威而且牵涉广泛的身份背书。这起事件呢发展到今天已经留下了相当深刻的教训，一起普通常见甚至呢就连放在社会新闻里都有点不够格的邻里纠纷为什么闹到了这个地步。一方面呢，身为公职人员涉事的彭某雷某太过透支自身的职业信誉，硬生生的把一起私人纠纷闹到不可收拾，愈演愈烈。另一方面，相关单位应当明白公众对公职人员有个人的道德期待，而公共单位自身也面临审视啊，在自身介入调解的过程中更是要做到客观公正啊，一准于法。这起事件也启示基层单位在处理纠纷的时候要摆正自己公共部门的定位，既不把小事当小事，也不因涉及到本单位人员而有所回护，才能避免陷入到越协调越复杂越回应越被动的怪圈，最终呢把一件私人纠纷拖成了一场消耗多方信任的公共事件。也就是说啊，这样的官方通报是否做到了不偏不倚，是平息争论还是平添疑虑，都需要经得起舆论审视推敲。如果呢跳出偶发事件的框架呢，这件事呢或许可以从更具普遍意义的角度来思考。其实这件事呢也就是个停车难的问题，这个问题呢又相当普遍啊，也是事件发酵的一个原因。毕竟很多人都苦于这种被占位的烦恼久矣。那么在基层治理当中，这些问题是否得到了规则梳理，停车难有没有得到重视，或者在发生车位冲突的时候有没有更明确的处理模式呢？正如有评论者说啊，如果起初就定下了规矩，比如说呢占了车位该如何赔偿，定下一个金额，或是呢占了车位就可以喊拖车拖走，费用由占位者承担，那么这些纠纷或许本来就不存在。或许呢是因为啊涉及到公共生活的规则共识，才导致了这个事件朝着无序揣测疑虑的方向发酵，不知道怎么解决，所以就互相堵车，围绕怎么道歉各方又争执不休。
没错，在当下就是一个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有摄像头的时代，这种纠纷非常容易留痕，甚至冲上热搜。如果说啊，这一类的小纠纷最后都得通过联合调查组这样的方式来裁定的话，成本未免太高了，代价也未免太大了。从基层治理的角度来说，或许更重要的事儿就是尽快把规则立起来，停车难也好，公共场所吸烟也罢，把这些基层纠纷高发的事件都能够填充到啊明确的规则中，让每个人呢不论身份高低啊都能够在同一逻辑下解决问题，如此呢日常生活中的很多矛盾自然就消解了，没有了这许多的疑问，也就不必事事升级为闹大了才有人管，更不必靠一次次的舆论发酵才能倒逼出一个公道。

今天的科普时间，我们来关注啊，会不会突然膝盖软一下，好像要跌倒了？那么突然软这一下的原因呢，有以下几种，比如说肌肉疲劳，如果你长时间的站立或者是行走，特别是在没有充分休息的情况之下呢，你的膝关节周围的肌肉就会出现疲劳，导致瞬间无力。这种情况啊，通常只要短暂休息之后会有所缓解。那么第二点呢，有可能是韧带松弛或者是损伤啊。那这种损伤呢，其实常见于啊，就是运动员或者是

指从事高强度体力劳动的人群。再有呢，就是半月板损伤。半月板损伤呢，常见于突然扭转膝关节的运动，比如说羽毛球啊、篮球啊、足球啊等其他的一些运动，以及呢有髌骨软化症啊。这个髌骨软化症发生呢，就是和膝关节的蜕变、过度使用膝关节、膝关节外伤等因素有关。还有就是啊，神经因素，因为这个膝关节的活动呢受到神经系统的控制，如果说神经系统受到压迫或者是损伤，会影响膝关节的活动啊，导致突然软一下。那什么情况下会这样呢？就是久坐啊，还有长期负重等人群。因为你看我们现在工作的话，可能就是久坐的时间比较长，反正我有一段时间就是会这样啊，因为坐时间比较长，然后突然开始走路的时候啊，走几步啊，突然这个感觉有一条腿啊就没有感觉了似的，就是它就会突然就我们说的这个膝盖软一下啊。还有就是这个关节炎了，但是这个关节炎呢多见于老年人，还类风湿关节炎呢则可能发生在任何的年龄段。那么了解了它的产生的原因有这些之外啊，我们更要去了解的就是如何能够应对啊，或者说预防。首先第一点呢，就是适当的休息啊，就这种由肌肉引发的疲劳，适当的休息，避免长时间的站立或行走，可以通过抬高腿部、热敷等方式来缓解。其次呢，就是加强锻炼啊，比如说像我这种啊，就是应该啊，我推测就是因为久坐嘛，所以神经因素导致的这个膝盖软一下这种情况，其实就应该加强锻炼啊，尤其要加强肌肉锻炼。那么常见的锻炼方法啊，有深蹲啊、直腿抬高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运动方式。再有啊，如果是有长时间的这种运动的啊，这些人士的话，建议大家呢可以佩戴护膝啊，来稳定我们的膝关节，以及呢要保持健康的体重啊。如果说你体重过重的话，就会增加膝关节的负担。还有呢，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啊，要注意姿势和运动啊，避免长时间保持同一姿势，还要避免突然的剧烈运动。如果说啊，你这个膝盖突然软一下的情况频发，伴有疼痛、肿胀啊，就建议及时就医了。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河北省有一肃宁县。

0: 写都是肃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叙宁。
1: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2: 凭荆轲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3: 两袖清风，
4: 要多加小心，要给他们做一表率才是。
3: 刚正不阿，
4: 奢侈之费胜过天灾呀。
3: 耿直廉洁，
4: 为什么税银如此严重？你要与我真实的讲来。
3: 不畏强权，
4: 有什么事由本县替你做主，大胆的讲来。
3: 请听田战义播讲的长篇评书《一代廉吏海瑞》。
4: 上文书咱们说到夏言已经有了感觉了，他已经知道啊，严嵩成为对他的威胁了。那是啊，皇上赐给的道观就是那个沉水香叶观，夏言不带，严嵩每天带着去见皇上，讨皇上的喜欢。而且写这个青词，夏言也感觉出来了，自己写的确实不如严嵩好。皇上一再的表扬严嵩，夏言知道如果这样下去的话，自己恐怕被严嵩要取而代之啊，这可怎么办呢？夏言赶快的串通了言官，御史言官嘛，专门啊可以给皇上写奏折参哪位大臣的御史，就查了查严嵩的恶迹。严嵩啊，自打坐上礼部尚书之后，确实有受贿的行为。为什么？受谁的贿？还都是那些皇亲的官。为什么呢？皇上啊，最担心的就是什么亲王啊，这些藩王。他们在外边，如果说有什么越轨行动的话，怕起来造反，把他推翻了。所以这些藩王们自己都夹着尾巴做人，特别的小心。如果说呀要想晋级的话怎么办呢？就得通过礼部给他写奏折往上送。你想这个事情礼部能够不受贿吗？尤其是啊那个焦成王死了之后，他们老朱家呢有这么另一支的想继承这个王位，想求这个严嵩给写这个奏折。受贿多少啊？这一下就是3000两啊。夏言一看把这件事情查实了，立刻吩咐言官御史写奏折参严嵩。可是这件事情呢走漏风声了，让严嵩听见了。严嵩知道这个消息以后不容分说呀，急急忙忙的往宫里边闯。太监一开始都觉得奇怪啊，严大人，严大人，您有什么要紧的事情？哎呀，我一定要见皇上，我有要紧的事情要见皇上。太监赶快给他请奏，嘉靖皇帝准奏，让他进来吧。严嵩啊，一跪二哭，这个手腕简直太高了。您想啊，都60岁的人了，来到皇上面前扑通往这儿这么一跪，哎呀万岁呀、啊、万岁呀、啊、您可要给老臣做主啊，万岁呀、啊、给老臣做主，蹦蹦蹦磕头。嘉靖皇帝都傻了，到底什么事情啊？啊，严爱卿起来讲话，万岁万岁，有人要害老臣呢。 啊什么人加害于你？不是别人啊，就是首辅夏言，您也知道啊，自打您赐下臣那个香叶冠以后，他不带，臣不是老带着吗？他就对我怀恨在心。不仅如此啊，就因为我经常的给您写青词，他也对我有嫉妒之心。您想想，现在他找了言官串通一起写我的奏折，万岁，那个千万救老臣一命啊！啊，万岁万岁，老臣是忠于皇上的，我的一。

一片忠心，万岁可见，万岁你要与我做主啊。呵，哭的这个伤心呐，真哭，那眼泪噼里啪啦直往下掉。哭的嘉靖皇帝啊看着他，

你对朕是一片忠心。好了好了，我看你呀、这样啊，该办什么事儿办你什么事儿去。夏言年岁也大了，我下一道旨意让他回家养老去就行了。谢万岁谢万岁。嘿，就连跪带哭啊，他把这夏言给哭走了。圣旨这么一下达，夏言在家里边接到圣旨，哎呀，夏言这个后悔呀，算是我当初眼瞎了，哎，我看错了人了，我这叫做引狼入室啊。没办法，打点行李携家带眷的回老家回江西吧。那么内阁缺人了怎么办呢？有下旨赶快的把严嵩入阁，成了阁臣了，而且是赐府。那么首辅是谁呢？首辅是翟鸾，另外还有两位阁臣，一个是许赞，另外一个叫张弼。严嵩来到内阁以后这么一看，老儿翟鸾，我给你当赐府，什么事得听你的，岂能容得呢？我得想方设法把你赶出内阁。严嵩好狠呐、入阁以后没有多少日子，他呀也是买通了一些御史写奏折弹劾翟鸾。这明朝啊有这么一条规矩，只要有御史上奏折弹劾你，你自己跟着呢也得写这么一份奏折，干什么？请求辞职。就是看皇上啊相信不相信弹劾你的奏折。如果皇上看完之后认为你这个人留着可用，皇上下旨意你不必走了，也就把他弹劾你的奏折呢给压下了，算没事了。如果说皇上看完弹劾你的奏折以后再一看你请求辞职的奏折，皇上恩准了，您这官啊就算是被罢免了，您就回家吧。翟鸾也是同样啊，照样写了这么一个请辞的奏折，皇上还就真恩准了。这一下啊，严嵩就成为首辅大臣了。他当了首辅大臣可好啊，大权在握，别人谁也甭想插手。内阁有这个权利，外边的奏折送进来之后，小事儿内阁就可以处理了，大事要往里边递，要把奏折的内容给缩减一下，这叫什么？叫票逆。也就是这个奏折到底是主要什么内容，要写成这么一句话再给递进去。这个权力也很大呀，就是票逆奏折的事情，严嵩绝不让别人插手，自己独断专行。许赞、张弼两个人一看，哦，我们连那个笔都拿不着啊，就每天陪着他在这坐冷板凳，干脆咱们呢别在这耗着了，这二位啊也请辞回家了，人家不干了。这下严嵩更得手了，可以说是独掌大权呐。他把他的儿子在皇上面前还一再的保举，您想他的儿子严世蕃连个秀才都不是，但是有一样啊，有严嵩的保举呀。首先保举他成为上宝司的少卿，上宝司啊是专门掌管皇上的印信的，后来又变成了太常寺的少卿，甚至于升到了工部左侍郎。这爷俩在朝里边可以说呀手压群臣呐、谁要想见这爷俩一面的话都比较费劲了。您不花多少多少银子还甭说严嵩，您连这个严世蕃都见不着。
严党霸权呢、啊。

没有多少日子，朝廷里边各个主要部门全都安插成严党的人了，那都是花钱买来的。严嵩啊，知道自己论本事远远的不如夏言，怎么办呢？自己啊也不怕辛苦，干脆就住在西院的直房里边了。皇上那阵呢已经搬到西院去了，这专门有内阁的直房，他也不回家，昼夜好像在这办公似的。皇上什么时候一问太监，太监都回奏说严大人正在直房那儿啊，还是秉业的那儿办公呢。哦，嘉靖皇帝一想，哎呀，太勤奋了，太辛苦了，马上啊又赐给他这么一个印章，是什么呢？是忠勤敏达。呵，随着又把他升为太子太傅，这一下他呀成了从一品的官员了，也就是说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严嵩的势力是越来越大呀。严嵩呢还得便宜卖乖，经常在皇上面前一再表白，哎呀，您看内阁人太少了，增加人手啊，我不能够一个人独断专行啊。皇上听完以后也不住地点头，嗯，我看此事就交给你一个人挺好啊，你就一个人办吧，办理得很称朕意。话是这么说呀。这天严嵩回到家中，怎么不在直房那儿待着？那是啊，到一定的时候他也得回家吃点便饭，也得洗个澡啊，不能老在直班那儿待着，人身上都臭了还怎么见皇上啊。到家里边跟儿子摆上了酒宴，爷儿俩呀这正喝着酒呢，聊得挺高兴，在家里边住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宫里边太监急急忙忙来到他的家中，告诉他，您得赶快进宫，皇上等着您呢，有要紧的事情。啊，严嵩当时就是一愣，出了什么事情了？怎么这么急呀？赶快的穿衣裳戴帽的传轿，坐上轿子急急忙忙的来到西园，来到宫殿里边，见着嘉靖皇帝了，跪倒在地山呼万岁，行完了君臣之礼了。严爱卿，臣在你在内阁实在是太辛苦了啊，我呢现在找来一个人作为你的帮衬，你看如何呀？啊，严嵩当时心里就打了个冷战，心想，我跟您说的那是假意，您怎么真的还要给我找一个人来？哎呀，万岁，我不知万岁您请来的又是何人呢？嘉靖皇帝乐了，要说此人你也非常的熟识。皇瑾，奴婢在，宣夏言进殿。啊，严嵩这么一听，什么夏言进殿？他不是罢官回家了吗？怎么又传他进殿？抬头这么一看，夏言呐，穿戴整齐，一品的服色，挺胸抬头阔步走进了大殿。当然了，在嘉靖皇帝面前赶快趴伏在地，口声万岁万岁万万岁，行完了君臣大礼之后，皇上叫他平身往旁边这么一站。严嵩撩眼皮再一看夏言，夏言把目光这么一转，连看都不看他。嘉靖皇帝坐在旁边微微一笑，呵呵呵，你看这回好了吧，啊，我把夏爱卿也给召回来了，从此以后一指夏言，他作为内阁的首辅，再指严嵩，你作为内阁的次辅，有你二人，哎呀，朕再无忧也。严嵩这么一听，哟，回来就比我官大呀，人家还是首辅，我还是次辅。

我，恭喜严大人，贺喜严大人。夏言呢，就好像没听见一样，也不点头，也不微笑，仍然是眼光往旁边一甩，连理都不理他。哈哈哈，你二人可以退下去了。两个人磕头谢恩，退出来了。夏言腾腾腾往前走，严嵩赶快的往前追，追到人家的面前，哎呀，想不到夏大人您回来了，这可是太好了，恭喜夏大人，贺喜夏大人。不管你怎么说，夏言是一语不发呀。你说出大天来，我不理你。出了西院了，人家乘轿回府走了。严嵩乘轿回到家中，严氏三分的一看，哟，老爹爹回来，今天这怎么了？怎么满面的愁容啊？到了吃晚饭的时候了，虽然说美味佳肴全都给摆好了，还有琼浆美酒，严嵩坐在那儿发愣，这酒也不喝呀，饭也不吃。严氏三看着爹，爹，啊，干什么呀？您今天这是怎么了？回到家中为什么愁眉不展？哎，孩子呀，孩子，你我父子的灾星到了。啊？严世蕃呢是个残疾人，有一只眼睛不好使，有一条腿呢，哎，还点脚，连瘸带瞎。眨巴眨巴那好眼睛，爹，咱们的灾星，谁呀？夏言又回来了。啊，严嵩就赶快把今天到了西院以后皇上是怎么说的，人家夏言呢仍然是首辅，我是次辅，还得在人家房檐底下过日子，你说这可怎么办呢？我三番两次的跟人家赔笑脸，人家就是不搭理我，看起来夏言记恨前仇，今后你说这不是你我父子的灾星到了吗？哦，严世蕃呐，您别看年岁小，这个坏水啊不比他爸爸少。爹，喝酒喝酒，吃菜吃菜，这算得了什么呀？啊，他不是不理您吗？还是我有妙计？什么？你有妙计？那当然了。咱们爷们儿啊照样的，还得让他跟往常一样对待咱们。严嵩狠狠看了一眼，你这胡说八道什么呀？啊，上次把人家赶走了回老家了，这次皇上又把他给找回来了。哎呀，皇上怎么会又把他给找回来了呢？他们哪知道啊，这皇上向来这样，当初啊也就是严嵩连哭带叫带磕头，皇上先这么一烦，下旨意把夏言给轰走了。三年了，皇上一想，夏言也没有多大的过错呀，而且我身旁边还需要这么一个人呢，毕竟是老臣，皇上又想他了，下个旨意回来了。您想想，夏言对严嵩能好得了吗？严世蕃脑筋这么一转，爹，吃完饭喝完酒，咱们爷儿俩去趟夏府。去趟夏府啊，您怎么交给孩儿的，该脸皮厚的时候咱们得脸皮厚，到那儿啊咱们就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您看行不行？严嵩听完严世蕃一番话，嗯，我儿讲的有理，来来来，喝酒喝酒。嘿，这爷俩又喝上酒了，滋溜一口酒啊，吧嗒一口菜，吃的还挺香。酒足饭饱之后，告诉外边备车，爷俩简单的收拾收拾，坐着马车就奔夏府而来。到了人家家门口了，爷俩下车，严世蕃先来到门前，啪啪啪叩打门环，门房啊把门开开，一看是他们，

0: 哎呦，严大人，严大人，您这是啊，我们要拜见夏大人。啊，我家老爷呢偶感风寒，身体不适，说了今天一律不见客。说完这句话呀，人家要把门给关上了。您别看严世蕃这腿脚不利落，到这时候还挺好使，那条好腿啊伸进去了，再想关门还关不了了。随着一伸手，从怀里边拿出50两银子来，就往这门房这儿啊，这人手里边这么一乳，方便方便方便方便。这人伸手这么一接，冰凉棒硬，知道这是银子呀。啊，那您看我怎么方便方便？我们爷俩呀往里走，你在后边呢就一劲儿喊啊，这么喊这么叫，你放心吧，大人就是怪罪下来与你无关。哎，是，我谢谢您，谢谢您。先把这门关啊给买通了，紧跟着把门开开，严世蕃搀着他的老爹爹往里边腾腾腾就走。而且这门房还告诉他呢，我们家大人呢就在里边呢啊，就在这个书房里边那儿。您想想啊，有指道的那去的还不快吗？他们腾腾腾腾腾往里边走，这门房这位还一劲喊呢，哎呦，严大人，严大人，你看我家大人有病不能够见您，您怎么愣往里边闯啊？严大人，严大人，您别往里边闯啊。其实啊，夏言自打回到家里边就知道严嵩肯定得来，早就告诉门房了，一旦严嵩来了，你就说我深感不适啊，一律不见客，不准让他们进来。可是有一样啊，他没有想到这50两银子可起了大作用了。他在书房里边这么一听啊，严嵩闯进来了。夏言呐，赶快就在书房那个小床上边那么一躺，脸冲着墙，装病躺下了。严嵩父子进书房一看，人家还是不理咱们呢。严世蕃就这么一拱他的老爹爹，严嵩拉着严世蕃爷俩扑通扑通就在人家床前又跪下了。不单是往这儿这么一跪，是嚎啕大哭。哎呦嘿嘿嘿，夏大人，夏大人呐，大人不计小人过呀，大人的大人，当初你我这都是误会，受了别人的挑唆啦。今天您回到朝廷，我是满心的喜悦呀。大人，您可不能够不理我呀，您是我们严家的大恩人呐，我这给您磕头了。大人呐，您大人不计小人过。严嵩这么一边哭着，一边用这胳膊肘啊再一碰他儿子。严世蕃的嘴更乖了，哎呦，夏爷爷，夏爷爷，您看我爹都在这儿哭了半天了，夏爷爷，您别对我们这样，我爸老说呀，您是我们严家的救命恩人呢，您是我们家的恩人，哎呀，哎呦，夏爷爷，夏爷爷，您别啊，您是不是说句话呀，夏爷爷，您赶快说话呀。这爷俩呀在这哭天嚎地足足的有这么一个多时辰了。夏言呐，仍然是脸朝墙，他是一言不发。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两袖清风，
0: 要多加小心，要给他们做一表率，还是
2: 刚正不阿，
0: 奢侈之费胜过天灾呀、啊！
2: 耿直廉洁，
0: 为什么税银如此严重？你要与我真实的讲来，
2: 不畏强权。
0: 有什么事，由本县替你做主，大胆的讲来。
2: 请听田战义播讲的长篇评书《一代联》。

0: 人力海瑞。
1: 上文书咱们说到严嵩严世蕃父子二人就跪倒在啊夏言的床前，哎呦，这爷俩是嚎啕大哭啊，夏大人夏大人呐、啊，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呀，这都是受了别人的挑唆，咱们这是误会，夏大人夏大人，您不能够这样不理我呀，您可是我们严家的恩人呐、啊！帮帮帮，连哭带磕头。您再瞧那严世蕃，呵，夏爷爷夏爷爷，您别不搭理我们爷儿俩呀，夏爷爷，我爸爸在家里常说呀，如果没有您的话就没有我们严家呀，您是我们家的恩人呐，夏爷爷夏爷爷，您倒是说句话呀。甭管这爷儿俩呀怎么磕头怎么嚷嚷怎么哭，这回夏言呐算是下定决心了，我不能再上你们的当了，嘿嘿，你们哭吧，我呀就是面朝里躺着，我是一言不发，我看你们还有什么辙，功夫大喽，你们自己还不走吗？万也没有想到这爷俩这脸皮这厚啊，就跪在这儿连哭带喊，也不知道哪来怎么好的嗓子，呵，越哭嗓门越高啊，是越哭眼泪越多，梆梆梆，跪在这儿是真磕响头啊，足足闹腾了有一个时辰俩钟头啊，全府上下全都惊动了。夏言躺在这儿心想，老这么哭下去这也不是个事儿啊，毕竟他书生气足啊，唉，叹了口气，怎么一转身坐起来了。严嵩一看儿子严世蕃冲他爹这么一递眼神，嚯，这爷俩梆梆梆又磕上头了。夏言只好是用手这么一搀，行了行了行了，深更半夜的别哭了行不行啊，啊，好好好，咱们呢不计前嫌，既往不咎，重新合作总可以了吧。夏言那个意思啊，你别在我家里边这么闹腾了，把你们打发走就算完了。这爷俩这才起来擦了擦眼泪，夏言总得让他们坐下，这一坐可不要紧，这爷俩这话呀还这么多，折腾大半夜了。夏言这么一想，你们也哭够了也喊够了，我这话也说出来了，不计前嫌，怎么还不走啊？干什么呀？哦，哭累了，还打算在我这儿吃顿宵夜是怎么着？夏言叹了口气，时辰不早了，明天还得入阁，还得办事儿呢。啊，我看你们也是回家歇息歇息去吧。这样，严嵩、严世蕃这爷俩这才告辞出来。有家人把他们送出门外，眼看着严嵩上了车了，随着严世蕃也上了车了，赶车的把式马鞭一响咕噜乱，噜噜噜噜车往前行。严世蕃在车里边再一看老爹爹，瞪着两只眼睛，手捻着胡须发呆，爹爹，您这是怎么了？爹，您怎么了？哼，此人不除，誓不罢休。严世蕃坐在旁边一挑大指，爹，您跟我想的一样，早晚得把这老家伙给除掉，去掉咱们的心头大患。到了第二天了，再来到内阁，严嵩赶快的上前跟夏言打招呼，夏言呢大面上得亮得过去呀、啊，也跟他打了打招呼。呵，您看这严嵩吧，给人家又是挑帘子呀，又是沏茶呀，别提多么孝敬了。不知内情的人这么一看呢，嘿，这二位还真是和好如初了。话是这么说。

这次下延再回到内阁跟以前可大不一样了。有什么不同呢？大权独揽呐。严嵩啊，你再也别想伸手了。像什么票逆这些事情，你就在旁边看着吧。什么事情都是夏言一人说了算。您再看这严嵩，每天规规矩矩的往旁边这么一坐，甭管是大事小情，只要是夏言一拍板的事情，严嵩第一个站在旁边，好好好，确实是好，夏大人您英明啊，果断，做得太好了太好了，总是在旁边称赞。呵，这个规矩劲儿就好像小学生见着老师一样，他偌大的年纪啊，他还真做得出来，脸皮就这么厚，可心里边每天都在发着狠心。哼，我看你夏言呐，在这儿能待多长时间？他已经耗准了夏言的脉了，他知道夏言最大的弱点，清高孤傲。夏言回到内阁以后没有多少日子，就把过去严嵩的人呢全都给撤换下来了，又都换上自己的一批人。这一下他得罪了多少人呢？得罪别人不要紧，他最不应该得罪的就是皇上身旁边的太监。他把这个太监根本就不当人看，你们都是皇上旁边的，是六根不净之人。夏言对他们呢，哎，也就是使用的工具一样。你把皇上的旨意递过来，我把我票拟好的奏折你给传进去，皇上有什么事儿，你做个传达而已，其他别的跟你们是毫无关系。眼睛根本不加这帮太监。严嵩可不然呐。严嵩对这些太监们，哎呀，现在别提多么和气了。你比如说吧，太监到家里边传旨，有点什么事情传皇上的话，到了下府怎么进去的怎么出来。到了严嵩这儿可不然，又是让座啊，又是敬茶啊，临走的时候甭管怎么说，你要不要也得给你点红包，也得给点银子。那太监心里边热乎乎的，严的人拿咱们当人呢。为什么呀？不为别的事情，就是皇上现在心里边想什么事儿呢，里边有什么情况啊，让这个太监随时的给他递过点话来。这个关系可太大了。每天在内阁这儿，严嵩给夏言挑帘子沏茶呀，怎么伺候着，天长日久了，夏言呢对他呢慢慢的这个戒心也就减轻了。但是有一样，像票逆这样的事情，你严嵩仍然是甭想插手，总是独断专行。这一天夏言呢一看通政司送来这么一份奏折，接过奏折这么一看，夏言眼前就是一亮。谁来的奏折呀？感情是兵部侍郎兼总督三边军务的大将，此人叫做曾喜，他上的奏折。什么内容呢？就是请皇上立刻兴兵河套，要收复河套。河套是什么地方啊？按今天来说也就是宁夏呀，哎，还有内蒙古啊，这个贺兰山那一带，这个地方本来这就是大明朝的土地，可是呢经常的被这个蒙古的部落呀到这儿来侵犯，到这骚扰，也不干别的，烧杀抢掠，主要是抢东西，抢完了呼啦就走。开始的时候明朝还派出兵将来到这儿抵挡一阵，次数太多了，明朝的兵力不足。皇上这么一想呢，嗨，就这么一块地方，也甭管他了，你不是不管了吗？人家立刻把这块地方就给占领了。占领可

占领了，他不好好的管理，就好像把这儿啊做成这么一个根据地一样，仍然的往里边再进犯，经常的到里边来骚扰来。这个曾喜啊是个大忠臣，打过不知多少次胜仗了，看着河套的百姓这样被人家在那儿洗礼，心中不忍呐，总想着要把河套这块地方给收服过来，要解黎民出水火，解百姓于倒悬，所以他写了这么一份奏折，要收服河套。夏衍呐，那也是对大明朝忠心耿耿啊，一看见这份奏折，他太高兴了。他呀，谁也没告诉，拿着这份奏折，腾腾腾腾腾，就往这个西院跑，干什么？他要把这份奏折赶快的亲自送到皇上的手中，让皇上恩准马上发兵收复河套。等他来到西院，到了宫殿门口了，让太监给拦住了。哎呦，呵呵，夏大人，您这是啊？我要面见万岁。哎呀，万岁爷正在跟道士那儿谈论《道德经》呢，恐怕现在您进去打扰不太合适吧？啊，您略微的等一等，您等一等，什么意思？您别看这个太监说话和颜悦色的，心里边一看见夏衍，他心里就烦他。你不是瞧不起我们吗？行啊，你要见皇上得过我们这门槛啊。我呀，让你多等会儿。夏衍没办法，在外边等着吧，足足等了快两个时辰了。哎呀，公公公公，您赶快进去给看一看啊！皇上现在《道德经》到底念完没有啊？我有要紧的事情要面见万岁，啊，我给您看看去。嘿，您略微的再等一等，我给您看看去。又等了一会儿，太监出来了啊！皇上，请您进去呢啊！夏大人，您进去吧，进去吧。夏衍呐，拿着奏折急急忙忙的来到宫里边，这么一看，嘉靖皇帝哪是念《道德经》呢，就是跟老道这闲聊天呢。赶快上前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万岁万岁万万岁，行完了君臣大礼了。皇上把手这么一摆，让他平身站起来。夏爱卿来到此处有何要事啊？啊，这儿有曾喜的一份奏折，请龙目阅览。把这奏折递过来了。嘉靖皇帝一看这个奏折收复河套，当时也是热血沸腾啊！哎呀，河套早就应该收复了。曾喜的奏折写得太好了，我看这样吧，你们内阁先好好的议议，拿出个主意来啊！赶快的，你们议议再做个决断好吧。啊，是，谢主隆恩。夏衍心里边这高兴劲儿就甭提了，多痛快呀。皇上一看奏折马上恩准了，让内阁议议，行。第二天早晨到内阁，立刻把这些阁员都给召起来了，就把这个奏折让大伙看了看，也把皇上说的那番意思跟大伙讲了讲，让咱们议议做出决断。我想呢，此事不可耽搁，咱们应该立刻兴兵去收复河套。要搁往常日子呀，严嵩早就应该拍手叫好，在旁边就得说，对对对，您这是英明，这是决断，就照这么办。唯独这一回，夏衍这说了半天，严嵩往旁边一站，是一言不发，他不说话。别人呢也都是点头。夏衍一看，哦，大家伙没有异议的话，咱们就这么决定了啊，就这么决定了。事情过了两天了，里边的太监传下话来，说让内阁所有的阁臣全都觐见，皇上有要紧的军务大事议论。您想，夏衍是首辅，他走在前边啊，

0: 后边紧紧跟随的，那就是严嵩还有其他别的阁臣。来到里边见到皇上了，扑扑拉拉往地下这么一跪，山呼万岁。皇上把手这么一摆，列卿平身吧，大家站起来了。今日把众位爱卿叫进宫来，就是为了核桃之事，不知道你们议论的如何呀？是不是要收复河套呢？夏言赶快上前呢，我们按照皇上的旨意已经议论了一番，决定马上派兵收复河套。哦，你们都是这么一番意思吗？嘉靖皇帝呀，又看了看其他别的人，万也没有想到，就在这个时候，严嵩抢步上前，万岁万岁，河套之事万万不可呀，万岁，此事是万不可行啊。夏言这么一听，什么？哎，不是让咱们议论吗？在内阁议论的时候你一语不发，说明你默认了，你同意这个决断呢，怎么在皇上面前你怎么说出这样的话来了呢？什么叫万不可行呢？嘉靖皇帝看了看夏言，又瞅了瞅严嵩，严爱卿，你意何为呀？万岁，兴兵之事啊，谁不知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现在我们的粮草准备没准备齐善呢？另外，如果要是打仗的话，应该是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我们多年没有和他们交战了，现在他们的兵力如何，我们的器械，我们的士气又当如何呢？如果要是猛然间就要开战的话，轻启边训，打胜了固然是好，一旦战败又如何收拾这个局面呢？万岁，本来我们是太平的日子，可千万千万不可为了一战惹得天下再不太平啊。嘿，谁也没想到严嵩会说出这么一套话来呀，把夏言给气的呀。其实啊，这是严嵩的一条计策。为什么？上文书咱们交代了，严嵩啊早已经买通了太监了。太监这两天给严嵩送信儿去了，说皇上这两天呢在宫里边老是念叨这几句话，核桃核桃，粮草粮草，哎呀，还能不能够太平。严嵩就明白了，皇上要变主意了。那是啊，皇上现在宠信道教，皇上就求个天下太平，要自己长生不老。皇上所担心的，现在粮草够不够，现在器械足不足，我军的士气又当如何，把这个脉都耗准了，跟儿子严世蕃他们一商量。我想到时候皇上召见的时候，我这么讲这么讲这么讲，严世蕃眨巴眨巴眼睛，爹，你要这么讲的话，那个夏言能不发火吗？哎，还得我让他就是发火，他要是不发脾气我还真没办法了，如果他要是一发火的话，他就中了咱们的计策了。这话怎么讲呢？你应该想一想啊，那是什么地方啊，面对的是什么人呢？哦，严世蕃听完了以后用手一拍脑门子，爹，高高，你这主意太高了。果然严嵩在皇上面前啪啪啪这套言语讲完之后，夏言呐是怒不可遏，用手指着严嵩，严嵩，你这算何意呀？内阁商议的时候你一语不发，现在你出尔反尔，你算是何意啊？你给我讲。严嵩这时候啊，呵，装的这个像啊，就好像非常害怕夏言一样，赶快的往后退了两步， 战战兢兢的看了看嘉靖皇帝，转过头来又看了看夏言，没意思，您看我还敢说话吗？在皇上面前他还这么厉害呢。万岁万岁啊，您可千万千万不能够听严嵩的，您应该想一想，河套本来是我们的地方啊，河套的百姓是我们的子民呐、啊。万岁，难道说我们该收复的地界我们不收复，我们该救的黎民不救黎民，如果说让百姓还生在水深火热之中，要我们这些人又有何用呢？嗨，夏言说的对不对啊？话对，可是有一样啊，没掌握好自己的情绪。您也忘了您面对的是谁，您在又是什么地方发这么大火。严嵩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这几句话说的嘉靖皇帝有点下不来台了。是，难道说我这个当皇上的不知道河套是咱们的地方吗？难道说我这个做皇帝的我就没想着河套的百姓吗？嗯，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啊，嘿嘿，哦，要我们这些人有何用，连我也在其中啊。嘉靖皇帝啪这一拍龙书案，夏言，你好大的胆子，你真是强军协助，这四个字可要命啊，强迫君主，胁迫众人呐、啊！强军胁众，哼，成何体统，还不赶快给我滚了出去。皇上这么一发怒，夏言赶快把头一低，跪地磕头，几位跟着一块磕头退出来了。再回到内阁呀，夏言就好像让霜给打了一样，往那儿这么一坐，无精打采的。严嵩呢，强作笑颜呢，照样给端过一碗茶来，夏大人您喝茶吧。夏言抬头一看严嵩，眯缝着眼睛微微一笑，哎呦，这一脸奸笑啊！夏言心里边咯噔一下，哎呦，我又上当了。哼哼。严嵩回到家中，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告诉严世蕃，此计成功了。嘿嘿，看起来呀、啊，夏言马上就会罢官。爹，您怎么知道他会罢官呢？你想啊，皇上都说出来他是强军协众这样的罪名，还有不罢官的吗？嗯，爹，这回可不能让他走了。啊，不让他走？那当然了，让他走以后万一再回来呢？我儿你打算怎么样？这一次啊，我有一条计策，让他死在京中。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3: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4: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2: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4: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3: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2: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5: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6: 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7: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6: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
2: 今天的媒体聚焦播发新华社评论文章，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系列述评之9。
3: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振兴，就必须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将这一优秀特质列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关键密码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揭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进步的不竭动力所在。察势方可预势，顺势方能争先。千百年来，历史长河潮起潮落，一幕幕大国兴衰的悲喜剧反复上演。历史启示人们，一个国家能不能富强，一个民族能不能振兴，最重要的就是看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能不能顺应时代潮流，掌握历史前进的主动权。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统治集团因循守旧、固步自封，在世界工业革命大潮中被时代远远甩下，逐渐陷入落后挨打的被动境地。登高一呼群山硬，从此神州不露尘。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关键在于党在历史洪流的激荡中始终立于时代潮头，走在时代前列，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展现出无与伦比的洞察力、引导力、驾驭力、创造力，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强领导核心。顺应发展潮流，以真理之光照亮前行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一个民族要走在时代前列，就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刻不能没有正确思想指引。从革命年代准确把握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时代潮流，领导人民建立新中国，到改革开放时期敏锐抓住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推动中国经济实现跨越式增长，再到新时代深刻洞察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我们党的每一步关键抉择都是顺应发展潮流的生动实践。真理是前行的灯塔，党的理论创新始终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指明了历史发展方向。百余年来，我们党始终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坚持实事求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洞察时代大势，把握历史主动，进行艰辛探索，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指导中国人民不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深刻总结并充分运用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从新的实际出发，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开拓创新，在积极实变、应变、求变中把握发展主动，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战略主动。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势而至。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握发展规律，洞察全球政经格局变迁，提出一系列治国理政的经济理念，形成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经济治理方案，引领中国走进世界舞台中央，也为世界传递更多信心和力量。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努力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以理念之变破解发展难题，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塑造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全面振兴，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劲动能。

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唯有与时俱进、顺势而为，才能始终保持党的生机活力，确保党始终引领时代、引领发展。坚持自我革命，

0: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始终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应对好自身在各个历史时期面临的风险考验，确保我们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产生全方位深层次影响，成为新时代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鲜明特征，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的新境界。我们党通过自我革命赢得了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人民衷心拥护的历史主动，赢得了全党高度团结统一、走在时代前列、带领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主动。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时也要看到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面对着一个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加的世界，内外环境变化之快，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前所未有。前进道路上，形势越复杂，任务越艰巨，越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不断提高攻坚克难、化解矛盾、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努力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新的征程上，我们要掌握主动、准确识变，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时代，在历史长河中洞察演变逻辑，在时代大潮里捕捉发展先机，在全球风云中校准战略方位，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新的征程上，我们要把握规律，积极应变，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运用科学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精准施策，靶向发力，以实干笃行，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新的征程上，我们要富于创造，主动求变，于风险挑战中抢抓机遇，在薄弱环节上精准破局，让创新活力竞相迸发，汇聚起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动能。又踏层峰辟新天，更扬云帆立潮头，犹如浩浩荡荡的长江水，礁石险滩挡不住其奔腾向前。一个立志于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必将带领亿万中华儿女在伟大复兴征程上阔步前行，创造出更多令人刮目相看的人间奇迹。今天的媒体看肃宁，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际在线以河北肃宁特色果蔬种植绘就乡村振兴丰收画卷为题，报道我县特色果蔬种植。
1: 近日，肃宁县施宿镇户胜口河东村果蔬种植基地内，连片桃林郁郁葱葱，金黄油润的蟠桃、油桃挂满枝头。果农抢抓晴好天气，穿梭林间采摘鲜果。基地种植中油四号、京玉十四号等多个优质桃类品种。今年气候条件适宜，全程推行标准化田间管护，桃子产量品质双提升，线上线下订单源源不断。近年来，肃宁县立足本地农业资源禀赋，持续优化县域农业产业结构，将仙桃、葡萄等特色果蔬产业作为乡村振兴重点抓手，积极培育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普及绿色种植、果蔬套袋等标准化农技，从源头提升果品品相、口感与市场竞争力。
2: 会扎实推进辖区火灾防范宣传教育活动，全面增强广大群众的消防安全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日前，肃宁县消防救援大队组织开展消防宣传活动。
0: 活动中， 宣传人员向公园过往群众发放消防

0: 防安全知识宣传彩页，重点讲解了电动车火灾案例、燃气安全九提示、如何利用周围消防设施扑救初期火灾、如何正确拨打火灾报警电话等知识，普及如何开展火灾隐患排查、发生火灾时如何扑救、如何使用灭火器以及逃生技能等，并现场演示灭火器的使用方法，让大家在近距离接触中掌握实用的自救技能，为构建平安和谐的社区环境筑牢消防安全防线。今天的肃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缙云肃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2: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缙云肃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夫人。钩弋夫人，西汉武原县今肃宁涡北镇人，被汉武帝选入宫中，号钩弋夫人。太史三年，钩弋夫人生子，取名福陵。征和二年，太子刘据即魏皇后死后，武帝欲立福陵为太子，因担心主少母壮，便以吕武胜义为由，把钩弋夫人囚禁于云阳宫。后元元年，钩弋夫人忧困而死，武帝建通灵台以表愧疚。
1: 一面旗，一个家，我们与祖国同在。
2: 国旗在我们整艘舰艇的最高点，也代表着祖国在我们心中永远摆在第一位。
3: 1949年，香港第一面的国旗的图样，就是我们这个福建中学的父辈他们从北京传过来香港。
4: 能够在这些大赛领奖台上升上中国国旗，这是我一直梦想的时刻。
5: 在特别无助的时候，能看到那个国旗，可以把这些绝望和无助抛诸到脑后的力量来自于哪？就来自于本身对国家的这个信仰。
6: 万千情，汇成爱。我们为祖国祝福，
7: 就是希望祖国能越来越好，然后繁荣昌盛，
8: 国泰民安。
9: 希望我也可以搭乘祖国快速发展的列车，与祖国一同进步。
10: 没有国哪有家，没有家哪有你我，祝国兴家和，国圆家圆。
6: 我和我的祖国同追梦，共奋进。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老总，咱们因为偷逃税上了征信黑名单，流转资金不仅现在批不下来，而且你列车软卧飞机都不能坐，这可怎么办呢？
2: 刘总啊，您企业的不良记录确实不能让我们再继续合作了，抱歉了。
3: 对不起先生，您的征信记录显示您的住房贷款、卖车贷款我们真的给您无法办理。
4: 您的电话已欠费停机，您的银行卡余额不足。
5: 诚信，新时代公民的第二张身份证，请珍惜你的诚信，谨记守法守信。
6: 握笔向斜下方慢慢的提起，一撇一捺。
7: 爷爷，这个字儿念什么呀？
6: 这个字念人，就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人。
7: 我知道了，就是人之初，性本善的人。
6: 对，真棒。
8: 时代在变，文明的传承从未改变。推广母语教育，弘扬汉字文化。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9: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0: 四集广播连续剧《天使大爱》，根据长篇纪实小说《健康扶贫之天使暖人间》改编，请听第一集。初春的清晨，静谧的苏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大院里，草木葱茏，花瓣带露，空气中弥漫着一丝香甜。刚值了一个通宵夜班的妇科主任史明收拾好值班室，正在等待白班医生到岗交班。忽然一辆120急救车驶入医院，停在急诊室门口。车上抬下一名女患者，她呼吸急促，脸色苍白，出血不止，生命危在旦夕。
11: 病情严重，发生恐怖症。

0: 病人情况危急，大家马上准备，组织抢救。
1: 石主任，你都值班一个通宵了，再做这个大手术，身体能撑得下来吗？要不再等一会儿，白白大夫马上就来了。
0: 病情紧急，没时间等，抢救病人要紧。
2: 石明主任不顾一夜值班的疲惫，接到病人后，带领医生护士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开通绿色通道，投入到一场生死大抢救中。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抢救，病人苏醒过来，史明长舒了一口气。由于刚刚值了一个通宵的夜班，再加上紧张抢救，史明脸色苍白，浑身无力。他瘫坐在手术室歇了一会儿，才推门走出手术室。
3: 大夫，大夫，早上120送来的病人是我老婆，她现在怎么样了？
4: 病人已经苏醒，还需要进一步观察。哦，对了，我正要问你呢，早上抢救太紧张了，有些情况没来得及细问。
3: 哎呦，真是吓死人了！
4: 别紧张，啊，忘了自我介绍，我是值班医生史明，我想问你，病人昨晚是什么症状？以前有没有发生过类似的情况？
3: 以前没有注意过，昨天我爱人半夜突然起来说肚子痛、恶心、难受，在厕所待了很久，后来下体出血，人就晕过去了。
4: 跟我的判断差不多呀。
3: 大夫，我爱人到底是什么病啊？
4: 根据目前的症状和初步检查结果，我分析可能是卵巢黄体破裂、腹腔内出血导致的失血性休克。目前病人病情不稳，十分危险，需要马上手术。
3: 大夫，请你一定要救救我爱人呀！
4: 啊，请你放心，治病救人是我们的职责，我们一定会尽全力抢救。你就在门口等着，有什么情况我会随时联系你。
3: 好的，好的，谢谢史大夫，谢谢史大夫。

0: 心。阿明早上8点下夜班，这都上午11点了，怎么还没到家呀？
1: 阿丽呀，
2: 啊，
1: 你打个电话问问，看看怎么回事儿。我午饭都快准备好了。
2: 好，我这就去打。
1: 哎，打通了吗？
2: 妈，阿明手机没人接。
1: 哎呀，这孩子说的好好的，下了夜班回家吃早饭，这都到午饭点了，还连个人影都没有。
3: 也没听说他有啥事儿啊，让我再打打。
1: 哎，
4: 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哪怕帮妈妈刷刷筷子洗洗碗。
3: 喂，阿明，你在哪儿呢？妈把午饭都做好了，你咋回事嘛？快点回来。什么？有急诊？你不是早上刚下夜班吗？啊，特殊情况？什么？手术刚做完，病人的病情复杂，你一时半会儿不能离开。
1: 哎呀，过不来，又加班了。
3: 哎呀，妈这边都等急了，你再不过来，妈可真生气了。哎，哎，
1: 阿明怎么说？
3: 啊，妈，阿明说他刚做完抢救手术，病人还没有脱离危险，他暂时不放心离开。
1: 昨天说的好好的，今天下夜班直接回我这儿休息。再说病人手术做完了，还有什么不放心的？这都半个月没回家看老娘了，他就能放心？

0: 这个病人呢，是阿明一大早接诊手术的。阿明是医院妇科的第一把刀，有他在，大家更有信心。再说了，病人没有脱离危险，他就是回来也安不了心呐。
1: 那今天中午就是回不来喽。工作的
0: 事是呀。向爸爸谈。
1: 唉，一天到晚心里只有病人。这刚值了通宵的夜班。

0: 也只能这样了。病人不脱离危险，他是不会离开抢救室的。哎，我这个儿子呀，什么时候不这么一根筋的拼命，我就放心喽。
1: 妈，你就别担心了。哎，对了，听阿明说呀，他们科里几个年轻医生都培养出来了，这以后他不会像以前那么紧张了。今天呀是个特殊的情况，病人一大早来了，白

三月的陕北高原依然寒气逼人，灰蒙蒙的天空，细雨夹着雪粒，阴湿寒冷，感觉不到丝毫的春意。因为刚过春节，榆林靖边县人民医院病人不多，妇产科13床的病人

0: 他收拾好病床，换上自己的衣服，迈着沉重的脚步，缓缓地走下楼梯。
1: 不好了，不好了，护士长，不好了，你快去看看，有个病人哭着上天台了。
2: 什么
1: 什么？
2: 大冷天还下着雨，上天台干什么？
3: 小张，你去找宋主任。
1: 嗯，
3: 小王，你快跟我上去看看。
1: 好。

0: 喂，柱子，你走到哪儿了？哦，快到医院了。好，哎，钱借到了吗？借到了，6000，够了，够了。哎，你别挂电话，妈有话跟你说。你到医院后，先把咱欠医院的5000块钱账结了，账单在妈的病房抽屉里。啊，你是个好孩子，妈身上难受，心里也难受。妈对不起你，妈拖累你了。妈这一病啊，这么多年，害得你快30了也没娶上个媳妇儿。妈这病啊，跟你爸当年一样，再治都是白花钱。妈不想再拖累你了。是妈不好，你要照顾好自己。妈走了。
1: 那是13层的陈大妈，她跑这上面给谁打电话呢？
2: 嘘，别出声，跟着我，从她身后悄悄过去，拉住她，要快。
0: 柱子，别怪妈，妈想你爸了，妈要找你爸去了。孩子他爸，我来了。谁？
2: 程大妈，楼顶太冷了，你快跟我下去吧。是，咱们下去说。小王，搭把手。
0: 护士长，小王，你们放开我。
2: 程大妈得罪了，今天你不管说什么我都不会放手，我们不能看着你走绝路啊。
0: 你们别拦着我。

0: 自己不想活了，我实在受不了，也不想拖累我的孩子。
1: 陈大妈，你别这样，行了，
2: 陈大妈，
1: 使劲儿呀，拉住他妈。
2: 陈大妈，你，陈大妈，你别坐在地上啊！
0: 你别管我，你们都是好心人，可你们不知道我家里的情况。我这病啊，不是一天两天了。为了治病，我把家里的钱都花光了，亲戚朋友也借遍了，孩子跟着我遭罪，我真的不想治了。你们别拦着我，你就让我去吧。
1: 妈妈，开点。
0: 我实在不想治了。
1: 大妈，想开点，再大的困难总会有办法解决的。你看，我们宋主任王院长也来了。
3: 程大姐，你先起来，我们王院长来看您了。我知道您身体难受，但请您放心，我一定会把你的病治好。先跟我们下去吧，这里太冷了。
0: 宋主任，王院长，我
4: 程大姐，你别急，先回病房吧，别冻感冒了。你家里的困难我们都知道，你放心，有我和宋主任呢。
3: 是啊，程大姐，你就安心治病，别胡思乱想了。看你那儿子多孝顺，你住进来这些天，孩子天天守着你，忙前忙后取药送饭。你要真有个三长两短，儿子咋活人呢？您就别想不开了。你看我们王院长也说了，有困难我们一起想办法解决。
4: 程大姐，你放心，我和宋主任啊会尽力帮助你，还有党和政府呢，你要相信，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一定要想开呀。
0: 我这病时间太长了，是个无底洞啊，有多少钱都填不满。我实在是不想再拖累孩子了。哎
4: 呀，看您说哪里的话，孩子嫌弃你了吗？我看没有，孩子多孝顺，你才50多，只要尽快把病治好，好日子还长着呢。你放心，我们一定把你的病治好。啊，另外，从今天开始，你的医疗费啊，我来想办法，你就安安心心的治病吧。
0: 真的吗？
4: 放心吧，我说到做到。
0: 这天大的恩情，我怎么报答得了啊？
4: 啊，程大姐，你看，多了。哎，扶着程大姐先下去，慢慢走啊，别摔着。
0: 我活着受罪，还要祸害别人，真是孩子的累。

0: 另外立即通知病人家属，在家属赶来之前，病人跟前千万不要离人。哦，还有通知后勤科给楼顶进天台的门加把锁，除了打扫卫生的谁都不能上去。
1: 好，王院长，我来落实。
0: 今天给护士长报告消息的那个保洁啊，做得很好，很有责任心，避免了一场重大事故。你们科里要表扬啊，院里呢也会奖励的。
1: 好的好的。
0: 明天省上秦厅长要来我们医院调研，我得赶快准备准备，这儿呢就拜托你宋大主任喽。
1: 应该的，院长，这些事儿就交给我，你赶快去忙吧。

0: 哎，张老师好。啊，苗苗，跟妈妈说再见。
1: 嗯，妈妈再见。
0: 苗苗，你先进教室，老师和妈妈说句话好吗？
1: 好的，那我先进去了。
0: 你好，苗苗妈妈，你稍等一下，我有事儿跟你说。啊，张老师，有什么事儿您说吧。苗苗这两天在家里还好吧？
2: 好着呢呀。
0: 哦，看来苗苗没有告诉你。
2: 啊？怎么回事儿？
0: 啊，你别着急。那天苗苗的同桌说从来没有见过苗苗的爸爸来接他，就问苗苗是不是没有爸爸。苗苗很生气，两个人吵了一架。
2: 啊？那后来怎么样了？苗苗在家可没跟我提过。
0: 事情已经过去了，苗苗很懂事，没有告诉你，是孩子不想让你操心。我知道苗苗的爸爸是个医生，但我也没见过他接送孩子，家长会他好像也没参加过，是有点奇怪。
2: 张老师，苗苗的爸爸学习工作任务很繁重，我不想让他分心，照顾孩子的这些事情呀尽量我来做，实在忙不过来呢就让爷爷奶奶帮个忙，他确实没来过咱们学校。
0: 真难为你了，但是孩子在这个时期父亲的陪伴很重要，我想请你转告他的爸爸，为了苗苗的健康一定要考虑孩子的感受，再忙也要抽时间陪陪孩子。
2: 是是是，他以前确实很少有时间陪孩子，但是现在他已经意识到这点了，正在努力，以后肯定会好一些的。
0: 那就好，这样我就放心了。
2: 嗯。回来了，
0: 你还知道回来呀？
3: 啊，对不起，妈。哎，今天有个危重病人，我不放心。做完手术，我是等到病情稳定后才敢离开啊。
0: 你还要不要命了？你不考虑家人，也不考虑自己的身体。
2: 对呀，阿明，吃完夜班又接着大半天手术，不知道妈有多担心。
3: 妈，阿丽，我今天确实是事发突然呀。
0: 你这不是第一次了，这样长期下去身体吃得消吗？我怎么能不担心呢？
2: 阿明，你现在是主任了，为了让妈少担心，也为了你自己的健康，我看你以后就别给自己排夜班了。
3: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让你们担心了。我呢，以后一定注意，也希望妈和阿丽能够理解。我现在可是领导了，要以身作则，起模范带头作用。以后我可以值完夜班就回家休息，但是不安排夜班是不可能的。
0: 什么不可能？这些年，你心里只有工作。苗苗出生的时候你顾不上家，那时候你由儿科刚转到妇科，要上研究生，等你研究生毕业了，苗苗上了幼儿园，你又要提高业务水平追赶妇科的同事。现在苗苗长大了上学了，你又有做不完的手术，开不完的会。唉，这么多年阿丽一个人既要上班又要照看孩子，还得操妈的心。阿丽啊，真是个好媳妇儿，她替你做了这么多就是为了让你有时间休息，可你倒好，家里顾不上，连自己身体都不顾，还要我们替你操心。
3: 我妈，我 知道阿丽为我付出了很多，你们都很关心我，爱护我。可我是个医生，救死扶伤就是我们的天职。我曾记得一句话，医生是勇士，医生是守护着患者生命烛火的钢铁城墙。只有以病人安危为重，守护健康，才能体现职业的责任和担当，不愧白衣天使的称号呀。所以希望你们一定理解我。
0: 阿明啊，你说的这些我们都懂，责任很重要，但身体和家庭也要兼顾啊。没有个好身体，一切都是空谈。
3: 对对对对对，妈呀，您说的对，我完全接受啊。这么多年我一心扑在事业上，确实对不起大家，对不起家人，对家没有尽到责任。不过我现在事业稳定，助手都培养出来了，不会像以前那么紧张了。我保证今后对家里多点用心，多花点时间，把以前亏欠的都补回来啊。
2: 阿明
3: 啊，
2: 别这么说，一家人不存在亏欠不亏欠的，我们只是担心你的身体。
3: 没事儿啊，好了，我有点累，我先睡会儿啊。
0: 哎呀，吃完饭再睡吧。阿丽，赶紧盛饭。
1: 好嘞。
3: 哎，妈，你也坐。哎，
0: 操不完的心。
4: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四集广播连续剧《天使大爱》，根据长篇纪实小说《健康扶贫之天使暖人间》。

0: 54岁的秦喜梅刚刚被任命为省卫生厅厅长。他没有告诉家人和朋友，上任的第二天就带领业务部门到基层调研。
1: 秦厅长好，各位领导好，我是泾滨县人民医院院长。

0: 一定带苗苗出去玩啊。这次爸爸真的是去不了，你就原谅爸爸吧。
1: 哎，苗苗乖啊，我们等爸爸回来，下一次我们三个人一起出去玩好不好？
2: 不好。
1: 哎呦，苗苗不哭了啊，我们苗苗最乖了，可懂事儿了。
2: 好吧，爸爸去不了我也就不去了，八年后等爸爸回来咱们再去日本吧。我们拉钩，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好，一百年不许变。

0: 旅客朋友们 ，Z2687 列车前方到站南京站，本车在南京站停留3分钟，南京站下车的旅客请带好行李物品，准备下车。
1: 苗苗你好，爸爸刚到南京。哎，你们给奶奶过生日了吗？
2: 刚吃完生日蛋糕，我现在就把视频发给你。
1: 好嘞，谢谢我的小宝贝儿。
2: 爸爸妈妈要跟你说话，我把电话给妈妈啦。
1: 好，苗苗乖。苗苗再见。
2: 爸爸再见。阿明
1: 啊，
2: 包里，记着到榆林下车前要穿上啊！那里现在的气温还在0度以下呢。
1: 你就放心吧，你呀，你总是想得那么周到。这些年，你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这啥事都替我把心操到了。有你，可真是我的福气。
2: 快别这么说了，和你在一起，我也很幸福。你一直忙着事业。我支持你是应该的。
1: 谢谢，谢谢你啊，这半年又要辛苦你了，一个人在家照顾父母，还要照顾孩子。
2: 家里的事儿你就别操心了啊，出门在外你要照顾好自己。
1: 放心吧，我会的。本来想着这工作上刚能松口气，想替你分担家务，没想到这半年
2: 你能这么想，我很高兴。你就安心工作吧，等你半年后回来，家里有你表现的机会。
1: 好嘞。
3: 我是王怀仁，首先欢迎江苏省援陕医疗队的全体队员，你们不远千里从美丽的江南水乡来到咱们这个黄土高原，给我们带来了新技术和好经验，帮助我们建立妇科微创科室，让我们偏远地区的群众也能享受到先进的医疗技术。对你们无私奉献的精神，我代表全院职工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4: 谢谢王院长，谢谢大家。我们响应国家号召，组织第三批援陕医疗队，这次队员一共有7个人，来到咱们榆林靖边县和大家一起工作。按照组织交给的任务，我负责咱们医院微创手术的团队组建和培训，提高妇科医疗水平。同时医疗队还将协助咱们医院的疑难病患者诊治、危重病人抢救。我们将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度过半年的时间，对我们来讲，这是一次很好的学习和锻炼的机会，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多多帮助。

0: 共同把组织交给任务完成好。
1: 没问题，史队长有什么要求，我们会全力配合。
2: 好，哎，我听说咱们医院有个叫程改兰的病人，正在等待手术。
1: 是，他的病情很复杂，亟待手术。
2: 那咱们现在就去会诊一下吧。
1: 哎，史队长，你别急，你看，你们坐了20多小时的火车，先休息两天吧。咱们这边啊，虽然比不上秀丽的江南，但著名的毛乌素沙漠、古长城观赛还是很值得一看。哦，还有很多的风味小吃，我陪你们啊，先转转看看吧。
2: 哦，我想，这恐怕不是王院长的心里话吧？院长，你就真的不着急啊？
1: 史队长这话是什么意思？
2: 我听说王院长心里很是着急，已经把那个病人排在了第一个微创手术，说等援闪医疗队一到就立即做手术呀。
1: 哎，你这是听谁说的呀？
2: 我是听你们秦厅长说的，他亲自跟我们江苏省厅打电话协调这事儿呢，还说这个病人情绪很不好。
1: 好，这些事儿你都知道了，那我就不把你们当客人了。
2: 本来就是一家人嘛，啊，别再客套了，按原定计划加紧实施，越快越好。
1: 哎，史队长真是急性子。
3: 那就
1: 委屈大家了。那咱们现在就去会诊，会诊后我给大家接风啊。
2: 好好好，走吧。

0: 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2: 牵引绳带了吗？
3: 瑞蒂可听话了，丢不着。
1: 自由的瑞蒂带领着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它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停了，瑞迪已经，外面不就是自以为是的杜宾犬大黑家吗？显然大黑的主人也没带牵引绳，大黑与瑞迪的战斗号角已经吹响了。
2: 哎呀，我的手！
1: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狗狗需要牵引，人类需要文明。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2: 夸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3: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
0: 这里有逗乐的小品，
4: 你眉毛底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
5: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0: 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苏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6: 非遗相声大会，
7: 又见面了
6: 啊！相声也是传承了百年有余，
7: 100多年了
6: 啊！
7: 嗯，
6: 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中，
7: 嗯，
6: 终于干成了非遗。

0: 干成飞
1: 是吧？感动，
0: 不是在咱们手中干成的非遗
1: 啊，
0: 它坐根儿就是非遗
1: 啊，一代一代传承，
0: 得有传承啊。
1: 对呀、
0: 啊，哎，
1: 相声传承啊，
0: 是是，
1: 我们是从前辈的手中
0: 啊
1: 接过来的、
0: 啊，再到我们手中往下，
1: 哎，还得往下传呢。
0: 对呀、啊，
1: 但是呢，
0: 怎么了？
1: 我感到很遗憾的一点，
0: 遗憾什么了呢？
1: 就是我们两个人呢，
0: 咱俩
1: 目前还没有一个孩子。那个，你是不是也觉得很遗憾？
0: 我遗憾个六，我遗憾，我遗憾什么？咱俩有孩子，咱怪我。咱俩要有孩子，那才新鲜了。那个
1: 没说咱俩之间一共有一个孩子，
0: 咱俩一共有俩也不成，知道吗？
1: 不是这意思。
0: 那有几个？
1: 你不要把你美好的愿望表达在舞台上。
0: 我什么愿望啊？我你要说什么呀？
1: 我要说咱俩分别都没孩子。
0: 您看您这个说话就是超劲儿。
1: 对呀，就是
0: 你就是我们两个就是分别还都没小孩，
1: 都没小孩呢。
0: 是是，
1: 哎，我就发愁这事儿。
0: 这愁什么呢？
1: 将来又有孩子
0: 啊，
1: 怎么教育呢？
0: 哦，这教育是个问题
1: 啊。你拿我身边叶鹏叶老师来说吧。
0: 我怎么呢？
1: 京剧唱特别好，
0: 会唱一句
1: 啊，就会唱一句啊，
0: 半句的。
1: 为什么呀？
0: 为什么呀？
1: 他爸就是唱戏的，
0: 哎，
1: 专业的京剧演员，
0: 没错。
1: 为什么到你这代没当专业京剧演员呢？
0: 我爸不让我从事戏曲，
1: 为什么呀？
0: 为什么呀？
1: 下不去死手。
0: 什么意思？什么？我爸怎么意思？下不去死手？
1: 京剧比相声练功苦多了。
0: 相声现在都不练功啊！
1: 你别把实话往出说呀！
0: 不是，就是，不是我那意思，不是，就是京剧人不练真不成。
1: 那可不，
0: 我是要表达这意思。
1: 对呀，
0: 啊，
1: 那孩子，压腿，
0: 压腿，
1: 腿搁这把杆上边，
0: 有根杆
1: 啊，搁这桌子上边，
0: 就站这
1: 儿。按理说怎么着呢？
0: 怎么着呢？
1: 他爸应该退出五米去。
0: 不是怎么意思？
1: 然后助跑，唰唰唰，人窜起来。这么压腿，
0: 没那个事儿。我爸爸要是那么给我压腿
1: 啊，
0: 我就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了。
1: 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卖裤子就告诉你了。
0: 卖裤子告我什么？告我？我爸那么狠，我们是亲生的，知道吗？
1: 这下不去那狠手啊！
0: 啊，应该下狠手，
1: 应该下狠手啊！
0: 那倒是。
1: 所以我呢，
0: 你
1: 萌生了这个念头。
0: 什么念头？
1: 刚才主持人也报过这个节目的名字了，
0: 叫做
1: 这就是我的想法。
0: 什么想法？
1: 我的初衷。
0: 您说一说。
1: 假如我叫你儿子。
0: 我也有一个初衷。
1: 你是？
0: 假如我叫你孙子。
1: 这人怎么这样？
0: 合理的包袱，知道吗？
1: 什么包袱啊？
0: 你废话，
1: 多音字，
0: 多音字，您不能
1: 教育的教。
0: 你说的是什么？
1: 教啊教，又念教育的教，又念教授的教。
0: 这儿得说教，这儿不能说教。
1: 啊，教教教。
0: 假如我教你儿子
1: 啊，假如我教你儿子
0: 啊，
1: 啊，咱换过来教，
0: 换孩子呀？
1: 当然了，
0: 嚯，这家伙的！
1: 为什么呀？
0: 为什么呀？
1: 叶鹏叶老师身上
0: 啊，
1: 有很多比我强的地方。
0: 你瞧这玩意儿，这谦虚，
1: 教给我们孩子
0: 哦，教。
1: 反过来说也一样啊。
0: 反过来呢？
1: 我身上
0: 啊，
1: 有没有比你强的地方啊？
0: 没有啊。这很遗憾吗？这
1: 人怎么这样？你想想，
0: 就是怎么就是你
1: 我比你强，
0: 你比我我特别羡慕的。
1: 对，最羡慕我什么？
0: 我最羡慕你。
1: 说说说，
0: 有一个好搭档。我没有啊，我太遗憾了。
1: 你死不死啊你？
0: 哎，粗鲁粗鄙。
1: 什么叫粗鄙？废话。
0: 你这
1: 你想想，我真有什么？学习比你强吧？
0: 有限。
1: 基础学科比你好吧？
0: 你这么说反而是比我强点。
1: 教你们孩子没问题吧？
0: 教小孩行，
1: 还是的呀。
0: 怎么教呢？
1: 将来
0: 啊，
1: 我把叶鹏叶老师的儿子叫到面前。
0: 嗯
1: 啊，业余，
0: 业余，
1: 业余，
0: 你
1: 过来，
0: 你别过来，
1: 臭业余，
0: 别去，还臭业余。我儿子叫什么？
1: 你不姓叶吗？
0: 对呀、啊，
1: 儿子叫业余。
0: 我疯了是吗？我给我儿子起名叫业余，
1: 怎么了？怎么了？
0: 像话吗？这个
1: 我知你没孩子，我知道叫什么呀？
0: 不是你没孩子，现在不是没有吗？你加个小字就完了。
1: 啊，
0: 啊
1: 小叶鹏，
0: 小叶鹏，
1: 小叶鹏，
0: 我不姓小，我不姓小，
1: 加哪儿啊？
0: 加前边，
1: 这加前不是小叶鹏吗？
0: 那就我就称我姓小，我小翠花呢，我这
1: 叫什么呀？
0: 我叶小鹏。
1: 叶小鹏
0: 啊，
1: 叶小鹏过来，
0: 叫过来，
1: 过来，过来，过来，
0: 啊嚯
1: 啊，
0: 叫狗似的，怎么？

0: 跟驴再嚷嚷了，好吧，干点正事儿啊。
1: 你等会儿，我儿子干嘛呢？
0: 跟驴比嗓门呢。
1: 我儿子跟驴比嗓门，你太小瞧我们孩子了
0: 啊！
1: 我们孩子都跟大象比嗓门，
0: 要不有点遗传性？
1: 谁有遗传性？没有跟驴比嗓门的孩子，疯了吗？这不
0: 过来过来，
1: 叫过来吧，
0: 干点正事儿。
1: 是
0: 啊，
1: 嗯，
0: 叔叔啊，
1: 嗯，
0: 今天教你数学。
1: 数学行，
0: 你都六岁了。
1: 六岁，
0: 叔叔啊，教你一个我六岁的时候就会的内容。
1: 哦，什么东西？
0: 我相信你肯定能学会
1: 啊。那得听听
0: 啊。
1: 嗯，
0: 你看啊，
1: 嗯，
0: 这个是微积分当中的偏微分方程。这一听，叔叔六岁呀，学得好极
1: 了。你等会儿，你先等会儿，你这槽点太多了。
0: 你老拦着，
1: 我必须得拦着。
0: 拦什么？
1: 你琢磨，我们儿子六岁，
0: 怎么了？
1: 你教我们孩子什么？
0: 偏微分方程啊。
1: 这是一什么东西？
0: 就微积分里偏微分方程是一公式啊。
1: 这是一个
0: 一公式啊。
1: 公式？
0: 对啊。
1: 都听见了吧？
0: 怎么了？
1: 李云飞往相声里加公式了？
0: 没有。
1: 嗯，
0: 没有。
1: 对，你自己说的，你往相声里加公式，
0: 这不教孩子吗？
1: 我们还六岁，你给我们孩子教偏微分方程，你太过分了。你
0: 说教什么呀？
1: 那么点孩子学不会这个。
0: 你说教什么？
1: 你这你得换着教。你这、啊、你就这么着，
0: 你教我们孩子。
1: 我教你们孩子。
0: 听你怎么教。
1: 你李云飞的儿子。
0: 对呀、啊、
1: 几岁？也六岁。

0: 教你们孩子是吧？
1: 教我们孩子，
0: 那得注意特点了。
1: 注意特点了。
2: 李小飞，过来，叔叔啊，今天教你点知识。这个知识很……
1: 你要把我孩子教成大舌头是吧？
0: 你这不讲理
1: 啊！
0: 我怕你们孩子忘本。是不是？
1: 那我还用送到你那儿去？我这是正根儿啊，
0: 哪有不适当理说的？
1: 哎呀，你就别，你好好说话。
0: 行行行，好好说，好好说，好好说。
1: 送你那儿，这位口齿清楚一些吗？
0: 口齿清楚些
1: 啊。
0: 李小飞，
1: 哎对，
0: 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1: 咱俩谁像叫狗啊？
0: 你就那么叫我们孩子的
1: 啊？这
0: 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你呀都六岁了。叔叔今天教你数学，数学
1: 学学学
0: 学数，老口风知道吗？
1: 还数
0: 学，教你数学，除法，这才这
1: 啊，家家教
0: 清楚
1: 啊，
0: 孩子们，
1: 行，
0: 但是加大难度，不能够再列数式的除法
1: 啊。
0: 今天叔叔教你分数
1: 啊，也行啊。
0: 有一种操作方法叫约分
1: 啊，对，
0: 轻轻题
1: 啊，
0: 300除以8等于多少？
3: 300。
0: 别着急，我教你
1: 啊，
0: 先画一条线。把被除数写在上面
1: 啊，对，
0: 300，
1: 哎，
0: 下面写上8，
1: 嗯嗯，
0: 注意了，
1: 嗯，
0: 现在开始约分，看啊，
1: 怎么约分？
0: 300上边有2个0，8上边1个0，下边1个0，约掉，300除以8等于多少啊？
4: 等于3。
0: 回答正确，比你爸爸聪明，山
1: 聪明什么聪明？你非给我儿子教成糊涂车子不可！我告诉你吧，
0: 怎么了？我
1: 300除以8等于多少？
0: 等于啥？啊？
1: 算错了吧？
0: 哪算错了？还等于6呢？
1: 你少看范伟的小品！我告诉你，
0: 那是我的精神偶像，你管着管不着你。
1: 你这教的对吗？对吗？你叫换点别的
0: ，
1: 我教我擅长的行吗？
0: 你擅长什么呀？
1: 语文呐、
0: 啊。哦，语文，
1: 语文咱擅长啊，
0: 哦、
1: 对吧？
0: 啊、
1: 哎，嗯。叶小鹏，
0: 嗯，我说，咱把这逗猫逗狗这免了行不行啊？
1: 废话，谁让你那么叫的呀？
0: 你就叫过来就完了。
1: 过来，
0: 我就哈家伙，这时候说清楚了，
1: 嗯，哎，
0: 啊，
1: 今天教你语文，
0: 哦，教语文，
1: 啊、语文咱讲讲什么呢？
0: 啊，
1: 讲讲宋词，
0: 宋词，宋词，
1: 宋词，那孩子怎么都蹦成那样？教一宋词怎么了？这
0: 他会《满江红》，你说。
1: 啊，对，最近《满江红》对，
0: 嗯，《
1: 满江红》这是一个词牌，
0: 对，
1: 词牌有很多呀，
0: 换一别的呢
1: 啊，
0: 嗯，
1: 不光有《满江红》，
0: 还有什么呢？
1: 还有你像这个《明月几时有》，
0: 对，
1: 啊，这个叫《水哥掉头》的故事，啊，这个故事、啊，
0: 这哪司机这么水啊？这是，怎么还水哥还掉头呢？这是。
1: 水哥干嘛了？
0: 水哥没有水哥的事儿
1: 啊！
0: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1: 这水调歌头，
0: 哎，
1: 不光有水调歌头，
0: 还有什么呀？
1: 1000多个呢，
0: 那么多词牌，
1: 给你介绍一下。
0: 您给说一说，
1: 你比如有这个八归，
0: 有
1: 六丑
0: 啊，
1: 大仆大友，
0: 嚯，
1: 合欢西市，出塞竹枝，春晴夏昼，秋水白雪，树影暗香，摇花踏月，
0: 嘿，
1: 有一剪梅，
0: 嗯，
1: 二色莲，
0: 哦，
1: 三字令，四季花。五更转，六六风，七娘子，八宝庄，九回肠，十样花，十二郎，16字令，18香，20时，24会，百尺楼，千秋节，万年春，
0: 嗯，
1: 西江月，浪淘沙，卜算子，蝶恋花，念奴娇，燕山亭，满江红，踏梭行，沁园春，相见欢，江城子，临江仙，如梦令，鹧鸪天，声声慢，小重山，清平乐，柳寒烟，定风波，碧牡丹，还有什么虞美人令，八声甘州，锦堂春慢，水调歌头，宫中三台，晚香时候，雪月娇光，貂裘换酒，有东风第一枝，飞雪满群山，雀月挂书童，瑶台举八仙，剪子木兰花，玉人捧鹿盘，巫山一片云，金盏倒垂帘，最长的词244字，莺啼序，最长的词牌名7个字，叫凤凰台上一吹笑。
0: 好，
1: 叶老师，
0: 李老师，
1: 这些词牌好吃不好吃？
0: 好吃。
1: 爱吃不爱吃？
0: 爱吃。
1: 爱吃也吃不了。
0: 怎么吃不了？
1: 兜里没带钱。
0: 没哪段的这是？这是报菜名，这哪段？这是
1: 得了，
0: 嗯，
1: 叶小鹏，
0: 对，教孩子
1: 背一遍。你怎么那么笨呢？ 叔叔六岁的时候听一遍就全背下来了呀。
0: 你亏心不亏心呢？你
2: 甭信啊，他跟台

0: 往那儿背半天了。
1: 你说这干什么去？
2: 废话，你们还六岁能这个吗？
1: 这孩子一榜样嘛，
2: 就这榜样啊？
1: 榜样，你也教啊？你教，教语文。
3: 过来，要飞，过来、叔叔，
1: 给我们孩子嫁成这样了都。
0: 你爸爸不在家，
1: 你老趁我不在家的时候教啊？
0: 怎么了？
1: 你就教，
3: 过来，叔叔教你。
1: 嗯，
0: 咱们不学词牌名
1: 啊，
0: 咱们背不下来
1: 啊，都
0: 是不是？叔叔教你啊，汉语拼音，
2: 这行吗？汉语拼音
1: 行，就这么初级的吗？教。
0: 汉语拼音歌会唱吗
1: ？A B C D E。
2: 你那字母歌，那字母歌。
1: 汉语拼音。
2: 汉语拼音歌。
1: 什么歌？
0: 听好了，跟叔叔一唱
1: 啊！
0: 预备，走！阿波茨德俄佛格和伊基克勒莫讷沃坡齐日茨德五月五西一次，再来一遍。阿波茨德俄佛格那个和伊基克勒莫讷沃坡齐日茨德的五月五西一次。
2: 干嘛呀？这是
1: 我呼死你就完了。
2: 这不是怎么了？我们教你孩子这不行吗？
1: 阿波茨德，这什么调？这是一个，这是什么调？这么洗脑呢？
2: 你记没记住吧？
1: 滴答啦哒啊，找朋友。
0: 哎，
1: 啊，我才反应过来，
2: 这样孩子
1: 你别，你教你擅长，你不用跟着我来。
2: 教擅长的，
1: 你我擅长语文，你不擅长不用教语文。
2: 艺术。
1: 啊，对，
2: 行吧，
1: 行，
2: 京剧
1: 啊，京剧擅长，
0: 可以
1: 吗？你教，
0: 教来，一脚飞过来、
1: 哎，
0: 叔叔今天开始教你京剧了。首先，咱们开始压腿，来搭好了。压腿，
1: 搭。你给我下来！你爸爸下不去死手，拿我儿子试是吧？
2: 不是压腿吗？
1: 你别压腿啊，
2: 教唱，
1: 教个唱就完了。
0: 今天叔叔教你唱，啊、叔叔六岁。我六岁听一遍就会唱的，
1: 有来了，
0: 叫小芬来跟我唱。一千公主到岭间，不由得本宫喜心间，站立宫门叫小芬。
1: 好什么好？
0: 唱，赶紧的，
1: 助长歪风邪气，你们
0: 赶紧唱，快点，唱，
1: 唱得上去吗？
0: 叔叔六岁就唱上，
1: 那是你。我们家这基因六十也唱不上去，你知道吗？
0: 这不成啊！
1: 你教太难了，
2: 严格要求，
1: 严格要求。
0: 对了，
1: 你要那么说，
2: 怎么呢？
1: 叶小鹏，
2: 嚯嚯，
1: 刚才那个词牌名贯口，连那个李伯祥的范儿，今天必须得弄下来，背不下来，不许吃饭。
2: 你要这么说，
0: 李小飞，刚才那叫小帆，你要唱不出来，今天不许睡觉。
1: 叶小鹏，快背！
0: 李小飞，快唱！
1: 哎，叶小鹏，快背！
3: 李小飞，快唱！
4: 不行，
1: 叶小鹏，
0: 李小飞，
1: 快背！
0: 日当，快唱！
1: 日当，叶小鹏，
0: 快点唱！日当，
1: 叶小鹏，注意了，
0: 数
1: 十，
0: 唱
1: 九八。
2: 你要拿原子弹炸我们孩子是吧？太狠了吧这个！
1: 废话，谁让你先动手的？
2: 那就严格要求，
1: 严格要求也别教这么难的行吗？
2: 那教什么呢？
1: 传承吗？
2: 啊，
1: 不是传承吗？
2: 对呀、
1: 啊，教个相声啊，
2: 相声，
1: 教相声啊，
2: 能行吗？
1: 教简单的，
2: 哪段呢？
1: 反正话。
3: 哎呦，这段我还真，我特别瓷实、
1: 啊。反正话啊，
2: 反正话
1: 就没问题了。叶小鹏，
2: 嗯。哎呦，怎么了？
1: 都炸成这样了。
2: 好好教。
1: 过来。
0: 老他手里了。
1: 哎呀，
0: 嗯。
1: 叔叔啊，今天教你一段小相声。
0: 哪段啊？
1: 教你一个反正话好不好？
0: 嗯，
1: 你也教
0: 啊？我也教啊。
1: 啊，
0: 廖飞过来，今天叔叔教你一段反正，你可就是捧哏了。别哭，捧哏不丢人，别害怕。
1: 坏了，
0: 怎么了？
1: 我把儿子交给你，
0: 啊，
1: 他从此就是捧哏的了。
0: 来吧。
1: 哎呀，这不倒了霉了吗？这不
0: 得给孩子做示范
1: 啊，做

0: 示范、啊、
1: 做示范。
0: 嗯，叔叔说一句你学一句啊。
1: 嗯，
0: 今天我们为大家表演一段反正话。
1: 什么叫反正话？
0: 就是我说一句话，你把它翻过来再说一遍，意思还不能变。
1: 那咱们就开始吧。
0: 说我是一名相声演员。
1: 一名相声演员是我。
0: 我热爱这方舞台。
1: 这方舞台我热爱。
0: 我有一群兄弟志同道合。
1: 我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兄弟。
0: 这些都是你爸爸的亲兄弟。
1: 这兄弟们都是你亲爸。别吵过了。
2: 怎么啥都有啊？这谁呀、啊、谁撇的鞋？
3: 大哥，
2: 你这怎么在马路上撇鞋呢？
3: 那我撇石头不把你车玻璃砸坏了吗？
2: 你还有理了，你这撇鞋干啥呀？
3: 劫车。
2: 就你一个人啊？
3: 就我一个人啊？
2: 就你一个人光天化日之下那显样敢劫车？我告诉你，我这车上面有行李有钱，你都拿走。给我留条命就行了。
3: 脚给崴了，我打不着车，我劫辆车送我回家。
2: 是这个劫，不是这个劫呀、啊！你早说呀！我这一身武艺，把你打出个好歹怎么整？扶我起来。哎呀！
3: 哎呀！谢谢啊！
2: 你再等会儿，等会儿。我有事儿，你找别的车吧。
3: 大哥。我在这都站了一个多小时了，你就拉我呗。
2: 是我有事儿，我跟你说，我也是刚从外地回来，我也回家，我看电视呢。
3: 大哥，天这么冷，就我一个人，这么黑。
2: 你别这么磨叽，我跟你说啊，上车。哎，
3: 大哥，你知道脚咋崴的吗？
2: 怎么呢？
3: 就因为这双鞋好看吗？打折的限量版，把脚给崴了。
2: 哎呀，等
3: 我先放了你。
2: 你赶紧的，我跟你说，还有那棍儿，赶紧拿着。你待会儿啊，咱们停在马路当间，警察要是看见，咱就完蛋了。
3: 哦、对，
2: 都收好、啊、都。
4: 前面那车怎么回事？
2: 坏了、啊，警察来了。
3: 没事，大哥，警察来了，我来跟他解释。
2: 怎么解释？
3: 我就说我一个人把脚崴了，我撇鞋拦车，大哥人好，停下来拉我。
2: 可以，就这么说。
3: 不像前面几辆车，他都不停。
2: 太不够意思了。
3: 就两辆车停下来了。
2: 怎么呢？
3: 停下来就打架。
2: 为啥呀？
3: 追尾了。
2: 你给整追尾了。
3: 不过没关系，我撇完鞋我就躲起来了。没看着
2: 我。你这是活路障啊。我跟你说，你这都够拘留的了。
3: 真的呀？
2: 你不能这么说
3: 啊。
2: 待会儿啊
3: 啊，
2: 咱就这么说
3: 啊，
2: 就说咱俩是男女朋友
3: 啊，
2: 然后在这儿吵架了，在这儿停了一下，明白吧？
3: 你这能行吗？
2: 就这么着吧。你叫啥？
3: 你干啥？
2: 警察都是这样，逮着人以后抓过来两头问，完了对，明白吗？
3: 哦，明白了。
2: 了解一下，你叫啥？
3: 我叫张娇娇。
2: 张娇娇，你多高？
3: 1.65米。
2: 多重？
3: 90斤。
2: 多大？
3: 这也问呐？
2: 那当然了，咱俩男女朋友嘛。
3: 哦，对，34C。
2: 我问你多大年纪？我没问他多大。
3: 24岁，
2: 这孩子太实在了，问啥都答应。
5: 同志，你好，怎么回事？
2: 对，
5: 这车怎么停在马路中间了？
2: 是这样的，警察同志，我们俩呀是你男女朋友，突然呢是在这吵了一架。
3: 谁跟你吵架了？还能不能过了？啊，不过就分手。
2: 你神经病啊！哦，对，
5: 怎么回事？说着说着怎么还吵吵？
2: 分手就分手，谁怕你啊？这小样，受够了，信不信？我一巴掌拍死你！
3: 你拍死我！
5: 这怎么还动起手来了呢？
2: 哎呀，你哪个单位的？咋这么厉害呢？
6: 没事吧？
2: 没事。哎
6: 呀，怎么回事？你们俩这什么关系啊？
2: 男女朋友。
6: 男女朋友
3: 啊，是，
2: 你别碰我。
6: 看着年龄可不太像啊。
2: 差不多，他24，我42。
3: 啊？主要呢，我俩是属相合适。
6: 啊，你属啥？

0: 属鸡。
1: 我属鸭。我回家问问我妈，我再告诉她。
2: 大半夜的，
1: 对，
2: 咱别给这马路添堵。
1: 明白。
2: 有什么事儿回家说去。
0: 好嘞，好嘞，好嘞。
2: 啊，
1: 谢谢啊。
0: 现在就走。
2: 哎，等会儿。
1: 走吧，
2: 同志，请过来。开几年了？
1: 爸，警察太逗了，你也太时尚了，开两三年了。
2: 无证驾驶吧？
1: 对，没打算结婚，有了孩再说。
2: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说的是车，不是他。
3: 是车呀！
1: 哎呀，羞死了。是车呀？
2: 有没有驾照？
1: 有，车买了半年了都。
2: 出示驾照。
0: 驾照呢？你不会真没驾照吧？
1: 没驾了。
2: 我可提醒你啊，无证驾驶属于严重的违章行为，赶紧给家里打电话。
1: 现在太晚了，家里都睡了。
2: 那行吧，把车开到交警队。
1: 哎，别，那个你我打电话。你喂，哎媳妇儿，你赶紧起来。对，啊什么？啊我从外地回来了。对，刚到沈阳就被逮住了。啊，这什么地方？什么地方？
0: 民主路。
1: 民主路。对，啊女的。哪有女的？
3: 不是，是个警察，是警察。警察长得像男的，但是他实际上是女的。
2: 什么？
3: 对，对，好，好，你赶紧的啊！
1: 你答什么话？
0: 是你问我的。
2: 你等会儿，你快！刚才接电话的是你媳妇儿，
1: 啊，
2: 她是你女朋友，
1: 啊，
2: 你们俩还住在一块儿，
1: 嗯，
2: 你这不是无证驾驶。你这是套牌啊。
1: 我套不套牌是我自己愿意，我有生活习惯，行吗？大哥，你待会儿等我拿本来就行了啊，
2: 抓紧时间。
1: 哎，好好好。哎呀，哎，出来，你干啥去啊？
0: 啊，不是送我回家吗？
1: 你赶紧你自己走吧。
0: 你不送我回家了？
1: 待会儿我媳妇儿过来看见你不得枪毙我呀。求求你了，我给你拜年好不好？妹子，你先走。
0: 哎呀，行吧，算我倒霉。啥事儿啊，不走。
1: 那个同志，一会儿就来，您别着急啊。
2: 哎，你女朋友呢？
1: 什么女？哦，她走了，让我给整走了，不收拾不行。
2: 收拾完了，好好收拾收拾自己吧。
4: 郭大胆，
1: 回头。老师，你等等等。你上车里等我。
0: 哎，
1: 快去。
2: 本儿，等一会儿啊，我去验证一下你的驾照信息。
1: 不用验证，这都是真的。
2: 我提醒你，
0: 这鞋谁的？
1: 谁呀？这是？这往人车里撇鞋？
0: 你那车窗可是摇着的。
1: 是我刚才摇下来了，因为沈阳冬天特别热，你知道。祝你生日快乐！祝你
0: 生日
1: 快！你半年以后你生日，我给你买的生日礼物，
0: 我
1: 还买了个蛋糕，让我半路上吃了。
0: 老公，
4: 你真好，你怎么不早说呀？
1: 祝你生日！
4: 你别说，挺合适的呢。老公，
1: 你
4: 真好。
1: 祝你生日快乐！
0: 我的鞋，
4: 他的鞋。
1: 媳妇儿，你听我说实话行不行？说实话啊，他脚崴了，完了以后呢，他在这撇鞋，想拦个车把他送回家，他把我拦住了。我说的对不对？
0: 对。
4: 你们俩之前不认识啊？
0: 绝对不认识。
2: 什么？你们俩不认识啊？
4: 认识。
2: 啊？
1: 认识。不是，不是，你看这个，你俩分开。
2: 行了，同志，驾照没问题，拿回去吧。
1: 谢谢，走吧。
2: 你怎么回来了？
1: 没事的。
0: 我打不着车，我害怕，我一个人。
2: 那这样吧，我开警车送你回家。
0: 真的？
2: 嗯，
1: 太够意思。
2: 对了，我得记录下你的信息。
0: 好吧。
2: 叫什么来着？

0: 我呢？
1: 墨迹什么？张娇娇，
2: 你不是说你不认识吗？
1: 那个你没来的时候，他跟警察说一遍，警察忘了。
3: 我知道，
4: 年龄。
0: 那你是问我周岁呢，还是问我虚岁呢？
1: 太讨厌了，你24岁属鸡的。
2: 你连属鸡你都知道，你还说你不认识啊？
1: 不是，你给我解释解释行不行？你就说咱俩假扮男女朋友骗警察。
5: 我的妈呀！大哥，你要这么说，我会被警察带走的。
1: 你被警察带走还能带回来，我被他带走就回不来了。
2: 行了，多大胆啊！你胆子可真不小啊！你
5: 嫂子，你想多了，我跟大哥只是逢场作戏，
1: 是的，
5: 没动真格的。
1: 那个，谁给你动真格的？不是那个，你听我解释。
2: 你别说了，你们俩说的话，我一句都不信。我就信警察的。警察同志，刚才的事儿您都看到了吧？
6: 从头到尾看得一清二楚。
1: 完了，
2: 那请你告诉我，他们两个到底怎么回事儿？
6: 那行，我跟你说实话吧。
3: 哎，你呀，真误会了。这个女孩啊，脚崴了，想拦车回家，拦不着。
5: 对对对对对，
3: 就扔了个鞋，你老公的车就停下来了。
5: 是是是。
3: 其实你老公啊，想办好事儿。
5: 对的对的，
3: 以前他们真不认识。
1: 媳妇儿，手下留情，给我留个全尸。
2: 你看你的样，人家警察同志都替你们解释清楚了，你们俩没关系，是我误会了。
1: 他说的。亲爹呀！啊，太够力，反应真快呀、啊！你
3: 什么反应快呀、啊？啊，监控里我都看见了，
1: 你都看见了，你不早说？
3: 行了行了，大半夜的都不墨迹了啊、哦！你俩赶紧回家，我赶紧送这个女孩回家。
5: 谢谢警察叔叔，
3: 不客气。
5: 大哥，也谢谢你。
7: 啊，没事。哎
1: 呀，那冲你的。
5: 哎，对了，嫂子，这鞋呀就送给你吧，你穿比我好看。
1: 不行，我得给钱。
5: 没事，大哥，打折，打一折。再说你俩都是好人。
7: 真是好孩子，长得还好看。
2: 是啊，哎，他多大？
7: 34C。
2: 什么你都知道？
1: 不是，这么走，你赶紧跟我说清楚。
8: 大家好，我是郭德纲啊，在咱们这个河北省啊，有一个肃宁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那是状元之乡啊！我记得这个元代的文状元魏元礼啊，清代还有一个武状元啊，叫这个哈盘龙啊，包括咱们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那、啊、都是肃宁人啊。天桥八大怪之一有一个拉洋片的叫大金牙焦金池先生，包括我们的戏曲名家裴爱玲老师，也都是出生在肃宁。如今的肃宁呢，是雄安新区的南大门啊，荟萃了什么裘皮啊、针纺啊、民族乐器啊、鱼竿鱼具，好些个传统特色的产业。状元新城，精彩肃宁，欢迎您。
9: 上得台来啊，非常的高兴，
10: 激动。
9: 说相声有个规矩，
10: 什么规矩？
9: 上台首先得自我介绍。哦，
10: 说一说。
9: 我的名字叫苗阜，
10: 这是他。
9: 我沉重的介绍一下我身边这一位。
10: 大节下您用这词儿，
9: 就是显得您这个分量足啊。
10: 那叫隆重。
9: 对啊，有点激动，我就用词上有些小小的不太会把握。
10: 你别胡说，
9: 你我呢，水平一般，能力有限。哎呦，
10: 可很谦虚，
9: 不像这位同志。
10: 我怎么样？
9: 在中国相声界啊，可以称得起是一位啊可有可无的人物。您打听去吧。
10: 可有可无，像话吗？
9: 我再换个词吧。啊，算是激励鹤群的人物。
10: 这词儿吧，
9: 您去打听。
10: 鹤立鸡群，激励鹤群。那不掉沟里了吗？那是
9: 鹤立鸡群啊，才艺横滑。哎呦，
10: 你才艺横滑，这是解锁去了吧？那是
9: 不是有那个好词啊？
10: 才华横溢，
9: 才华横溢
10: 都担不起我。
9: 打小就学习不如人家王声老师，
10: 您
9: 那您看这老师让人家给我纠错，
10: 没有，
9: 我们两个可能大家不知道我们的关系。
10: 您说一说，
9: 我们是同学。

0: 啊，
1: 发小
0: 一块长起来的。
1: 拿过去老话讲啊，
0: 怎么讲？
1: 是穿着开裆裤长起来的
0: 啊，一块长起来的。
1: 走上台来呢，得送几句祝福，
0: 活跃活跃气氛。
1: 我在这儿祝福大家呀，
0: 啊，
1: 工作顺利，
0: 心想事成，
1: 家庭和美，
0: 步步高升。我说步步高升，你怎么跟傻了似的？怎么？
1: 因为今天啊，
0: 嗯，
1: 我生了。
0: 哦，那恭喜他吧，咱们。哎，那个给大伙说说，男孩女孩？
1: 不是不是，误会了误会了
0: 啊！
1: 我高升了，我升到了一个重要的岗位。今天早上啊，
0: 今天早上
1: 8:16:37，
0: 人没问你这么准确的时间，你就说事儿。
1: 我们单位领导，
0: 嗯，
1: 正式册封我呀。
0: 你是他娘娘。我说你能生呢，
1: 不是
0: 他册封你干嘛呀？他
1: 不是不是追封，
0: 追封。
1: 不是你，我这有点激动啊，有点上。
0: 别激动，你好好说。
1: 就是因为我的重要贡献呀，
0: 啊，
1: 给了我一个封号，
0: 没给你点封地。
1: 这还分房吗？
0: 分什么房？封号是哪年的词儿了？怎么还有这词儿呢？
1: 不是，我就是那个叫什么？我一时懵住了。就是单位看着我这方面表现特别好，这个叫什么号？
0: 荣誉称号，
1: 称号，
0: 称号，
1: 我是环保大使。啊，了不得呀！
0: 您是你们单位的环保大使？
1: 不，我被评为我们单位2019年度部门的环保大使。
0: 一个你们部门的环保大使，连单位都不是，还跟这儿洋洋得意呢。
1: 这是一份荣誉，荣誉不分大小。你看你的拧死的脸。
0: 啊，行行好，你们部门，你们单位多少部门吧？
1: 300来个吧。
0: 300来部门，您当一个部门环保大使就美了。
1: 具体应该是367个。
0: 没人问你这么详细的。
1: 就这都是竞争激烈，不是人人都能当的。
0: 部门里头就竞争，
1: 层层选拔，最后把我定下来了。
0: 您部门多少人？
1: 2人。
0: 俩人还竞争，那怎么没给那同志呢？哎，
1: 歇产假。我的成功率只有50%啊！
0: 哎呦，听着就血雨腥风的。
1: 哎呦，刀光剑影啊！
0: 哎呀呀呀呀呀！
1: 终于今天早上8:27，
0: 别说这时间了，可以了，自己也记不清楚，
1: 分给我了。我今天想了一天，
0: 怎么？
1: 你说为什么把这个沉重而光荣的称号和岗位给我呢？我估计我们领导了解到了。
0: 嗯，
1: 我平时注意绿色出行。
0: 哦，出门是绿色环保。
1: 哎。
0: 怎么？
1: 首先来说吧，
0: 啊，
1: 你看我们单位那些同事，
0: 嗯，
1: 上班干什么？
0: 干什么？
1: 都开着车。
0: 那开车方便呢。
1: 他们的尾气排放太大，你知道吗？我从来不开车。
0: 哦，您嫌这尾气排放太大就不开车？
1: 哎，
0: 好，您环保。
1: 不是环保
0: 啊，
1: 我没车。
0: 这不废话吗？这不是，没车你搞什么环保啊？
1: 不是，我就嫌它呀，就是那有污染太大，所以我不买车。
0: 那你怎么上班呢？
1: 蹭车。他们一个人开着车怪浪费的，我跟着一蹭，一块到单位挺好，还聊天给他解闷儿。当然有时候我也不蹭啊，也
0: 不是每天都蹭，
1: 因为我平时也可以选择其他的
0: 啊，
1: 地铁
0: 啊，这好，
1: 公交，
0: 绿色出行，
1: 我还可以骑着那个动感单车上班，都很方便。
0: 你骑什么？到得了单位吗？
1: 动感车怎么到不了？那二维码一扫，咔解开了就骑。
0: 那是共享单车。动感单车那是健身房的器材，你骑得动吗？
1: 甭管什么吧，这是不是绿色出行
0: 啊？对，地铁公交这很好的，共享单车也好。
1: 哎，可能就是因为这个，领导选我环保大使。
0: 你们领导每天就在单位门口站着，看谁是开车来，谁是走道来的，谁地铁谁公交，谁骑动感单车来的。
1: 动感单车骑不动，那是器材，那叫共享单车，长知识去吧。
0: 这出行啊，是环保的一个方面，环保方方面面多着呢。
1: 那我得仔细琢磨琢磨。
0: 嗯，
1: 哎，
0: 嗯，
1: 你说会不会我在我们小区做的好事儿，我们领导都知道了？我在我们小区就号召大家，
0: 嗯，
1: 垃圾分类，我宣传大使。
0: 哦，您还号召垃圾分类？
1: 哎，
0: 这个比较重要，现在
1: 意义太重大了，
0: 是吧？
1: 我天天就干这样的工作。
0: 您明白垃圾怎么分类吗？

0: 不是意思你明白是怎么着？
1: 我就不太明白，所以才问您呢。
0: 那你找对人了。
1: 您
0: 找对，你知道要分几类吗？
1: 我大概知道分四类，好像是。
0: 哪四类？
1: 干垃圾、湿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
0: 技术不错，
1: 这四样。
0: 你这样啊，你买四个垃圾桶。
1: 不是，我买完之后我也分不清啊。
0: 分不清
1: 啊？
0: 你知道为什么分不清？
1: 为什么分不清？
0: 你没有动力。
1: 分垃圾还得有动力。
0: 我分垃圾特别有动力。
1: 你怎么个动力？
0: 我问问你，平时我媳妇
1: 啊，
0: 快递回来那些包装盒，
1: 哎，
0: 这是什么？
1: 这是纸盒子，这是什么？
0: 这是钱。我喝完酒那酒瓶子，这是什么？
1: 这是什么呀？
0: 钱。
1: 哦。
0: 我孩子喝剩下的易拉罐，这是什么？
1: 钱。
0: 他明白了。
1: 我明白什么了？
0: 他明白
1: 了。这怎么都是钱呢？这
0: 都是可回收垃圾。
1: 哦。
0: 送到废品收购站，
1: 嗯，
0: 换回来钱。
1: 这就能换钱？不是，这才是一样，这可回收垃圾投了还有什么干垃圾、湿垃圾，这怎么弄？
0: 这个你也分不清。
1: 又分不清。
0: 想不想分清？
1: 太想了。
0: 好。
1: 嗯，
0: 你买只猪。
1: 我买什么？
0: 买只猪，买去吧。
1: 我买蜘蛛干嘛呀？
0: 不是蜘蛛，是买只猪，捞捞捞，呼的猪。
1: 哦，我买头猪。
0: 哎，
1: 我买它干嘛呀？
0: 有用。
1: 什么用？
0: 垃圾分类全靠它了。
1: 啊，
0: 老话说得好。
1: 怎么讲？
0: 都说猪身上全是宝。
1: 啊，
0: 垃圾分类少不了，是干是湿，猪先试吃。猪吃的湿垃圾，猪不吃的干垃圾，猪不敢吃的有害垃圾，卖了钱能买猪的可回收垃圾。
1: 不是，那还我弄头猪在家里头分垃圾，像话吗？
0: 就比如吧，比如吧。
1: 不是，您详细给说说。
0: 详细给你说说啊。
1: 嗯。
0: 刚才在后台
1: 啊，
0: 你是不是吃了一桶方便面？
1: 泡面我吃了一桶啊。
0: 多可怜
1: 啊！
0: 一年四季吃方便面。
1: 谁呀？偶尔。
0: 就吃这方便面。
1: 怎么样？
0: 你吃不吃？
1: 我吃啊。
0: 猪也吃。
1: 哎，这叫什么话呢？
0: 就是你吃剩下的猪可以吃，
1: 这是
0: 湿垃圾。
1: 哦，我吃剩下不吃的猪吃就叫湿垃圾。
0: 哎，
1: 哦，
0: 那方便面桶，
1: 嗯，
0: 猪吃，你吃不吃？
1: 我不吃啊。
0: 猪也不吃。
1: 你能不能不把我们俩搁一块儿说？
0: 干垃圾。
1: 哦，这猪不吃就是干垃圾。
0: 哎，
1: 哦，
0: 吃完方便面你还吃了一盒水果。
1: 那不吃了一小盒水果，
0: 装水果那盒洗干净，这是可回收垃圾。
1: 水果盒洗干净了，这叫可回收垃圾。
0: 里边这水果，
1: 甭问这我知道，有害垃圾。
0: 那就是水果。
1: 哎，你不带这么绕我的。
0: 哎，这你就听明白了吧？
1: 哦，这干垃圾、湿垃圾、可回收垃圾，我就明白了。
0: 刚才我听了
1: 啊，
0: 你学的挺快。
1: 我是都学会了。
0: 哎，以后也可以干这个环保的工作了。
1: 我能当环保大使不能？
0: 环保大使不行，我已经当上了，啊，你还差一点。
1: 不，那我怎么干环保的工作呢？
0: 比如说呀，
1: 啊，
0: 以后谁家要分这个垃圾分不清，还没有猪，
1: 哎，
0: 你可以去了。
1: 我去你的吧。
2: 谢谢，感谢大家热烈的掌声。
3: 奇怪的是，掌声突然就停了下来。
2: 谢谢，谢谢大家。
3: 哎，真热情啊！
2: 我们是北京的相声演员。
3: 哎，没错。
2: 我们呢是青年的演员，
3: 岁数不大。
2: 但是我们俩呀，
3: 啊，
2: 合作的时间特别的长了，
3: 有年头。
2: 那么今天呢，啊，都说了，
3: 怎么着？
2: 活动很隆重。
3: 是啊。
2: 我呢，
3: 啊，
2: 也想在这个舞台上啊，宣布一个我最近的小计划。
3: 哟。有小计划了，
2: 对对对对对，
3: 太好了！
2: 哎，今天我们在这里正式宣布，
3: 宣布什么？
2: 这场演出是我们俩的告别演出，
3: 莽撞了，莽撞了！别走，别走，别走！
2: 怎么？
3: 您这计划，你得跟我商量一下啊！
2: 我不用跟你商量，
3: 告别演出干嘛呀？
2: 因为我觉得呀，我这个人相声已经说到头了。
3: 相声界的天花板了，
2: 对，就是我，在这个行业我不用继续发展了，
3: 是吗？
2: 我有新的目标了。
3: 有什么目标啊？
2: 咱们节目名字，
3: 啊，
2: 百年树人教育梦。
3: 百年树人，
2: 你我想当一个什么学家？
3: 想当什么学家？
2: 百年树人教育梦，你猜不出来什么学家吗？
3: 哦，你想当个植物学家？
2: 哎，我都说了两遍了，啊，百年树人教育梦，
3: 植物人学家。哎，
2: 我怎么那么励志呢？我
3: 什么学家呀？
2: 教育学家呀！
3: 我想下一代的事儿了。
2: 你就可以把你的孩子交给我，我就给你教育教育。
3: 我没孩子。
2: 我给你找一孩子呀。
3: 你先给我找个对象行吗？
2: 行啊。哎，你看那怎么样？
3: 我看哪个怎么样？
2: 哎，你看那四排那

0: 姑娘多漂亮啊。
1: 咱俩干嘛呢？咱俩公然在台上结对耍流氓是不是？
0: 没有没有没有，不闹了不闹了啊。
1: 谁跟你闹了？
0: 正经的跟各位说啊，我觉得我这个人特别的适合做教育。
1: 凭什么呀？
0: 嗯，这可能是大自然的馈赠吧。
1: 大自然怎么那么不开眼呢？
0: 没有办法，我是上天的选择呀。
1: 你说什么？
0: 我说我是上天的选择。
1: 你说你胳膊要折呀？
0: 我被神眷顾，
1: 现在想吐。
0: 我奥丁之子，
1: 马上要死。
0: 去去去！你诚心听错是怎么着？
1: 对，我就是诚心不能听对了。什么玩意儿站这儿还奥丁之子呢？你李丁之子你都不够格你。这还奥丁之子呢？
0: 没听懂吧？奥丁之子不知道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
0: 奥丁之子是说我爸是教师，
1: 那叫园丁。
0: 哦，
1: 奥丁
0: 的，对对对对，我是园丁之子，我很骄傲啊。
1: 他可能园丁很郁闷，
0: 嗯，
1: 园丁跟家正捶墙呢。啊，可恶，怎么有这样的儿子？
0: 得了得了，
1: 我好恨，
0: 得了得了，
1: 告诉算了，
0: 我告诉你李丁，我爸可一点都不郁闷。
1: 怎么了？
0: 我爸骄傲着呢。
1: 你爸有什么可骄傲的？
0: 我给你讲一讲啊，我爸当初在状元班教出来的优秀学生，嘿，乐得鼻涕泡都出来了。
1: 哎呦，你爸鼻涕真多。
0: 这是形容一种高兴的心情。
1: 哦，
0: 他的优秀学生很多。
1: 是吗？
0: 比如说有那个什么张一刀、刘一碗、李铁锅、赵金勺。
1: 你爸是个厨子是不是？教了一班厨子是吧？
0: 谁说的？谁告诉你张一刀就非得是厨子了？
1: 张一刀可能不是厨子
0: 啊，
1: 但是张一刀和刘一碗、李铁锅、赵金勺在一个状元班就肯定是厨子。
0: 我爸不是教厨子的。
1: 你爸是干嘛的呀？
0: 我爸是高中的老师。
1: 哎呦，
0: 而且他呀在高中教那个学科，
1: 怎么着，
0: 是最有地位的。
1: 你爸教体育的？一二一一，
0: 不是，
1: 立六，
0: 错了。体育老师在高中是最没有地位的。
1: 哦，那倒是。
0: 哎，我问问你
1: 啊，
0: 就提到咱们高中那个体育老师，
1: 体育老师，
0: 你能想到什么？
1: 我想到的话，体育老师跟美术老师搞对象，后来被踹了，然后跟生物老师好。
0: 停停，你想的有点太具体了。
1: 嗯，
0: 我说大伙普遍的现象。
1: 普遍什么现象？
0: 我总结了
1: 啊，
0: 一个就是体育课呀，经常被其他学科占课。
1: 哦，那倒是。
0: 另外，体育老师经常被侮辱。
1: 谁那么大胆子呀？侮辱体育老师，打得过他吗？
0: 不，咱平时聊天的时候不经常能说那么句话吗？
1: 哪句话？
0: 哎，你这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吧？
1: 啊，有。
0: 你那英语是体育老师教的吧？你面点是体育老师教的？
1: 没有没有，面点怎么是体育老师教的？体育老师教面点什么场景啊？嗯，一掀笼屉挣俩铅球是不是？
0: 不是，我就告诉你，我爸不是教体育的。
1: 你爸教什么的？
0: 我爸是教语文的。
1: 你爸教语文，不知道给那四个孩子改个名字吗？
0: 啊，
1: 张一刀、李铁锅、赵金勺，这什么名字？这
0: 我爸没工夫改名字。
1: 啊，
0: 他在他们学校特别有地位。
1: 是吗？
0: 他忙着呢。
1: 哎呦，
0: 就这么跟你说啊。
1: 怎么着？
0: 他们学校除了我爸之外，
1: 嗯，
0: 其他老师都不会说话。
1: 他们学校真安静。
0: 嗯，不是那意思。
1: 除了你爸会说话，别人都不会说话。
0: 其他老师都说不过我爸呀。
1: 是吗？
0: 我爸教语文的呀。
1: 啊，
0: 能说会道啊。
1: 哦，
0: 伶牙俐齿啊。
1: 哎呀，
0: 他要想占那体育课
1: 啊，
0: 其他老师啊就不敢占了。
1: 你爸怎么那么横呢？
0: 你看我爸在学校有这么高的地位，将来我也搞教育了，
1: 哦，
0: 我不得继承我爸的袈裟吗？
1: 你要出家是吗？
0: 嗯，
1: 继承袈裟干嘛？你是一个黑熊怪是不是？
0: 那叫什么呀？
1: 你老盯着人袈裟干嘛？
0: 那词儿叫
1: 衣钵。
0: 错了。
1: 嗯，
0: 那个词儿正字念衣钵，对不对？
1: 哦，还挺严谨的。
0: 我爸教语文的，我能不会这个吗？
1: 哦，
0: 将来我搞教育了，我怎么着也比我爸强吧？
1: 是吧？
0: 他那么有地位，
1: 嗯，
0: 我比他还有地位。
1: 哦，
0: 你猜猜我的目标是什么？
1: 你的目标，那就老师的话，优秀教师，
0: 比这个还得大，
1: 得大。
0: 嗯，
1: 桃李满天下。
0: 嗯，比这个还要大，
1: 比这还大。
0: 嗯
1: 嗯，在深圳湾买套房，
0: 比这个还得大。我说的是教育方面的。
1: 在深圳湾买房就是最大的目标了，没有比这个目标更大的了。
0: 教育方面的。
1: 教育那不知道了。
0: 我呀，
1: 啊，
0: 想当一个占课大王。
1: 真幼稚。
0: 怎么了？
1: 战课大王是什么？
0: 我爸在他们学校就老占那体育课、我以后我也占课呀、而且我不光体育啊、什么学科我都占。
1: 你们语文的教学进度有多慢呢？这是还全都占课？
0: 你什么意思？你是不是瞧不起我？
1: 我都没敢瞧你。
0: 你以后我也见不着你了，我到我们学校当大王去了。
1: 你们学校都在山洞里上课是不是？还有当大王？还
0: 不是哪个大王啊？占课大王了、我去学校了，你说相声、你管不着我。
1: 我还非得管你？以后你上哪学校我上哪学校。
0: 你去得了学校吗？
1: 你去得了学校吗？
0: 你有教师资格证吗？
1: 你有教师资格证吗？
0: 你被录取了。
1: 这怎么妥协了？怎么
0: 正好你到我们学校之后呢、我也可以先拿你练练手吗？
1: 怎么就拿我练手、
0: 练战课呀、以后我就是我们学校的语文老师。
1: 那我呢？
0: 除了语文其他老师都是你。
1: 咱们学校师资力量也太薄弱了吧、就俩老师，这练你练手是我练手啊？这是
0: 你不明白、主要是练什么呢？战课、我来那个战课的老师，你不就得来那些个备战课的老师吗？
1: 哦、就是你演一个进攻方、然后我演多个防守方。
0: 对，
1: 你演一个僵尸、然后我演一堆豌豆。你来吃我脑子，然后我跟他呸呸呸呸呸呸呸，
0: 是，别呸了，
1: 是吧？
0: 你可以这么理解、大概是这意思。
1: 我明白了。
0: 现在这个场景呢、是学校的教师办公室，
1: 这教师办公室。
0: 早上上课之前
1: 还没上课，
0: 老师们正在做准备。我一推门、我就占你的课，
1: 来看看他怎么占我。
0: 咔嚓，
1: 这有什么的？
0: 教英语的老外，你他娘的给我滚过来！
1: 你也太不尊重老外了吧？你根本你是要来占课呀？你是要来抢劫呀？你
0: 横一点，显得我在学校有地位吗？
1: 你怎么跟土匪似的？这不行啊！
0: 哎，不能这样。
1: 那当然，你不能老外老外，这多不尊重人家呀！
0: 那这外教
1: 叫名字呀？
0: 叫名字，
1: 我得有个名字，
0: 好好好，
1: 老外呀，对吧？
0: 咔嚓，找金勺，
1: 你换一名字行吗？找金勺都出来了，非得叫你爸的学生是吗？
0: 那这外教一般都叫什么呀？
1: 比如我叫Peter 吧。
0: 行
1: ，Peter。
0: 咔嚓，Pizza。
1: Peter。你爸就是教面点的，你早叫西餐面点我就不认识了，是不是？
0: 到底叫什么
1: ？Peter，
0: 记住了
1: ，Peter，
0: 咔嚓 ，Peter 老师，请进一步说话。
1: Good morning， 董老师，董老师找我有什么事儿？董老师
0: ，Peter 老师
1: 啊，
0: 我这个人呢，平时是耗子舔脚面，老实巴交，但是最近我有点戴口罩吹泡泡糖，想不开。我这个课时进度啊，兔爷折跟头窝鸡酒了，兔爷过河崴泥了，我是狗熊钻烟囱，我太难过了。所以你这个课能不能就老和尚搬家吹灯拔蜡呀
1: ？Pardon，
0: 还 Pardon？
1: 你别给外教这儿普及俏皮话了行吧？你问问那 Peter 听得懂什么叫什么兔爷折跟头吗？太复杂了吧。
0: 反正 Peter 老师，我就想占你节英语课行不行啊？
1: 董老师、不是我不想给你我的课啊，是我不能给你我的课啊。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今天没有课啊。
0: 那没课你干嘛来了？
1: 学校通知我们老师来学校打疫苗来了。
0: 你能不能给我找一个能正常交流的老师？
1: 你找他们交流去，你找我干嘛呀？
0: 真是，
1: 我跟这儿坐会儿，我跟这儿学会儿中国的俏皮话。
0: 哎，你贫不贫呢？你
1: 管得着我吗？你一推门进来那么多老师，你不跟他们聊，你找一个外国人，你就欺负一个外国人，你就是说不过那些中国的老师，你欺负外国人，你好意思吗？你
0: 谁说的？我现在把他们都说服了。
1: 你找他们说去。你
0: 今天你没课，你回家去。
1: 我回不了
0: 啊！
1: 我刚打完疫苗，我得观察30分钟。
0: 坐那儿，你坐那儿。
1: 我就坐这儿，我
0: 你跟这儿坐好了，我让你好好看看，
1: 我
0: 怎么把其他老师的课给占了。
1: 管你怎么占课呢，我看看。好，
0: 来，数学老师，数学老师，数哎，对了。您姓什么来着？
1: 哦哟，董老师，你真是贵人多忘事啊！
0: 啊，
1: 我姓陈。
0: 哦，陈老师，来来来，借一步说话。
1: 借不了啊，董老师。我今天也是来打疫苗的，我今天没有课的。董老师，你为什么要像看智障一样看着我呢？
0: 你骗谁呢，陈老师？我看课表了，前两节就是数学。
1: 我忘了你认识字了，我要走了，上课去了，拜拜。
0: 你回来，你回来，陈老师先回来，来见一步说话，过来，过来。
1: 干什么？
0: 哎，结婚了吗？
1: 我还是单身呢。
0: 我跟你说，我妹妹特漂亮，就坐四排那儿，你看一眼，长得
1: 你董老师，你要干什么呀？
0: 你让我占你的数学课，我把我妹妹介绍给你，怎么样？
1: 董老师，你为了赞课真的是豁得出去啊。哦，
2: 我想起来了，我今天好像有两节课啊。
0: 有
2: 董老师可以占我的课，来占我的课吧。
0: 你坐那儿，你坐那儿，来来来，陈老师过来商量商量。
1: 坐在这儿就坐在这儿。
0: 陈老师，
1: 好，
0: 数学老师，
1: 好，子田教，
0: 别学了，别学，让数学老师过来。
1: 董老师，
0: 商量商量呗。
1: 美人计。对不对？董老师，我告诉你，美人计对于我来说可是不管用的。
0: 你先把你的兰花纸收拾，陈老师，我可不是吓唬您。你知道我跟这学校有什么人际关系吗？
1: 什么关系啊？
0: 教导主任是我舅。谁呀？
1: 我是陈景润。
0: 不是，那什么，陈院士，您上我们中学这干什么来了？这是，
1: 我是陈景润的小迷弟。
0: 嗨，
1: 陈景润是我的偶像。
0: 我知道了。
1: 哦，那你说话不要大喘气啊。好的，我知道了。
0: 怎么又来了？
1: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陈景润1953年大学毕业以后就到了中学当了一名中学的数学教师，可以说中学教师就是他事业的起点。时间可太宝贵了，时间就是金钱 ，the time is money。哦，这句话是我教给他的。好，我知道。所以说，如果你要是占了我的课，就可能耽误了中国下一个陈景润。哦，中国的数学家太厉害了。
0: 你们俩合起伙来气我是怎么着？我不跟你们俩聊了，我找别的老师去。
1: 你找不了别的老师，别的老师都来这么早，让你在这里守株待兔啊！别的老师不可能来这么早的。当当当！哎呀，有人敲门了，我要去开门了，我去开门了啊、哦！我开门去了。Peter， 麻烦你让一下。好的，谢谢。You are welcome。还挺逗，我要开门了，咔嚓，哎，哎呀，门打开了，哦呦，原来是教生物的小李老师啊，哎呦，陈老师，你来的可真够早的，小李老师，你来的也不晚呀，那当然，我得来上课嘛，哦，你今天可上不了课了，今天有人要占你的课，谁呀、啊、谁呀、啊、谁这么要占我的课、啊？哟 ，Peter， 你也来了呀，哦，我们学校最漂亮的小李老师来了，我们掌声欢迎他。
0: 不是那，
1: 哎呀 ，Peter， 你这个真够讨厌的，老这么油嘴滑舌。我跟体育老师我们都谈三年了，你别老打我的主意了，你。哦、oh, ，no no no， 我没有打你的主意，我是耗子甜椒面，老实巴交。哎呦 ，Peter， 你怎么会说俏皮话的？谁教你的？就是要占你课的那个人，你可真逗，谁要占我课，谁占我课，我不活劈了他们呢。董老师您好、哎，
0: 我不好，我说李老师啊，您请借一步。我怀疑你也是来学校打疫苗的吧？
1: 我不是来打疫苗的。
0: 那还行。
1: 我是来研发疫苗的。
0: 咱学校老师怎么都那么厉害啊？
1: 我是来学习怎么研发疫苗的。你看你看，我还带了好多的资料呢。哦，那我可以帮你把你的资料翻译成中文。哎呦 Peter， 你可真够逗的，这疫苗就是我们中国发明的，用得着你翻译成中文？这本来就都是中文嘛。哦，那中国的疫苗真的是太好了。哦呦，你不要强加这些内容，你也不要强占小李老师的课。苏子你可能不信，小李老师的偶像可是屠呦呦哦。没错没错，我的偶像就是屠呦呦，他发现了青蒿素，而且还得了诺贝尔奖呢。哦，诺贝尔奖的英文是 The Nobel Prize。哦呦，皮特，你的英文发音可真的是幽默呀！啊，那说出来不怕你笑话。我的妈妈是美国人，我的爸爸是中国人，我的中文是跟我妈妈学的，我的英文是跟我爸爸学的。那你们家里不吃饱了撑的吗？谁说不是呢？哎呦，你们两个人别捣乱，我这儿正跟董老师说话呢。啊，那你说呢？你说啊，那你说，那你说呀？你我说，我都让你们让我懵了，我都忘了要说啥了。哎哎，甭管你们要说啥，反正我就是教务处主任，你比得了吗你？那屠呦呦和陈景润还是新中国教育事业培养出来的科学家了，你比得了吗？哎，甭管比得了比不了，反正我是占座大王，我奥丁之子。那甭管你是什么之子，你也不能占我的课呀。就是，如果你占了小李老师的课，你可能就耽误了中国下一个屠呦呦啊！哦，中国的科学家太厉害了。哦，30分钟到了，我要走了，拜拜。
0: 你回来，你回来，你们仨都回来。我有个问题问问啊。
1: 你要问什么？
0: 就是说，生物老师的偶像是屠呦呦。
1: 是啊。
0: 数学老师的偶像是陈景润。
1: 是的。
0: 那 Peter 你偶像谁啊？
2: 研究疫苗的。哦，中国的疫苗太好了。
0: 别了，逮那疫苗
2: 打疫苗太好
0: 了。行了行了，我明白了，就是说我站哪个课你们都有一套说辞等着我是吗？
2: 那哪个课都有他杰出的人才啊。
0: 那我要是站物理
2: 你就耽误了前三强。
0: 那我要是站体育
2: 你就耽误了刘国梁。
0: 那我要是站音乐
2: 哦呦，你就耽误了周杰伦哦。
0: 那我要是站历史
2: 你就耽误易中天。
0: 你呀、啊、你少看百变大咖秀吧，你这易中天怎么学得跟大张伟似的呀？
2: 厉害厉害厉害。
0: 行行行行行行，这课我不站了行吗？
2: 哎那我可成功了朋友。
0: 没有，你没成功。
2: 你不站课了吗？
0: 课我是不站了。嗯，我站课间操去。
2: 你先等会儿，你课间操有什么可站的呀？
0: 我让他们默写广播体操，你管不着。
2: 广播体操有什么可默写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那是你站课了吗？那是数学老师站课了好吗？哦呦，原来是我站课了呀。
0: 我不演了。
2: 你看这个人可真的是有意思，他还想占我们的课，我们把他的戏都给占了。是啊，谁说不是啊？哎，别看我们三个人是捧哏演员，这个就叫做知识改变命运的，太厉害了。
3: 生活中的网络安全，网络科技的发展使人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方便，在享受便利生活的同时，网络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也越来越受关注。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该怎么做呢？聊天晒照要谨慎，在朋友圈微博等社交平台要尽可能避免透露真实身份信息，少注册多改密码，不在不正规或不可靠的网站 APP 上注册真实姓名，定期修改社交账号的密码，妥善处置各类单据，已经废弃的包含个人信息的各类单据要撕碎或涂掉信息后丢弃，身份证复印件保管好，妥善保管身份证件防止被复印，遗失后应尽快登记挂失，使用复印件办理业务要标注用途，清除废旧手机中的信息，取出 SIM 卡，删除个人所有信息，包括账号、通讯录、短信、照片、视频等，恢复出厂设置。删除个人所有信息，包括账号、通讯录、短信、照片、视频等，恢复出厂设置。
4: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5: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实习主播小天。那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5:05，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来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参与话题讨论，或者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也可以拨打直播热线03175015736。如果您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或纪云苏宁手机客户端。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 FM93.3。 我们来聊一个最近啊全网刷屏的一个热心的一个词语，叫做一方有难八方做饭。那前段时间呢，广西是遭遇了强降雨的洪涝灾害，险情是牵动着全国网友的心。除了冲锋在前的专业的救援队伍，一大批的民间爱心志愿者呢，也是自发的奔赴灾区，在安置点啊，是就地支起了大锅灶台，筑起了一个个暖心的爱心厨房。那在这里呢，河南的志愿者连夜拉来了食材现煮烩面，山东的老乡啊更是现场的制作把子肉，新疆的朋友呢也焖出了香喷喷的手抓饭，天南地北的特色美食是汇聚在了救灾的一线。大家都是不求曝光也不留姓名啊，心里就只有一个朴素的想法，就是一定要让抢险的人员和受灾的乡亲们吃上一口热乎饭。袅袅的炊烟最能够抚慰人心啊，那这份跨越千里的烟火之缘呢，之所以打动了全网，正是刻在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守望相助的温情。那在灶台之外呢，免费去运送这些物资的货车司机，跋山涉水送补给的摩车小队，还有呢是一些主动拿出自家存粮的本地的村民，那无数普通人并肩啊搭起了这条救援的防线。我们坚信灾难呢它终将过去，但是那些在泥泞当中支起的灶台，在深夜里熬煮的热汤，还有在风雨之中奔波的身影都不会被忘记。风雨之中每一个普通人都在成为光，那烟火不熄，人心不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5:30，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来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参与到话题讨论当中，或者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也可以拨打直播热线03175015736。如果您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或纪云苏宁手机客户端。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们今天啊，一起来聊一个关于补气血的话题。那不少女性朋友啊，是常年都在忙着补气血，像是日常的红枣啊、红糖还有桂圆啊，是轮番的安排。可是坚持下来之后啊，我们会发现说自己的脸色依旧是发黄暗沉，常年呢是手脚冰凉，生理期呢可能也会出现这种浑身发软头晕的状况，到了下午可能啊更会出现这种莫名的疲惫乏力。其实大家一直啊都陷入了一种养生的误区，多数人的气血差呢，根源啊它并不是说单纯的体虚，而是身体啊长期缺铁。我们要知道啊，这个铁呢就相当于我们身体当中的氧气搬运工，一旦缺铁呢，全身的细胞就会处于慢性缺氧的状态，那气色、精力和基础的代谢都会跟着下滑。像咱们常吃的红糖、红枣啊，其实它的含铁量是很低的，而且这种植物铁啊，它的吸收率其实是极差，大多摄入的呢可能只是糖分，让我们变胖，很难啊真正的补足缺口。那像节食啊、减脂的人群，还有久坐上班族，都是这种缺铁的高发群体。如果说想要高效的补铁呢，我们要选对啊一些优质的补铁的制剂，我们还可以再搭配一些少量的维 C 啊，促进吸收啊才是关键。那比如说啊，我们在日常的食补当中啊就可以做到，比如说我们可以

一周吃2到3次的猪肝啊，我们可以再搭配一些含维 C 量多的东西，比如说吃完猪肝我们可以吃一些橙子啊，或者说吃一些彩椒。那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啊，身体反复出现的这些小不适啊，未必需要昂贵的一些滋补品，重要呢我们是要找对根源，用对方法调理，才能够事半功倍。

那我们这一时段的直播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锁定 FM93.3 继续收听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许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张秋玲。
3: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桂云。
4: 肃宁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天津评剧院的演员具文林。
5: 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
6: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王少华。
7: 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湖北省京剧院的裴永杰。
8: 大家好，我是天津京剧院的换脸演员康万生。
9: 好，我是京剧演员朱世慧。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10: 肃宁是戏曲之乡啊，肃宁县融媒体中心推出了这个五元大戏台栏目啊，大伙儿多多的关注啊，关注肃宁的融媒体中心，关注我们的传统文化，关注五元大戏台。

0: 肃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花派演员赵继兰。肃宁是远近闻名的状元之乡，也是戏曲之乡。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关注肃宁县融媒体中心，关注传统文化。
1: 肃宁县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台感性唱戏，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五元大戏台栏目，现面向社会征集戏曲票友演唱作品，年龄不限，剧种不限，要求带伴奏，音频录制清晰，无杂音，作品可发送至电子邮箱 wydxt933@163.com wydxt933@163.com， 并附演唱者姓名、年龄、职业及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我们将择优播出，欢迎参与。

春天来。

0: 天门。
1: 你是活人？
0: 天门，你莫要害怕，我真的是你哥哥。

0: 奋斗、创新、热情、担当。
1: 热情、梦想、国家、使命。
0: 青年永远不会只被一个词定义。
2: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住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位置。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夏天对于小孩子来说是香甜的西瓜，是融化的冰淇淋，是下雨天踩过的水坑。夏天对文艺青年来说是湿润的海风，是冒泡的橘子汽水，是午后被拉长的影子。夏天对劳动者来说，天气再热，城市运行仍在继续，战高温斗酷暑，

小工地的工人们顶着烈日埋头苦干，环卫工人在被太阳炙烤的火热的马路上来回清扫，挥汗如雨。交警们坚守在各个交通要道，用汗水和热情换来了交通的畅通。有烈日下的坚守，就有高温里的牵挂。这个夏天，感谢。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

0: 人生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肃宁新闻。
2: 今天的媒体聚焦播发新华社评论文章，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系列述评之九。
3: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振兴，就必须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将这一优秀特质列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关键密码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揭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进步的不竭动力所在。察事方可遇事，顺势方能争先。千百年来，历史长河潮起潮落，一幕幕大国兴衰的悲喜剧反复上演。历史启示人们，一个国家能不能富强，一个民族能不能振兴，最重要的就是看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能不能顺应时代潮流，掌握历史前进的主动权。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统治集团因循守旧、固步自封，在世界工业革命大潮中被时代远远甩下，逐渐陷入落后挨打的被动境地。登高一呼群山硬，从此神州不露尘。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关键在于党在历史洪流的激荡中始终立于时代潮头，走在时代前列，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展现出无与伦比的洞察力、引导力、驾驭力、创造力，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强领导核心。顺应发展潮流，以真理之光照亮前行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一个民族要走在时代前列，就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刻不能没有正确思想指引。从革命年代准确把握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时代潮流，领导人民建立新中国，到改革开放时期敏锐抓住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推动中国经济实现跨越式增长，再到新时代深刻洞察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我们党的每一步关键抉择都是顺应发展潮流的生动实践。真理是前行的灯塔，党的理论创新始终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指明了历史发展方向。百余年来，我们党始终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坚持实事求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洞察时代大势，把握历史主动，进行艰辛探索，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指导中国人民不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深刻总结并充分运用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从新的实际出发，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开拓创新，在积极实变、应变、求变中把握发展主动，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战略主动。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势而至。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握发展规律，

洞察全球政经格局变迁，提出一系列治国理政的经济理念，形成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经济治理方案，引领中国走进世界舞台中央，也为世界传递更多信心和力量。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努力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以理念之变破解发展难题，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塑造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全面振兴，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劲动能。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唯有与时俱进、顺势而为，才能始终保持党的生机活力，确保党始终引领时代、引领发展。坚持自我革命，永葆先进本色，永立时代潮头。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们只有勇于自我革命，才能赢得历史主动。回望百余年奋斗征程，我们党历经千锤百炼而朝气蓬勃，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始终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应对好自身在各个历史时期面临的风险考验，确保我们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产生全方位深层次影响，成为新时代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鲜明特征，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的新境界。我们党通过自我革命赢得了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人民衷心拥护的历史主动，赢得了全党高度团结统一，走在时代前列，带领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主动。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时也要看到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面对着一个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加的世界，内外环境变化之快，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前所未有。前进道路上，形势越复杂，任务越艰巨，越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不断提高攻坚克难、化解矛盾、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努力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新的征程上，我们要掌握主动、准确识变，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时代，在历史长河中洞察演变逻辑，在时代大潮里捕捉发展先机，在全球风云中校准战略方位，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新的征程上，我们要把握规律，积极应变，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运用科学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精准施策，靶向发力，以实干笃行，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新的征程上，我们要富于创造，主动求变，于风险挑战中抢抓机遇，在薄弱环节上精准破局，让创新活力竞相迸发，汇聚起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动能。又踏层峰辟新天，更扬云帆立潮头，犹如浩浩荡荡的长江水，礁石险滩挡不住其奔腾向前。一个立志于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必将带领亿万中华儿女在伟大复兴征程上阔步前行，创造出更多令人刮目相

0: 看的人间奇迹。
1: 今天的媒体看肃宁，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际在线以河北肃宁特色果蔬种植绘就乡村振兴丰收画卷为题，报道我县特色果蔬种植。

0: 今年气候条件适宜，全程推行标准化田间管护，桃子产量品质双提升，线上线下订单源源不断。近年来，肃宁县立足本地农业资源禀赋，持续优化县域农业产业结构，将仙桃、葡萄等特色果蔬产业作为乡村振兴重点抓手，积极培育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普及绿色种植、果蔬套袋等标准化农技，从源头提升果品品相、口感与市场竞争力。
1: 会扎实推进辖区火灾防范宣传教育活动，全面增强广大群众的消防安全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日前，肃宁县消防救援大队组织开展消防宣传活动。
2: 活动中，宣传人员向公园过往群众发放消防安全知识宣传彩页，重点讲解了电动车火灾案例、燃气安全九提示、如何利用周围消防设施扑救初期火灾、如何正确拨打火灾报警电话等知识，普及如何开展火灾隐患排查、发生火灾时如何扑救、如何使用灭火器以及逃生技能等，并现场演示灭火器的使用方法，让大家在近距离接触中掌握实用的自救技能，为构建平安和谐的社区环境筑牢消防安全防线。今天的肃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缉云肃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3: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缉云肃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4: 可爱的肃宁。

义夫人。钩弋夫人，西汉武原县今肃宁涡北镇人，被汉武帝选入宫中，号钩弋夫人。太史三年，钩弋夫人生子，取名福陵。征和二年，太子刘据即魏皇后死后，武帝欲立福陵为太子，因担心主少母壮，便以吕武胜义为由，把钩弋夫人囚禁于云阳宫。后元元年，钩弋夫人忧困而死，武帝建通灵台以表愧疚。

0: 泉水的梦是流进小溪里，小溪的梦是流进江河里，而江河的梦是流进大海里。
1: 我的梦是希望我的家越来越幸福，我家人的梦是希望家乡越来越美好，而我们家乡人的梦是希望祖国越来越美丽。
2: 因为有梦，所以前行；因为热爱，所以奋斗。凝聚奋斗磅礴力量，共筑美丽中国梦想。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0: 省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举行。
1: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0: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1: 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
0: 我国正式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
1: 美国结束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称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3: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啊，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的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2: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4: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一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5: 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真正需要的他们想需要什么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2: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6: 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修等方面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7: 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2: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8: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 检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大会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本届大会1100余家企业参展，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智算具身两大赛道各汇聚超200家企业，数十家龙头链主、央国企及头部外企携生态伙伴共同参展。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10: 也是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9: 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透露，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已突破万亿元，预计2026年增速将超 30%。 这次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还将发布两项成果。
11: 第一项呢是中国智慧世界2026年的二逆级，第二项呢是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
9: 今年大会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
12: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0: 截至6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3: 光热发电具有可储能、可调节、可支撑电网的独特优势。近年来，我国光热发电产业正以远超全球平均水平的速度迅猛发展。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介绍，
14: 我国在建光热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是以投运规模的一倍以上。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13: 目前，我国在第四代光热发电技术领域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14: 我国已经成功掌握塔斯、超斯、菲涅尔斯等主流光热发电技术，并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光热发电产业链。技术装

0: 被国产化率超过95%，关键材料设备实现自主可控。
1: 技术进步为光热发电行业降本增效奠定了坚实基础。光热电站单位千瓦造价从10年前约3万元降至1.5万元。上网电价已从首批示范项目的1.15元每千瓦时降至0.6元每千瓦时左右。15/5期间，我国光热发电产业将进入发展快车道，向低成本、高效率、大容量阶段加速迈进，光热发电清洁稳定的优势将更加凸显。
2: 入夏以来，全国多地用电负荷快速攀升，各地供电部门提前部署，精准调度，全力保障用电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正值全国迎峰度夏电力需求高峰期，内蒙古电力外送规模加速攀升。目前，内蒙古特高压电力外送电量已突破100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外送占比超30%。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总工程师冯小伟介绍，依托大型风光新能源基地持续建设，内蒙古外送绿色电力跨省消纳，替代中东部地区火电消耗，补齐用电缺口。
4: 套压外送电量中，清洁电力占比达30.16%，大量绿电跨省消纳，有效替代中东部火电，降低碳排放，优化区域能源结构。
5: 今年夏天，江苏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1至2摄氏度。面对高温考验，电力部门依托时程鹰眼 AI 供电服务指挥系统，2分钟内即可生成精准调度策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国网南京供电公司配网管理部主任梁胜杰：
6: 我们组建了223人的应急抢修的梯队，并且充分运用智能大数据平台来高效的支撑应急故障的抢修，开发了时程鹰眼的一个中压故障的一个管控平台，来实时监控，来为我们现场抢修人员做好故障点位的一个指引和抢修策略的一个恢复。
7: 连日来，江西各地电网用电负荷持续走高。在江西赣州安远县板石镇石千福庙新县作业现场，带电作业班组正有序开展带电搭接、新建配电作业。国网安远县供电公司公用电部工作人员郑小苏：
8: 持续拓展带电作业覆盖场景，加密高温线路巡检与缺陷治理，全方位筑牢电网安全运行屏障。
7: 针对三夏期间临时用电多且用电负荷大的特点，南昌市供电部门提前安排部署，国网南昌市新建区供电公司象山供电所所长高兴：
9: 包括我们的线路改造，缩短了供电半径，提升了供电可靠性。另外，我们也是开辟了绿色通道，做到了双响到哪里，我们的供电服务就到哪里。
10: 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迎来入伏首轮持续晴热高温天气，城乡用电负荷急剧攀升。目前，全县电力巡检队伍已加大巡线力度。国网灵璧县供电公司运检部技术负责人马科：
11: 保电队伍24小时值班待命，对全县200余条石千福线路逐一制定保电方案。运用无人机巡检和红外测温等手段，对重载设备、老旧线路开展特巡，确保隐患早发现、早消除。
12: 从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夏八上防汛关键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1: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
13: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偏多了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了超保洪水，14条河流发生了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多地短时间内重复遭遇暴雨袭击，个别水库呢发生险情和溃坝，中小河流和山洪致灾性增强。
1: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
13: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水位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洪窟窿。
1: 水利部预计，七夏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
14: 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
12: 教育部今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0: 此次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
15: 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兴岗位、新兴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这次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
10: 为破解技能人才储备难题，以具身智能产业为例，2026年增补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海洋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等专业。河北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校长张建军介绍，
16: 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专业啊，就是围绕着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把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了一起，相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一系列都要开发出来。
10: 据统计，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2: 国家疾控局今天表示，鸡啃恐亚热等夏季蚊媒传染病疫情风险可能升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7: 夏季湿热环境下，蚊媒滋生活跃，病媒生物传染病疫情风险升高。南方部分省份存在登革热、鸡恐啃亚热聚集性疫情发生风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提示，相关疾病目前已经在全球多个热带和亚热带国家引起广泛传播。自2026年4月1日起，我国已将鸡恐啃亚热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
18: 加强多元监测数据分析与风险研判，及时发现和控制输入疫情，科学划定风险区域，及时开展蚊媒监测与控制，控制疫情在较小的范围。
17: 目前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总体呈低流行水平，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呈现一定活动。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常昭瑞，
19: 现有监测显示呢，没有发现可能构成额外公共卫生风险的新变异株。当前呢，新冠疫情已演变为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5257.72亿元，运行总体平稳。
2: 今天是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线交易5周年，截至6月，累计成交额超过617亿元。我国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
12: 第51届武汉渡江活动今天举行，近2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勇者抢渡横渡长江。
2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据报道，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近期研究了对古巴发动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21: 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严重危及世界和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中方坚决反对。美方应立即停止对古巴的武力威胁和任何形式的封锁，中方将继续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
1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多地16号响起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表示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2: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16号表示，随着过去一周敌对行动持续升级，巴基斯坦再次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进一步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 伊朗军方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1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控制权已成为伊朗全国性的诉求，伊朗武装力量不会在这一问题上让步。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霍尔木

0: 兹海峡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他称，美国的敌对行动不会促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美方遵守双方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停止相关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前提。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第16号公告称，分两轮发射海巴尔破坏者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国阿兹拉克空军基地的战斗机停机坪，以及美军在西亚地区一处新的指挥控制中心。
1: 俄罗斯15号表示，美国有意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预计年底获得爱国者拦截弹生产能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5号表示，俄罗斯已准备好达成协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称，当前美国因中东地区局势再度滑入恶化阶段，而无暇顾及乌克兰方向的外交斡旋。俄方通过既有沟通渠道收到美国方面的信号，美方有意在处理完自身面临的问题后，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与欧盟15号签署推进武器装备生产合作的文件，双方合作涉及扩大无人机生产，计划最晚于2028年开始联合生产拦截导弹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预计到今年年底，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技术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此外，当地时间15号，由于分歧严重，欧盟成员国仍未能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与此同时，欧盟各成员国同意将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暂时维持在每桶 44.1 美元，这一价格上限将至少持续至7月23号。如果届时欧盟仍无法就新方案达成一致，受近期伊朗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影响，俄罗斯原油价格上限将自动上调。
1: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6号大幅下跌 6.37%， 再度失守7000点整数关口。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当天也显著下跌。
3: 韩国中央银行16号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 2.50% 上调至 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结果，铁血再放，
8: 烽火不间断，
7: 永远值得依赖。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伊。

0: 跌幅。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
1: 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105年奋斗中不断地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的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0: 习近平指出，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是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唐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正值暑期的出行高峰，很多家长啊在琢磨着怎么把孩子发射出去，要么呢送到爷爷奶奶那儿照管，要么就让孩子单飞研学夏令营。社交平台上一批未成年人独自乘坐高铁攻略现在特别火，有博主啊手把手教学如何购票让孩子单独上车，有声称申请重点旅客预约就能够获得全程陪护，还有家长现身说法把单独乘车说成是锻炼孩子独立性的成长必修课。那一套套的保姆级教程配上亲测成功的截图，看得不少家长动了心。但是啊，这些所谓的妙招从根子上就站不住脚，更暗藏着不容忽视的安全隐患。首先必须明确，铁路规则呢，从制度设计上就不支持低龄儿童独自乘车。今年6月起实行的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写得清清楚楚，除了通勤学生和铁路企业同意监护的特殊情况之外，未满14周岁儿童应当随同成年人旅行，儿童优惠票的乘车日期、车次、席别必须同同行的成年人一致，到站也不能远于成年人到站。至于网传的重点旅客预约等同于全程看护，更是无稽之谈。铁路重点旅客服务面向的是行动不便的老年旅客、残障旅客等群体，那从来没有针对儿童的单独陪护服务。有人会说了，飞机都有无成人陪伴的儿童服务，高铁怎么就不行呢？这恰恰是最容易误导人的认知误区。民航的无人陪伴服务有一套成熟的国际标准，点对点封闭流程和专门的服务人员，背后呢还有相应的服务费用在支撑。而高铁具有高度开放性和流动性，一趟列车的乘务员要服务上百名旅客，根本无力做到专人看管。线路长短途交织，人员构成复杂，孩子接触陌生人啊、走失啊、发生了意外的这种概率远远高于民航。强行复制民航模式呢，只会造成权责不清、风险失控的局面。更值得警惕的是，个别家长侥幸，哎，通过了验票，那就误认为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偶然的漏检呢，绝就不等于是这个制度上认可，反而会意味着孩子进入到一个监护的真空。铁路从进站候车到乘车出站，全程都是一个半开放空间，低龄儿童脱离监护人，走失了、磕碰了、被诱骗的风险就成倍放大。一旦出事，家长首先未尽到监护责任，而规避客运规定的行为还可能被纳入到铁路旅客失信名单。所谓锻炼独立呢，本质上是在把孩子的安全当作赌注。那在这里呢，也给出三点提醒啊。首先，家长呢务必守住安全底线，未满14周岁的儿童乘车必须有成年人陪同，不要轻信网传的攻略，心存侥幸。第二呢，就是社交平台应当对这类规避教程加强治理啊，别让不实信息持续误导公众。第三，铁路部门在研究是不是可以研究在特定的线路、特定的年龄段试点儿童陪护服务的可行性。但是在规则完善之前啊，必须严格执行现有的规定。孩子的独立性可以慢慢的培养，科学的培养，但是出行安全容不得半点试探呐。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年夏天这雨是一场接着一场啊，防汛形势究竟有多么严峻呢？今年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也意味着我们的防御工作将面临更为复杂严峻的考验。水利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今年防汛形势有怎样的特点？水利系统将采取哪些举措做好防范工作？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带来的官方解读。
1: 今年入汛以来，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我国主要江河共发生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均值偏多 35%， 97条中小河流出现超保证水位洪水，14条河流发生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多地短时间内重复遭遇暴雨侵

袭，个别水库发生险情，中小河流和山洪致灾性强。流域水库群对流域防洪、供水、生态、发电、航运等意义重大，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水利部副部长王宝

0: 江、黄河、海河、珠江等流域水光虫联合调度方案，不断地扩展纳入联合调度的水库的数量，流域水库群的整体防洪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不断完善流域洪水控制、洪水利用和洪水塑造的系统治理工作要求，为流域洪水调度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和保障。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强化部门行业间的联合，科学统筹，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水位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洪窟窿。
1: 堤防是防洪工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堤防多为土石结构，汛期高水位持续运行条件下，极易出现管涌、滑坡、跌窝、渗水等险情。水利部运行管理司司长张文杰介绍，水利部将组织指导各地各流域全力做好堤防安全运行管理工作，
2: 指导各地各流域规范实施检查、监测、维修、养护等日常管护工作，依法依规对堤防管理和保护范围内的活动进行监管，紧盯险工险段、穿堤建筑物、薄弱堤段、重要保护对象堤段等关键部位，及时发现并消除隐患。为了弥补传统人工巡查在检测效率、检测精度、权益覆盖等方面的不足，推动人防为主向人防加技防转变。
1: 我国山洪灾害点多面广，突发性强，致灾性重，历来是防汛工作的重中之重。近年来，极端天气事件趋多趋强，山洪灾害防御难上加难。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表示，在预报预警方面，水利部会联合气象部门发布未来24小时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达到橙色或红色预警级别时，督促提醒地方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
3: 依托山洪灾害防御群策群防体系和基层网格治理单元，督促指导地方主网格明确转移人员、转移路线、转移包报责任人，细化防御责任至最小工作单元。转移避险上，强降雨期间要激活最小作灾单元，落实预警校应措施。当监测雨量达到预警阈值时，巡查发现异常险情时，风险隐患不能精准判断时，首先要转移危险区内老弱病残幼脆弱群体，尽可能避免夜间大规模转移，要提前考虑山洪地质灾害并发桥海淤堵、漫溢改道、可能冲击安全区等最不利情形，要坚决做到扩面转移，宁多勿漏，不落一人。
1: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水利部信息中心主任傅静表示，将加快构建具有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的数字孪生水利体系，推动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高保真数字流场数学模型、防洪四域应用等建设，着力提升防汛抗洪支撑能力。
4: 七下八上已经来了，防洪防汛这场硬仗也到了最吃劲的时候。从水库群的精准调度，到堤防巡查的人防加技防，再到山洪预警的宁多无漏不落一人，每一道防线背后都是实打实的功夫。大家也要多留意预警信息，该转移的时候不要犹豫，平平安安度过这个汛期。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入夏以来，您家的蚊子是不是多起来了呢？暑假带孩子出门又该怎么防病？国家疾控局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夏季高温多雨，蚊媒传染病可能较为多发，如何有效应对？暑期出游需求旺盛，怎样防范呼吸道传染疾病？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带来的专家提醒。
6: 夏季湿热环境下，
1: 蚊媒滋生活跃，病媒生物传染病疫情风险升高，南方部分省份存在登革热、七孔啃亚热聚集性疫情发生风险。

0: 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提示，夏季高温多雨为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适宜媒介伊蚊的生长繁殖提供了有利条件。相关疾病目前已经在全球多个热带和亚热带国家引起广泛传播。自2026年4月1日起，我国已将鸡孔啃亚热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消灭蚊子滋生地，防范蚊虫叮咬，严防境外输入，是控制疫情发生的关键。
1: 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防控方案2026版坚持两热同监测、同检测、同防控，加强多元监测数据分析与风险研判，及时发现和控制输入疫情，指导发生本地疫情的地区遵循早、小、延时原则，科学划定风险区域，及时开展蚊媒监测与控制，控制疫情在较小的范围。
0: 目前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总体呈低流行水平，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呈现一定活动。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常昭瑞解释，近期全国少点医院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率有所上升，但总体上仍处于低流行水平。
2: 我国本土主要的流行株仍为 NB.1.8.1 系列变异株，现有监测显示呢，没有发现可能构成额外公共卫生风险的新变异株。当前呢，新冠疫情已演变为我们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对于疫情的正常波动，大家不用过度紧张。旅游出行较多，跨区域人员流动增加，请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如果身边有发热、咳嗽等呼吸道症状者呢，要做好个人防护。如果自身出现了呼吸道症状的时候，要关注自身健康状况，必要时及早就医，病从医组科学用药。
0: 手足口病是5岁以下儿童常见的传染病，春夏季是疾病高发期，发热加出疹是典型特征。常昭瑞提醒，一旦孩子出现乏力、食欲减退、口水增多的情况，应该予以重视。
2: 在发病的1到2天以后呢，会出现口腔黏膜、手掌、足底及头部的一个斑丘疹或疱疹等特征性的表现，通常不痛不痒，或者呢仅有轻微的痒感。如果发热而且同时出现上述部位的皮疹的时候，就要高度怀疑手足口病，那么这个时候要立即暂停入园或者前往公共场所，做好居家的护理，做好饮食、皮肤与隔离的健康管理。饮食呢以清淡温凉的食品为主，自发病至症状消失后呢，要继续居家观察数日，那么期间呢不送托幼机构，不参加集体活动，不前往人群聚集的场所，避免造成传播。引起手足口病的肠道病毒呢，对酒精呢不敏感，可使用含氯的消毒剂擦拭桌面、地面以及玩具等高频接触的表面。患儿的衣物、被褥呢要勤换洗，并在阳光下呢充分的暴晒。接种 EV70 疫苗可以有效降低肠道病毒71型感染引起的手足口病重症的风险，那么建议给孩子呢要及时的接种疫苗。
0: 假期里，商场、超市、电影院等迎来客流高峰。江苏省卫生健康监督指导中心科长钱杰提醒，密闭商业空间内的集中空调的温度和湿度适合嗜肺军团菌等病原微生物的繁殖，吸入后会引发军团菌病，发病主要有发热、咳嗽、呼吸困难等症状，通风系统需要规范运行维护和定期清洗消毒。
3: 空调滤网、风管内会积聚灰尘、纤维碎屑、尘螨及霉菌孢子等，过敏体质人群容易诱发过敏性鼻炎、哮喘、皮炎等。由于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新风量不足，室内二氧化碳挥发性有机物持续累积，造成头晕乏力、注意力不集中、失眠、恶心等系列不适症状。针对这些风险，疾控部门制定了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规范，同时加大对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抽查力度，重点检测空调微生物指标、积尘量、冷却水消毒机余量等，责令通风不达标、不按时清洗消毒的经营单位立即整改，并依法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4: 这夏天啊，蚊子多，病毒活跃，但是呢，咱们能做的防护其实并不复杂。防蚊关键是清洁水防叮咬，出行戴口罩，勤洗手，发热咳嗽及时就医。家里有孩子的留心手足口病的信号，该打疫苗的及时打。健康防护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藏在日常细节当中，把这些小事做到位，这暑假才能玩得安心，过得舒心。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你有没有想过未来几年什么专业最吃香？今天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此次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增补主要面向哪些领域？如何更加精准对接新产业新业态，培养高技能人才？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介绍。
2: 据了解，此次增补专业目录锚定国家战略，对接产业发展新需求，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
3: 设置新专业总的原则是三个方向，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兴岗位新兴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这次啊，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更多的是要满足能够在生产应用场景解决复杂问题的技能人才需求。
2: 近年来，具身智能、低空经济、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未来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持续提速，但相关领域的人才培养周期为3至4年，与前沿产业快速迭代的节奏存在时间剪刀差。而且随着人形机器人规模量产，市场将需要大批能进行装配调试、故障维修、场景二次开发的一线复合型技能人才。为破解技能人才储备难题，以具身智能产业为例，在2025年增补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具身智能工程技术等专业基础上，2026年再度增补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海洋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等专业。河北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校长张建军介绍，
4: 教育部的人形机器人集训培养项目，我们是作为牵头院校，汇集了14所院校，中国人形机器人领域里边的这些头部企业一共有26家。和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本科专业啊，就是围绕着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把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了一起，相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一系列都要开发出来。
2: 根据测算，2025年全国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相关领域的高技能人才缺口已突破1000万。与此同时，传统计算机、通信类专业的单一学科培养模式难以覆盖硬件、算法、场景协同的多岗位复合能力要求，人才培养适配性不足。对此，本次一体设计精准增补了6个数字领域新专业，包含算网融合工程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工业软件工程技术、数字孪生工程技术4个职业本科专业，以及智能体通信技术、车联网通信技术2个高职专科专业。其中职业本科专业侧重技术系统集成、成果转化和技术应用，高职专科专业聚焦一线实操、设备运维、场景落地服务，分层构建协同育人链条，不断适配数字产业日趋复合的高技能人才需求。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教务处副处长易海博介绍，
5: 申报一个专业叫做上网融合工程技术，这个专业更多其实是服务人工智能的基座、算力网络所需要的人才，因为人工智能的产业的一个迅速发展，算力的需求也更加比较快，那么新型的这个业态的一个变化，对人才的需求也在发生变化。
2: 为了对接制造强国等国家级发展战略，此次增补目录增设了智能无损检测技术专业。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大学材料学院院长张友义介绍，
6: 无损检测可以说是高端制造业质量安全的隐形卫士，比如航空航天、重大能源装备制造等等，凡是国之重器的制造、安装、运行和维护都离不开无损检测技术这个专业。现在行业正在从人工经验的判断向数据智能驱动转变，懂智能设备、通数字技术、熟悉高端标准的复合型人才需求已经占到了70%多，但现在从业人员里面呢，专科及以下为主，超过了50%。

0: 所以高端人才梯队断层比较明显。
1: 职业教育专业增补并不是只在原有专业基础上做加法，而是从人才供需匹配的高度进行系统设计，力求促进产业岗位需求与专业设置供给的精准对接。例如在生活性服务业领域，此次布局婴幼儿家庭养育与指导、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等高职专科专业，补齐民生服务领域技能人才短板。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将在明年迎来全国首个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专业的新生。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旅游与休闲管理学院院长毛润泽介绍，
2: 学生通过三年的旅居为体、康养为用的系统训练，既有旅游住宿业的运营功底，又有懂康养服务和数字化技术，其前景非常广阔。旅居康养是朝阳产业，长三角地区此类项目增速超过30%。
1: 据统计，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职业教育紧扣产业发展需求，持续优化专业供给，定期开展年度增补，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3: 从人形机器人到算网融合，从智能无损检测到旅居康养，这次新增的专业瞄准的都是国家急需、产业紧缺、民生刚需的方向。职业教育正在做一件事儿，让学的内容跟上时代，让练的本事用得上。对这些专业感兴趣的学生和家长，不妨提前关注起来，选对赛道，未来才能更有奔头。
4: 之声新闻有观点，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3: 你有没有想过啊，等红灯的几十秒对普通人来说只是短暂的停留，但是对于奔波的外卖骑手来说却有可能是超时差评的开端。长期以来，严苛的配送计时规则呢，让很多骑手陷入守规就超时、按赶单就会违章的这种两难困境。近日，江苏苏州在全国率先推出了一项暖心的新政，将骑手在路口等红灯的时间纳入配送计时体系，让外卖小哥等得起红灯。今年8月初，该举措将率先在姑苏区苏州工业园区试点落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您的外卖正在等红灯。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苏州台刘洋。
5: 外卖骑手怕什么？路口那几十秒的红灯应该就算一个。对外卖骑手来说，配送时限往往卡得死死的，如果遇上一路等灯，那超时差评紧跟着就来。
6: 你不闯红灯说。
7: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8: 河北省有一肃宁县，写都是肃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叙宁。
9: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10: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3: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1: 上回书说到阚泽下诈降书，东吴的梁台官老将黄盖这封诈降书信写的是非常好。那么这封信当中什么地方是用了计策呢？信中最后说，盖愿率众归降，并不是图功名富贵，而是为了建立战功，以图雪耻。所以我归降的时候，粮草军帐随船献纳。

这八个字两句话正是黄盖用计。黄盖的意思呢，就是告诉曹操，我黄盖黄公父是东吴的梁台官，归降曹丞相的时候，把粮草、军装、器皿随船带过去献给丞相，这样呢让曹操信以为真，我是梁台官，我就应该见着你献上粮草，只有这样不让曹操见疑，黄盖将来面见曹操要烧曹操的时候，这船里头搁的就不是粮草了，只有这样才能用船把这火种带去，去烧曹操的战船，去烧曹操的大营。信中这八个字两句话是黄盖用计。曹操看完书信之后，把这封书信反反复复看了十几遍。曹操不是好蒙的，突然间曹操用手一拍桌案，啪，刀，大胆看责，黄盖献苦肉计，你前来下诈降书信，好啊，周瑜从中取势，用这样的计策来戏弄我曹操吧，来把看责推出去杀。曹操命令一下，武士们呼啦一声一拥而上，就要捆绑看泽。看泽一点也不害怕，转身形往外腾腾腾就走，走到站口眼看要出去了，看泽仰天大笑。看泽这一笑，曹操觉得很奇怪，推回来。这个看泽呢就被武士们推回来了。曹操瞧着看泽，我问你，你前来下诈降书，理应斩首，你为何发笑？看泽很从容，上下打量看曹操，我呀笑的并不是你曹丞相，我笑的是黄公父目不识人。曹操觉得奇怪，我问你，黄公父他怎么不识人？哎，曹丞相，你要杀便杀，何必多问？嘿嘿，看泽呀，我曹某自幼熟读兵书，深知奸伪之道，你们这条苦肉计只能瞒得过别人，如何瞒得过我曹操？曹丞相，你先说说这封书信哪句话我们使的是奸计？嘿嘿，我要说出来其中的破绽，叫你死而无怨。看泽，你们要真心来想，那黄盖信中为什么不写清楚哪天前来投降？为什么不写清楚投降的地点？到底是水路而来还是汉路而来？这不是诈降书又是什么？你讲。哈哈哈哈哈！看泽听完了之后一阵狂笑，这种话亏你曹丞相说得出口。我看呐，你别夸自己了，总说自己自幼熟读兵书，把三十六计背得滚瓜烂熟，你呀及早收兵回归许都，我看你要真跟东吴交战，必被周瑜所擒。丞相，我就闻你雄才大略，今天一看呢，你原来是个无学之辈。可惜呀，可惜我看泽屈死于无学之辈的手里。看泽说完了之后，转身行往外腾腾腾就走。曹操急了，你给我回来。看泽，我来问你，老夫何谓无学？看泽站住了，转过身形，用手一指曹操，曹丞相，你不识机谋，不明道理，这就是无学呀。
那你就讲讲我什么地方不识机谋，不懂道理。曹丞相，你甭问了，你连点敬贤之礼都没有，我说了也没用啊，我呀早求一死，死而无憾。慢着，看泽，只要你说的有道理，我曹操自然敬服。好，曹丞相，你既然是有学之士，你怎么就不懂得备主作妾不可定妻呀？备主作妾不可定妻，其实这八个字很好理解，咱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一个人在一个人家做保姆，他想偷主人的东西，他想什么呢？他想偷彩电啊、摄像机啊、照相机啊、 DVT 啊，可是这些东西不是轻而易举能搬走的，所以他就跟同伙商量好了，说哪天呢，我们主人呢出国，他坐飞机走回不来呀，主人不在家，你马上拿车来接，我把这些东西偷好了捆好了，你立刻就拉走。到了这天，这位保姆把东西准备好了，刚要往外搬，外边接应的人也来了，正在这时候主人回来了，因为主人突然间有事不走了，这机票给退了，这样就逮个正着啊。所以说背着主人要偷东西不能定日子，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所以看则说背主作妾不可定妻，曹丞相你还熟读兵书战策呢，你怎么连这点道理都不懂啊？倘若说黄盖黄公夫在书信上写好了约定的日期，到了那天突然间有紧急的军情他下不了手，可是你呢按时期派人到地点去接应，你去接他没来，这样就会泄露机密，备主投降之事怎么能事先定好了日子呢？你曹丞相连这点道理都不明白，还要驱杀好人，岂不是无学之辈？看则确实有胆量，他所以能这么应答，这么机警，只用了这八个字，备主作妾不可定妻，就打消了曹操的疑心。因为黄盖黄公夫把这封诈降书信给了看泽之后，他回到自己帐中看了三遍，他就想到了信的疑点在什么地方，黄公夫何处是用计之地，曹操会怎么问我，我应该怎么样回答，所以下诈降书才能成功。如果看泽不能成功，老将黄盖黄公夫这顿毒打就白挨了，周瑜跟黄盖定的苦肉计也白定了，看泽这条命也就保不住了。所以看泽又勇而且胆大心细，这些话正管了事儿了，曹操听到这儿站起身形，离开座位，绕过桌案，来到看泽面前，给看泽深施一礼。看先生，我曹操见识不明，冒犯尊严，望先生不要挂怀。这就是曹操的优点，为什么曹操能成其大事，此人是知错就改。他这一行礼，看泽往后倒退了一步，丞相我看泽可担待不起。看泽到这时候也给曹操深施一礼，丞相我跟您讲实情，我跟黄老将军倾心投降，就如同婴儿期望父母，我怎么会用诈呢？好啊，曹操喜出望外，先生来来来请坐，你跟公夫真心归降我曹某，要建立大功，等南征成功之日，我一定在当今万岁保你二人高官得坐骏马任骑，在众人之上。看泽听完了之后微微地摇了摇头，丞相您说的是哪里话来，我跟黄老将军并不是为了高官厚禄，实在是为了应天顺人，
这也是上合

天意，下顺民心。看则说这些话，曹操听了是开怀大笑。要怎么说，看则会说话，老将黄盖会写书信。归想你曹操为了顺天应时，并不是为了高官厚禄。曹操用手一指，来呀，摆上酒宴给看先生压惊。时间不大，酒宴摆上了，曹操请看则落座，两个人对坐饮酒。就在两个人喝酒谈话之间，从帐外走进一个中军官，走到曹操面前，在曹操这儿耳语了几句。曹操轻轻地说了一声，好，拿来我看。这个中军官就递给曹操一封书信，曹操把书信打开了，拿袍袖一挡，不让看则看见，在灯光之下看这封书信。看则心说，这封书信可能是三江口蔡中蔡和写给曹操的密信。他察言观色，就看曹操看完这封信，脸上露出了喜色。曹操把书信藏到自己的怀中，把座位往前拉了拉。阚泽心说，你这一拉座位就表示跟我亲近。阚泽往这一坐，就跟没事人一样。曹操又给阚泽斟了一杯酒。阚先生，既然如此，我想请先生再回三江口一趟，告诉黄老将军，到时候先通消息过江，我立刻派兵接应。阚泽这个人非常机警，听曹操说出这句话来，马上一摆手，哎呀，丞相，这可不行，我已经离开江东，不能再回去了，请丞相另派人前去。这就是阚泽机警之处啊！如果这时候曹操让他走，阚泽立刻站起来了，好，既然丞相让我走，我就告辞了。曹操非常疑心，立刻就得把阚泽杀了。跟曹操斗智，不机灵也不行啊，所以你曹操让我走，我反而不走了。曹操这人疑心病啊，你说不走，我还偏让你走不可。阚先生，这样大的事情若是另派别人，一旦泄露出去，那还了得，还是阚先生回去为妙。阚泽脸上觉得很为难，又推了半天，曹操对别人不放心，非让阚泽回去不可，阚泽这才答应。曹丞相，既然如此，我就不能在此久停了，我要回去就得立即动身，时间长了让周瑜知道就坏了。其实阚泽忍巴不得早早离开虎口啊，快点回去，好面见黄盖，也让黄老将军放心。曹操一看阚泽答应回去，又给满满的斟了一杯酒。阚先生，请你稍待片刻。阚泽不知道曹操要干什么，时间不大，曹操手下人端上了一盘金锭，而且端上了十匹锦缎。阚泽一看，这锦缎都是最好的穿锦。阚泽把眼睛往回一收，曹操还没说话呢，阚泽说话了，丞相，请您将礼物收回，我跟黄老将军确实是前来归降丞相，上合天意，下顺民心，绝不是为了高官厚禄，也不是为了丞相之礼。阚泽不要，给曹操深施一礼，转身想走了。曹操一挑大指，你们看见没有，你们应该学习阚先生，没想到江东有此贤士跟名将，可惜周瑜他不会用人。咱们再说阚泽离开了曹操大营，走到江边，马上上了船，顺风顺水，时间不大就回到三江口。上了岸之后，阚泽立刻来到黄盖的寝帐。阚泽一看黄老将军虽然躺在床榻之上，两只眼睛睁得挺大呀，黄老将军睡不着觉，心中就惦记阚泽下书，恐怕阚泽死在

曹操之手命没了，计策也实行不了了。等阚泽一进秦帐，黄老将军立刻咬牙忍痛就起来了。阚先生，你回来了。黄老将军，你放心吧。阚泽就把面见曹操的事情一五一十的都跟老相黄盖说了，两个人是开怀大笑。哎呀，德润呐，没想到曹操也这么厉害，一眼就看透了。要不是你能够以口才相辩，我几乎要白白受着皮肉之苦。黄老将军，你暂时先在这儿待一会儿，好好养你的伤。我有点事儿，得上甘宁甘兴霸大营去一趟。曹操最后相信老将军投降之事，还是看了蔡中蔡和那封密信。我到甘宁的大营看一看他们两个人到底怎么样了。好吧，那就有劳德润了。阚泽离开了黄盖大营，就来到甘兴霸的大营。甘宁一愣，心说这位阚参谋没事上我这儿溜达干嘛呀。甘宁还没说话呢，阚泽抱拳拱手：甘将军，昨天你为了救老将军黄公父，被周公瑾当众乱棒打出，我呀真为你暴打不平。他说这句话，两只眼睛看着甘宁，甘宁立刻就明白了，甘宁是笑而不答。正在这时候，就听见帐外轻轻的脚步声音。阚泽拿眼睛看了看甘宁，甘宁明白了。还没等蔡中蔡和进门呢，这甘宁也真会演戏，啪嚓一下就把桌子一拍。我告诉你，阚先生，提起周瑜辱骂大将，我一肚子气，我犯什么罪了？他竟敢要杀开国老将，我求了几句情，把我乱棒打出中军大帐。阚参谋，我身为东吴大将，受了这样的屈辱，真是羞见江东父老，好个小儿周瑜。就在这时候，蔡中蔡和两个人走进帐内，阚泽急忙往甘宁眼前一摆手使眼色，表面上呢是怕蔡中蔡和知道，实际上是有意让这哥俩看见。甘宁呢也就不说话了，但是面部表情仍然是咬牙切齿。这个阚泽呀，又在甘兴霸耳朵旁边悄悄说了几句话，甘宁是低头不语，又长长的叹了几口气。蔡中蔡和就把这一切全都看在眼里，听在耳里，两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往前一迈步，要在阚泽跟甘宁身上火上浇油。蔡中是满面带笑，乐嘻嘻的就走过来了。请问甘将军，你为了什么事生气？阚参谋，您心中有什么不平之事吗？哎，阚泽双眉一皱，你们不知道，我们有一肚子的苦水，跟谁说呀？蔡中接着又说了：哎，也是，今天黄老将军可真够惨的呀。周都督年纪轻轻，怎么这么狠的心呢？阚参谋，常言说得好，七十不打八十不骂，这都督真下得了手啊。甘将军受到这样的侮辱，我看呐，江东所有的战将全都不忿儿。蔡和接着就说：是啊，我看甘将军还有先生，你们是不是都有投降曹丞相之心呢？这个阚泽假装的大惊失色，甘宁听了也真会演戏，立刻把宝剑拔出来了，冲着蔡中蔡和一瞪眼：好啊，我们机密的心事让你给看破了，我们就得杀人灭口。说着这宝剑往下就落，蔡中蔡和赶紧摆手，这蔡和手真快，砰就把甘宁的手腕叼住了。甘将军，请你息怒，

0: 您千万别担心，我们还有心腹话跟您说呢。有话快说，说完了我好杀你们灭口。哎呀，将军，您别杀我们，跟您说实话，我们是曹丞相派来诈降的。哎呀，赶紧把宝剑收回来了。二位蔡将军，此话当真？您瞧，我们怎么能蒙您呢？我们确实是前来诈降的。甘将军，我看您跟阚先生有归降曹丞相之意，您放心，我们哥俩愿作为引荐之人。阚泽又看了看甘宁，两个人互相示意，甘宁才把宝剑还匣。照这样说，我们可就是一家人了。二位蔡将军，你为什么不早说呢？哎，这种机密事情怎么能随便说呢？再说，我们来到东吴一看，周公瑾真厉害，对老将军黄盖跟甘将军都这么无情无义，我们哥俩要露出来蛛丝马迹，还活得了吗？甘将军，跟您说实话，是因为您关怀我们哥俩无微不至，我们才敢暗中观察，也敢见您实话实说呀。哦，如果真是这样，是天赐奇变。甘将军，跟您实说，黄老将军挨打的事，我们连夜写信已然禀报曹丞相了。啊，看这假装高兴。二位蔡将军，我也告诉你们，我昨天晚上过江见了曹丞相，已然替黄老将军献上投降的书信，今天是特地约甘将军共同归降丞相。甘宁赶紧也接着说，是啊，大丈夫就得投奔英明之主，二位将军，你们什么时候能替我们引荐呢？好啊，只要甘将军跟阚先生诚心归降，我们今天夜里就给曹丞相写信送走。好，甘宁很高兴，立刻传下话来，摆上酒宴酬谢蔡中蔡和，阚泽当然是陪客，四个人一边喝一边吃一边聊，这叫热闹。蔡中蔡和酒一入肚，得意忘形。甘将军，阚先生，你们二位还不知道呢，周都督毒打黄盖，你们江东的人全都说周瑜不应该，我们打听清楚了，把这些信全都写在信里禀报曹丞相了。哎呦，那可多谢二位蔡将军了，将来归降了丞相之后，请你们在曹丞相面前替我们多多美言。你们放心吧，有我们哥俩保你们高官得坐，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四个人一块商量怎么把这情况告诉曹丞相呢，蔡中蔡和就答应马上回去写信。等酒宴散了之后，这二蔡回到营中，马上给曹操写了封信，说甘宁愿意归降作为内应。阚泽回到营中也给曹操写了一封密信，说黄盖黄公府感激曹丞相收录，到时候有水路去投降，带上粮草，带上军装器皿，黄盖归降的时候，这船上插上青牙旗，这就是暗号，只要看见青牙旗，就是黄老将军的船，请丞相到时候派兵接应。信写好了，立刻派人送走，东吴一切准备好了，要火烧曹兵，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上回书说到阚泽还有大将甘宁蒙了曹操诈降的两员战将蔡中蔡和。

四个人一块喝酒商量好了。蔡中蔡和就给曹操偷偷写了封信，那意思告诉曹操甘宁愿意归降作为内应。因为周都督已然有令，该送信的就放他们前去，所以甘宁这时候就派人撤下岗来，不监视蔡中蔡和，蔡中蔡和才把这封密信送出去。看这写了一封书信告诉曹操，到时候皇公府前来归降，船上插上青牙旗，什么时候去呢？必然有人前去给你曹丞相送信。这封信也派人送到曹营，两封书信全都到了江北，交到曹操的手中。曹操看这两封信，看看蔡中蔡和的信，再看看阚泽的信，两封信来回来去看了好几遍，曹操心中是疑惑不定。哎呀，黄盖投降是真的吗？蔡中蔡和能探出这么些机密吗？这个甘宁也愿意归降我曹操，要是真的，东吴一定会灭在我曹操之手。倘若这些情况都是假的，后果就不堪设想，这可怎么办呢？曹操想到这儿，吩咐一声，来，有请众位谋士。时间不大，曹操所有的谋士全到了。曹操让他们落座之后，就把这两封信让大家传阅。所有的谋士把这书信全都看了。哎呀，曹丞相，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呀？是啊，我也觉得很奇怪。江东的大将甘宁被周瑜所辱，乱棒打出，愿做内应，黄盖挨了打，托阚泽前来下书信，这些事情不可深信，也不能不信。最好现在有人能到三江口周瑜大营前去探探虚实，回来如实禀报，我也就放心了。曹操说到这儿，手捋胡须，看了看在座的众位谋士。这些谋士谁也没有办法过江去打探消息，所以不敢跟曹操对眼光，不由自主的就把头低下去了。谁都想啊，就是即便冒险而去，是不是能探听出点消息呢？就在这个时候，蒋干站起来了。丞相，我蒋子义愿往。在座的谋士一看蒋干又说话，大家伙差不多的都想乐出声来，心说上回这位蒋先生到周瑜那儿偷了一封书信回来，把蔡瑁、张允两个水军都督的命要了，这回还去？再去指不定再上周瑜什么当呢。有些人小声嘀咕，蒋干这耳朵还挺灵，他就听见了。但是蒋干满不在乎，蒋干心里也不服，哼，这些人胆小如鼠，就会背地里议论我。你们能干，你们怎么不去呀？我敢去，我就比你们强。想到这儿，蒋干迈步走到曹丞相面前。丞相，上一次我到东吴空跑了一趟，没有把周瑜劝降了，深感惭愧。今天我愿舍身再去一趟，一定把曹丞相您想知道的事情打听清楚来，回来如实禀报。曹操心中大喜，好啊，子义愿往，我心就踏实了。这些谋士一看曹丞相竟然答应，还派蒋干去，不明白曹丞相怎么个想法。曹操跟别人的想法不一样，曹操认为蒋干对自己没二心，他确实想把事情办好，就是偷来这封书信，他也冒着生死关头啊。

有一颗赤胆忠心，他豁出命干来了，虽然出点差错不能怪他，这回我还得靠着他。好啊，子夜，你这次前往周瑜大营可要小心谨慎，丞相您放心。蒋干告辞的曹操把手一背，把胸脯一挺，迈着四方步由打曹操大帐出来，回到自己帐中换好了衣服。这回还是带着一个小书童儿，两个水手驾着一条小船就奔了江南周瑜的水寨。这回蒋干可聪明了，快到三江口了，蒋干让水手找了一个避风的小江湾，就把这只小船停到这儿了，然后嘱咐小书童儿在船上等着，自己离船登岸，直接迈步就奔了周瑜的大营了。请你们往里回禀啊，在下九江人蒋干蒋子义，是周都督同学同床好友，说我蒋干求见。这时候周瑜干什么呢？周瑜正在着急呢，因为周瑜认为黄盖苦肉计，挨了打了，看则已然下了诈降书信了，蔡中蔡和前来诈降，甘宁也把事情全都布置得很顺利，可是要打算火烧曹操83万大兵，这个计策应该如何进行，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周瑜正在想呢，这时候江东来了一位高人，这个人就是庞统庞士元。虽然说庞统刚刚出世，因为诸葛亮跟庞统共有其名，司马德操水镜先生告诉刘备，卧龙凤雏得一可安汉室天下，卧龙就是诸葛亮，凤雏就是庞统。自打诸葛亮保了刘备之后，一把火火烧博望坡，二把火火烧新野县，所以诸葛亮已然成名了，开始有威望了，可是庞统还没人知道他到底有多大的本事。庞统也不是不想啊，诸葛亮保了刘备了，我庞统也该出事做点事情了，可是我应该保谁呢？曹操那儿我当然不去，所以庞统就想好了自己应该上江东辅保孙权。现在正是孙刘两家联合破曹的时候，借着避难，庞统庞士元带着全家大小就躲到三江口这隐居起来了。没想到庞统刚一到江东，周瑜跟鲁肃就知道了，周瑜就告诉鲁肃，子敬啊，庞士元先生是天下奇才，你马上前去见他，因为我军务大事太忙，你把庞先生事情全都安排好了，将来有机会我把庞先生举荐在孙将军面前。鲁肃这个人也很尊敬庞统，就帮着庞统把家小全都安顿好了，而且经常见庞统聊天请示计策，庞统这人呢也很不错。鲁肃跟他聊着聊着就问他如何破曹操83万大兵，这个庞统呢就告诉鲁肃，要打算破曹操83万人马，必须放把火火烧战船。鲁肃就把这情况禀报了周瑜，周瑜非常高兴，英雄所见相同，但是火攻计应该如何实行呢？周瑜就让鲁肃面见庞士元先生请教。鲁肃来见庞统，庞统就告诉鲁肃，子敬先生，要打算破曹兵就得放一把火，长江之上可是火攻有难处，因为你放火只能烧着一只船，其余的船可就全跑了。是啊，庞先生你说的太对了，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子敬，我告诉你，可以面见曹操献上一条连环计。庞先生，什么叫连环计？你回去告诉周都督，让人面见曹操，给曹操献上一条计策，因为北方的军事不服水土，在船

上颠簸，曹操的兵将必然在水上生病。让这个人面见曹操，献上一条计策，让曹操把大船连在一起，小船连在一起，或者30只船呢，或者50只船呢，前后用铁索相连，连好了之后，上头铺成大板，用木板子一铺，这船就不来回晃了，在水中就不颠簸了。他只要信了，把船连在一块儿，周都督再行火攻计，放上火就不是一条船了。他这船当时想摘都摘不开，就可以把曹操战船烧掉，而且趁势烧曹操的马步军大营。哎呦，鲁肃心说这主意太高了，马上回去禀报周瑜。周瑜乐的是鼓掌大笑，凤雏先生当是奇才。对呀，让曹操把战船全都套起来，用连环计破之。刚乐完了，周瑜眉头就皱在一块儿了。子敬啊，连环计是好，但是谁能到江北面见曹丞相献这条计策呀？是啊，都督，我也经过了高兴了，可是谁能献这条计策呀？哎，臭都督，我看凤雏先生面见曹操正合适啊，他既不是刘备之臣，也不是咱们江东之臣，只有他面见曹丞相最合适不过了。可是子敬，那得找个机会呀，哪能有好的机会可以让庞士元先生到江北面见曹操啊？这两个人正在中军大帐发愁呢，这时候知日的中军官进来禀报，启禀都督，大营外有您的同窗故友蒋干先生求见。啊，周瑜乐坏了，啪一拍桌子，这茶杯都滚到地下，啪嚓一下就碎了。子敬啊，我江东大破曹兵全在此人身上，连环计有人献了，曹操也一定会相信。子敬，你扶耳过来。鲁肃一看周都督这么高兴，赶紧把耳朵凑过去。周瑜就在鲁肃的耳旁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把计策说了。鲁肃一边听一边点头，好，周都督好计，我立刻就办。等鲁肃走了，周瑜立刻吩咐，来，有请蒋子义。这中军官还没出去呢，蒋干蒋子义自个儿迈着四方步溜溜达达进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因为蒋干在营外啊等了半天没人理他，蒋干心里琢磨，这回怎么了？上回我来见周瑜，哼，周瑜又响炮，率领文武官员出来迎接，把我接到帐中摆上酒宴，还说群英会，拿我当上宾。这回怎这么冷淡呢？难道真怪我蒋干上次不辞而别，怪我偷了他的密信？哎呀，周瑜呀，你要知道我吃曹丞相的饭，我就得向着曹丞相啊，这叫各为其主啊。不成，我得进去，我得跟周公瑾说个清楚。所以他拿定主意，迈步直接就往大营里走。把营的军校知道这位蒋先生是周都督的好朋友，同窗学友，也不拦他，就让他进去了。蒋干很顺利的通过营寨，来到中军大帐的辕门。把守辕门的小校也认到蒋干，哎呦，这不是蒋先生，您又来了。啊啊啊，我又来了，周都督何在？我家周都督正在中军大帐，您请吧。辕门小校也不拦他，蒋干迈着四方步往里走，走到中军大帐口，抬头一看，周瑜正在这坐着呢。蒋干双手一抱拳，公瑾，别来无恙。周瑜一看见蒋干差点乐出声来，
这回可该做戏了。周瑜把脸往下一沉，哼，姜子义，你欺人太甚啊！贤弟呀，你这是怎么讲话呀？

0: 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哼，你还有脸跟我要座位吗？公姐，哼，你真生我的气了。上次我来到营中，我来看你，我想劝你啊，你让太史将军手捧宝剑往我对面一坐，作为监验官，我没法说话呀，我没法跟曹丞相交代呀。哦，你没法跟曹丞相交代，你就偷了我的书信。曹操杀了蔡瑁、张允，我周瑜没有内应。既然是我的好朋友，同窗故友，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公姐，我告诉你，我在曹丞相手下为官，我当然要替曹丞相所想啊。咱们俩是同窗好友，你就看在好友的份上让过我这一次。空姐，你给手下留情啊。哼，要不是因为跟你情同手足，我就把你给上了。这回你又来了，我应当把你的人头砍下，让人送到曹操面前。但是这回我看在同窗好友的份上，暂时不杀你，但是我也不能把你放回曹营。公姐，你为什么不能把我放走啊？我告诉你，在几天之内我要大败曹兵，现在我要把你送回去，你要向曹操泄露了我的机密，我就没法跟曹操打仗了。杀了你吧，我也不够朋友，放你回去我周瑜不放心。怎么办吧，我先把你留在江东，暂且住下，待我破曹之后再送你回到江北不迟。来人呐，伺候都督。大将徐盛、丁奉两个人进来了。都督，请问您有何事吩咐？二位将军，看见没有，我的好同学蒋子义先生又来了，请你们二位将军把他送到西山庙中歇息。
1: 遵命。遵令。
0: 蒋干一听把我送到西山庙里头，我没法回去了。哎呀，贤弟，我还有话说。哼，周瑜哼了一声，连理他都没理他，奔后帐了。这两位战将就推蒋干，把蒋干往出推，推出中军保障之外。蒋先生，您走吧，把我家周都督都气坏了，您还嚷什么？我有事儿啊。是啊，没事儿，您能来吧。蒋先生，您走吧，您赶紧上马。两员战将把蒋干架出来，到了大营外，这有兵士预备好了马匹。这俩战将多大劲儿，一边一个，徐盛、丁奉往上一架，这蒋干，蒋先生您上马吧，就把蒋干给蹲到马上了。旁边有俩兵，徐盛、丁奉就吩咐这俩兵，你们两个人好好伺候蒋先生。遵命。徐盛、丁奉就不跟着了，这两个兵拉着这匹马就把蒋干拉走了。蒋干心说，坏了，这货跑不了了，骑着马往前走，两个兵拉着马的缰绳走了一段路，来到一个小山坳。等再往里走，走着走着到了一座小庙前头，这两个军士不让走了。两个军士上前叫门，蒋干一看，把蒋干差点气死过去。原来这座庙是个尼姑庵，开门的是个年轻的尼姑。哎呦，蒋干差点哭出声来，你怎么给我送这儿来了？要是送个道观也好，我能跟道长聊聊天了，我在这尼姑庵里住着多别扭啊。这个女尼就把他们让进里边的一间净室。走进净室一看，这屋子收拾的挺干净，有床榻，有桌子，有椅子，还有茶具。女尼走了，两个兵可没走。蒋干往椅子上一坐，这胡子气得都撅起来了。一会儿的功夫，这俩兵就把茶沏上来了。蒋先生，您用茶。蒋干也不理他们。这俩人呢，还老跟蒋干说话。蒋先生， 请问您怎么称呼啊？
2: 哼，姓蒋，敏感字。

0: 子义，九江人也。
1: 哦，原来是蒋子义先生。蒋先生，您可记住了，从今天起由我们哥俩伺候您。我呀叫赵钱，他叫孙礼。哦，赵钱孙礼，周吴郑王，你们东吴的兵都按百家姓排名字。哎，不是不是，蒋先生您可说错了，我姓赵叫赵钱，他姓孙叫孙礼啊，倒是周都督给起的，说叫着方便，尤其是伺候您嘞，是诚心把我们俩人挑来的，说蒋先生您有事儿一念书就把我们哥俩念过来了。哦，赵钱孙礼周吴郑王，蒋干心说合算我念书，没事我念百家姓啊。这个周瑜等有功夫我再找他算账，把蒋干气死了。等到了吃晚饭的时候，有人抬了食盒，赵钱孙礼把食盒打开，把饭菜端上来，蒋干一看还不错，四个炒菜四个凉菜两壶热酒。蒋干心说，周瑜你不敢杀我，你不敢杀我，这回我不吃饭，我绝食，我给你看看。蒋干明摆着挺饿，他看着饭菜他不吃。这赵钱孙礼过来了，蒋先生请您用饭呢。不吃。您真不吃？真不吃，真不吃，我们俩可得伺候您了。蒋干心说，你们还撬我的嘴是怎么着？蒋干把头一扭，我不吃饭。赵钱孙礼把手中腰刀一举，蒋先生您吃不吃？不吃不可下手了。哎，我吃我吃。蒋干不敢不吃了。到了晚上该睡觉的时候，赵钱孙礼仍然伺候蒋干，有人送了夜宵，然后伺候蒋干洗脸洗脚，让蒋先生睡觉。这蒋干睡得着吗？蒋干心里琢磨呀，我蒋干在曹丞相面前这是第二次讨令了，怎么到了江东还不如上回呢？终于把我给软禁了，我走不了了，我没办法给曹丞相打听消息，更没办法把这种情况禀报曹丞相。哎呦，不成，我得想办法溜之大吉。这天晚上蒋干实在憋不住了，他迈步走出屋子，抬头一看，满天星斗出拳，皓月当空。这蒋干就在院子里来回溜达，溜达溜达，他就出了门了。一看没人理他，他往江边走，刚往前一迈步，这赵钱孙礼就过来了。蒋先生，您止步吧，江边您是不能去。蒋干心说，这俩人拿着刀呢看着我，我也没法惹他们呀。哦，不让我上江边，那意思就不让我回归江北。蒋干只好回来了，可是在屋里待不住啊，他在院子里溜达溜达，突然间有主意了，他就往后绕，绕到庙后头，看见后门了，我出后门走。蒋干出了后门，顺着山路往前走，走着走着，他突然间听见有人在击剑作歌。哎呀，何人在此击剑作歌？蒋干二次过江，要请走火神爷，这位火神爷是谁？咱们下回再说。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3: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4: 哎，是啊，小王
5: 上你的早饭了啊。
3: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6: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3: 谢谢姑娘。
6: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7: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1: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2: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朋友们，欢乐童年开始啦！

0: 孙敬修爷爷讲《西游记》。
1: 小朋友，现在我跟你们说孙悟空在高老庄收服猪八戒的故事。孙悟空那次大战黑熊怪以后啊，找着了师傅的袈裟，他保护着唐僧正往西天走呢。这一天呢，师徒两个人走到一个地方叫高老庄，一瞧有人围着，出了什么事儿了？孙悟空的耳朵好，就听见有一个人那儿说呢，哎，高太公的那个闺女啊，叫妖怪给霸占了，请了好些个和尚老道啊，都没捉住那个妖怪呀。孙悟空一听，心说好哎，捉拿妖怪这是我老孙的拿手好戏呀，他就跑过去了。喂，我说，你说那个高太公他住在哪儿啊？我去给他降妖捉怪。这时候啊，就有一个人把他带到高太公那儿去了。那个人呢，跟高太公一说，说有个和尚能给你捉妖。这个老太公挺高兴的，赶紧呐就开开门了，迎接他。可是这个高太公一看孙悟空那个长相啊，吓了一大跳，往后退了一步。哎呀，我的妈呀！

0: 一个妖怪没打发走，怎么又招来一个妖怪呀？孙悟空啊，把头一歪，冲着那个高老太公做了个鬼脸儿。哎，老人家，你别看我长得不大好看，嘿，我会给你捉妖行怪，我有本事。那个老太公一瞧，跟旁边唐僧啊长得倒那么挺秀气的，就问：“二位长老从哪里来呀？”唐僧就说：“我们是从大唐来的，是到西天去取经，今天晚上想在您这儿借住一夜，行吗？”高太公一听：“哦，原来你们是想住啊。怎么又说是来替我捉妖呢？”孙悟空赶紧就说：“哎，老人家，我们借住啊是借住，捉妖是捉妖，请问你家里头有多少妖怪呀？”“哎呀，我的天哪，多少妖怪，一个就把我害苦了。哎，你真能捉妖吗？”“
1: 哎，是个骗你。”“
0: 那好，请到里边谈话。”他们到了屋里啊，孙悟空就问：“
1: 哎，说到底是什么样的妖怪，快说快说。”“
0: 哎，我说我呀有三个女儿，大的和二的都嫁给了好人家，留下一个最小的女儿啊，我想招一个女婿跟我一块儿过日子。就在三年以前呢，来了这么一个小伙子，说他姓朱，模样呢长得也不错，说愿意同我的女儿结婚，我呢就把我的女儿嫁给他了。这一开始啊，他干活特别的勤快，耕田种地不用牛，收割庄稼他不用刀，可就是有一样，有时候啊他就变了嘴脸，他那一变呢可就吓死人了。”“
1: 哦，怎么个变法？”“
0: 哎，他一变呐，就变成了长嘴巴、大耳朵的家伙了。他那个脑后边啊，还长了这么一溜鬃毛，就像一头大笨猪似的。每回他一来呀，就弄得飞沙走石，又是刮风，又是下雨，搅得我们的四邻都不安呐。我想跟他退婚，他不愿意，这可倒好。干脆呀，把我的女儿关到后院半年多呀，也不让我们爷俩见面呐。我说长老啊，你要是真有本事啊，就请你快快的替我把她除掉吧。”“
1: 行行，这容易。哎，今天晚上我就替你捉妖。”“
0: 真能够这样，那可就太好了。”
1: 说着啊，这个高太公就叫家人预备饭菜，请唐僧师徒吃饭。吃完了饭了，这个孙悟空啊说话算话，到了晚上了，他就跟着高太公到了后院，打开的那个锁着的门一瞧，里边黑咕隆咚，什么也看不见。孙悟空就跟高太公说了：“老人家，叫你女儿一下，看她还在不在。”高太公啊就壮着胆子叫了一声：“闺女。”他的女儿啊出来了，抓住了高太公，哇的一下就哭了。孙悟空就说：“哎，别哭别哭，我问你，那个妖怪在屋里头没有啊？”高太公的女儿一边擦着眼泪一边说：“这些天哪，他听说我爸爸要叫人捉他，他天一亮啊就走了，到夜里头才来呢，这会儿就快来了。”“ 好嘞好嘞，别说了，老人家，快把你的女儿带到前边去，我就在这儿等着这个妖怪。”高太公

0: 那就把女儿带走了。孙悟空摇身一变呢，他变成了老太公的女儿的那个模样啊，往床上一坐，功夫不大，这天哪，哦，就刮起风来了，这个嘎啦哗，又是风又是雨又是雷呀，那个妖怪来了。这个妖怪呀推开门进来了，嗯，我说，嘿嘿，我来了，我来了。说着呀就往床那儿凑合，孙悟空啊向前这么一推，差点把这家伙呀给推个大跟头。这个家伙呀还以为呀是高太公的女儿呢。
1: 我说你今天是怎么了？你生气了？我到了你们家，什么活不干呢？你还有什么不称心的吗？
0: 孙悟空啊，就装着高老头的女儿的那个声音说：“嗨，今天呢，我爸爸和邻居们又隔着墙骂我，说我不要脸，说我嫁了你这么一个丑八怪，到了今儿个了还不知道你是哪儿的人呢，你姓什么，你住在哪儿呢？
1: 我长得丑啊，要变俊呢，那也不难呢。你爸爸再问呢，你就告诉他，我呀住在福陵山云栈洞，我姓朱，我叫朱刚烈。
0: 哦，我听说我爸爸要请人来捉你呢。
1: 别理他，就是天神下来呀，我也敢跟他斗。
0: 哦，那要请的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孙大圣呢。
1: 啊？孙大圣，要是那个猴子来嘛，我可斗不过他。我老猪还是快走吧。
0: 说着这个妖怪回头就要走，孙悟空啊一把就把他给揪住了。你还想逃？你看我是谁。那个妖怪一瞧孙悟空猴头毛脸火眼金睛，吓得啊的叫了一声，变了一阵狂风就不见了。孙悟空哪能让他跑了啊，就追呀，追到一座山上，那个妖怪呀钻了山洞了，功夫不大出来了，手里头拿着9齿钉耙。孙悟空一看他拿着耙子出来了，哎，你这个妖怪有什么本事？要不快说，我就要你的命。
1: 好，你听着，我原来呀是天上的天蓬水神，因为我得罪了玉皇大帝，被罚下来做人，谁知道啊，投到猪的肚子里了，就变成了这个样了。你这个弼马温闹天宫，就害得我们够呛了。今天你又上这儿来欺负我，你看他。
0: 说着这个妖怪呀举起他那个钉耙呀就爬孙悟空，打着打着这妖怪就不行了，又化了一阵风钻到洞里头，帮着一下关上门，他不出来了。孙悟空一看这个洞啊，那儿有一块石碑，上面写着云栈洞，他想打进去又怕师父不放心，还是先回去看看师父，回头再跟他算账。孙悟空想到这儿啊，一个跟头就回到高老庄了。他把刚才的事儿跟师父和高太公说了一遍，高太公就说：“天不早了，休息休息，明天再说吧。”第二天一大早，孙悟空啊就飞到了云栈洞了，举起他的金箍棒，噼里啪嚓2-3下啊，就把这个洞门打了个稀烂。嘴里头还叫呢，哎，你这个蠢货，还不快点出来？那个妖怪呀，跟孙悟空打了一

0: 夜累极了，这会儿还正在洞里头呼哧呼哧的睡大觉呢，忽然听见打门的声音稀里哗啦的，又听见孙悟空在那骂他蠢货，气得他拿着钉耙就跑出来了，用耙子一指，你这个弼马温，我的事跟你有什么相干？你打破了我的洞门，你真该死啊！我打破了你的门就该死？那我问你，你强占人家的闺女当媳妇儿，该死不该死呢？那个妖怪呀，扇扇两个大耳朵，没话说了。
1: 我没工夫跟你闲扯，看他。
0: 好啊，你这个傻瓜，你要是能把我老孙的脑袋给打伤一点儿，就算你是好汉。说着孙悟空啊，把脑袋一伸，你打吧，来吧。那个妖怪呀，真不客气，举起大钉耙，使足了力气，对着孙悟空的脑袋康就是一下，接着啊，康康康，好，就看那脑壳上啪啪啪啪直冒火星子。再一瞧孙悟空的脑袋上头啊，纹丝没动，一点没伤，吓得他直哆嗦呀，哎呀，好硬的脑壳呀！接着他呀，就变得和和气气的说了：“你这个猴头啊，我记得你大闹天宫的时候啊，是住在花果山水帘洞，怎么你跑到这儿来了？是高太公请你来的吗？ 不是的，是我拜了唐僧为师父。”护送他去西天取经，路过这个地方，听说你在这儿作怪，顺便来捉你的。
1: 哦，
0: 孙悟空说的这会儿啊，那个妖怪呀，奇怪，连忙就说：“
1: 哎，行了行了，你别说了。”
0: 他把这钉耙啪的一扔啊，就冲孙悟空行开了礼了。
1: 你快告诉我，那个取经的人在哪儿？你带我去看看他吧。
0: 孙悟空觉得很纳闷，你见我师父干嘛？
1: 你不知道，我前几年呐见过观音菩萨，他劝我呀，跟那个取经的人，到西天取经，将来呀，我还可以回到天上当神仙，你快带我去吧。
0: 哦，你这是耍花招。要想逃跑吧，
1: 我是真心呐，拜那个取经的人做师傅，我要保护他，上西天取经。
0: 那好啊，你要是真心实意，你先对天发誓。
1: 行。
0: 说着，那个妖怪呀，真的趴在地上了，对着天一个劲儿的磕头，嘴里头还嘟囔呢：“
1: 阿弥陀佛，我老猪啊，要不是真心实意的保取经人取经啊，就叫我不得好死。”
0: 孙悟空啊，把头一摇，还不行。你还得把这个山洞烧了，我才带你去呢。
1: 那好。
0: 那个妖怪呀，真的，老老实实的搬了好些个干草，还有柴火什么的，就点起火来了，把这个山洞啊，真给烧了。孙悟空啊，又说：“把你的钉耙也给我。”
1: 好，给。
0: 孙悟空啊，又拔了根毫毛，吹了口气儿，变成了一根绳子。把他给捆得结结实实的，然后啊，就揪着他的大耳朵回高老庄见师傅去了。到了高老庄啊，那个妖怪走到唐僧的跟前，扑通一下就跪下了，大声的喊：“
1: 师傅，师傅！”
0: 唐僧就问：“这是怎么回事啊？”孙悟空啊，连着就把这种事情的前后说了一遍。唐僧听了很高兴，就收了这个妖怪呀，做了他第二个徒弟了。因为他姓猪啊，就给他起个名叫猪八戒。从这以后啊，唐僧就有两个徒弟了，一个是孙悟空，一个是猪八戒。他们师徒三个离开了高老庄，就往西天取经去了。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是什么声音啊？
1: 是急救车，妈妈也很想让行，但是前边的车不动啊。
2: 哎，这么多车，按喇叭也没有用，我也没有办法。
3: 前边堵车了，移动不了，我能怎么办？
4: 其实，我们只需要向两边打一点方向，与其他车辆稍微挪近一点，就能为生命让出一条绿色通道。挽救生命的不只是白衣天使，你也是参与到这场生命救援中的一份子。让我们共同为守护生命让行。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品读经典，欣赏美文，欢迎收听五元读书会。
3: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策源地，汇聚了一代精英的北京大学，无疑成为了以现代文明为核心的一块精神高地。从红楼到燕园，从追求白话到兴师百年，那些延绵了中华文化数千年的诗歌作品，在历经了失望与希望、束缚与自由之后，最终成为了文学桂冠上那颗最璀璨、最耀眼的明珠。今夜，我们将借着诗歌的翅膀，穿越百年砥砺沧桑，去聆听那一首首饱蘸着现代观念的诗歌美文，去感受那一支支燕园幽香沁人心脾的次第绽放。听1918年1月的红楼，以胡适为代表的中国新诗的缔造者、开拓者和先行者，正在用诗句宣示着自我个性的解放。请欣赏《一颗星儿》，作者胡适，朗诵刘晓翠。

我喜欢你这颗顶大的心儿，可惜我叫不出你的名字。平日月明时，月光遮尽了满天星，总不能遮住你。今天风雨后，闷沉沉的天气，我望尽天边，寻不到一丝一点光明。回转头来，只有你在那杨柳高头，依旧亮。

0: 1918年1月，《新青年》上刊载了胡适、刘半农、沈以沫的九首新诗，中国诗歌从此开启了新的征程。以一颗心儿为代表的真白话的新诗，开始具备了现代汉语抒情诗形式法则的雏形，从传统诗词的束缚中挣脱蜕变，插上想象的翅膀，大胆腾飞到天空。五四新诗运动用狂飙突进、高昂热情的浪漫主义情绪，赞美自己，赞美爱，赞美正在觉醒中的中华民族。请欣赏《梅花树下醉歌》，由日本太宰府，作者郭沫若，朗诵于彤云。
1: 梅花，梅花，我赞美你，我赞美你。你从你自我当中吐露出清淡的天香，开放出窈窕的好花。花呀，爱呀，宇宙的精髓呀，生命的泉水呀。假使春天没有花，人生没有爱，到底成了个什么世界？梅花呀，梅花呀，我赞美你，我赞美我自己，我赞美这自我表现的全宇宙的本体。还有什么你？还有什么我？还有什么古人？还有什么一般的名字？

切的偶像都在我面前毁破，破，破，破！我要把我的声带唱破。

0: 五元读书会。
1: 当郭沫若以决端的自由、决端的自主冲决传统诗词形式的时候，闻一多、徐志摩为代表的前期新乐派开始引领新诗走向规范化道路。早年留学美国的经历让闻一多强烈地感受到民族与文化的压迫，于是在表达对如花的祖国由衷赞美的同时，他更是对新诗的要素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诗的实力不独包括着音乐的美、绘画的美，并且还有建筑的美。请欣赏《忆菊·重阳前一日作》，作者闻一多，朗诵徐涛。
2: 插在场景的瞎青瓷的瓶里，六方的水晶瓶里的菊花，攒在紫藤仙姑篮里的菊花，守着酒壶的菊花，陪着蟹盏的菊花，未放、将放、半放、盛放的菊花，檐前、阶下、篱畔，苦心的菊花，矮矮的、淡烟笼着的菊花，丝丝的疏雨洗着的菊花，金的黄，玉的白，

0: 东方的失魂陶元亮，不是你的灵魂的化身吗？那祖国的登高饮酒的重酒，不又是你诞生的集尘吗？啊，诗人的花呀，我想起你，我的心也开成顷刻之花，灿烂的如同你一样。我想起你，同我的家乡，我们的庄严灿烂的祖国，我们的希望之花又开得同你一样。请将我的字吹成一束鲜花，金的黄，玉的白，春酿的绿，秋山的紫，然后又统统吹散，吹得落英缤纷，弥漫了高天，铺遍了大地。秋风啊，习习的秋风啊，我要赞美我祖国的花，我要赞美我如画的祖国。
1: 20世纪30年代，中国新诗迎来了又一个十年，艾青在诗坛崭露头角，徘徊于巴黎街头，过着半流浪式的生活，置身于疯狂、怪异、陌生的资本主义世界中，却追忆着乡村的古老与宁静。也许恰恰就是与西方现代象征派、印象派诗歌等文学思潮的结合。

合，形成了艾青早期作品中独特的漂泊的情愫。请欣赏《芦笛》，纪念故诗人阿布里内尔，作者艾青，朗诵薛飞。

色的欧罗巴，带回了一只芦笛。同着它，我曾在大西洋边，像在自己家里般走着。如今，你的诗集《烧酒》是在上海的巡捕房里，我是犯了罪。

那是我对于欧罗巴的最真挚的回忆。阿布里内尔君，你不仅是个波兰人，因为你在我的眼里真是一节流传在蒙马特的故事。由玛格丽特震颤了、褪了脂粉的唇边吐出的。

黑石白的版图，涂上轻蔑的唾液呢？那在眼角里充溢着贪婪，卑污的、盗贼的欧罗巴。和兰博的欧罗巴，在那里我曾饿着肚子把芦笛自尽地吹，人们嘲笑我的姿态，因为那是我的姿态呀，人们听不惯我的歌，因为那是我的歌呀。滚吧，你们这些曾唱了马赛曲，现在正在吟舞着这光荣的胜利的东西。今天我是在巴士底狱里，不是那巴黎的巴士底狱，芦笛并不在我的身边，铁镣也比我的歌声更响。是在痛苦着，被辱着，我将像1789年似的，像灼肉的火焰里伸进我的手。

0: 在他出来的日子，将吹送出对于领悟过他的世界的毁灭的咒诅的歌，而且我要将它高高的举起，在悲壮的圣歌中把它送给海，送给海的波，粗野的撕着的海的波呀。
1: 五元读书会。

0: 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天地自然，万物生长，都有自身规律。但人类过多的破坏行为，却让地球母亲伤痕累累，疾病缠身。
0: 拒绝浪费，从我做起。
2: 绿色出行，从我做起。
3: 不乱扔垃圾，从我做起。
4: 不使用一次性筷子，从我做起。
0: 从我做起。
2: 从我做起。
0: 从我做起。
1: 为了共同的家园，为了我们的未来，保护环境，
5: 从我们做起。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2: 夸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3: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哎呀，
1: 这里有逗乐的小品。
4: 你眉毛姐那俩裤眼是出事的？
5: 我眉毛姐，我这是俩裤眼啊。
1: 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肃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0: 这回我给您说。
1: 哟，是在这儿呢。
0: 啊，这场是我的节目。
1: 我最近在舞台上见不到您了。
0: 最近呢？
1: 啊，
0: 一直在家里。哦，
1: 在家里头。
0: 哎，在家里呢，积极的搞点创作。
1: 哦，写段子。
0: 哎，整理这个新节目，准备拿出来呀，奉献给观众。
1: 太好了。
0: 嗯，
1: 太好了。
0: 是是是，
1: 应该向您学习呀。
0: 哎，您客气了。
1: 您这叫什么呢？
0: 叫什么呀？
1: 卧薪尝胆。
0: 有这么说的。
1: 您这叫什么呢？
0: 啊，
1: 您这叫厚积而薄发。
0: 您抬爱。
1: 不行
0: 啊，
1: 我也不能在这儿久待。
0: 那您，
1: 我也回去了。
0: 你回
1: 再见，朋友们。
0: 别回来，回来，回来，回来
1: 啊！
0: 干嘛？您往后稍干嘛呀？
1: 我回去了。
0: 你回去干嘛呀？
1: 我也得跟您学习呀，我也得在家呀。
0: 是学习是学习
1: 啊！
0: 我问问，您是搞什么工作的呀？
1: 我给他们拉东西。
0: 拉东西
1: 啊，累着呢。
0: 哎呦，
1: 累得我腰酸腿疼呢，俩腿突突乱颤呢。
0: 您能拉什么呀？
1: 拉什么
0: 啊？
1: 说出来，能把你吓趴下。
0: 我不至于这么胆小。
1: 哦，我有职务。
0: 哦，有职务。
1: 有职务。
0: 啊，您什么职务？
1: 他们都管我叫策划大师。
0: 哎呦，
1: 多少啊？给他们出点主意。
0: 嘿呀，了不起！
1: 带动经济。
0: 我有个想法。
1: 您说吧。
0: 我打算呢。
1: 啊，
0: 这样、啊。
1: 您说。
0: 我自己创业。投入的不多。
1: 嗯。
0: 但是呢，多少赚点钱。
1: 您不是说相声吗？
0: 这说相声一方面。
1: 哎呦，
0: 哎，主要呢，我自己创业，为大伙儿能服务，体现出我的价值来，
1: 服务大众，
0: 行不行？
1: 这没问题啊。
0: 给我策划策划，
1: 没问题。
0: 嗯，
1: 想发点小财儿。哎，
0: 次要的，次要的，
1: 很简单
0: 啊，
1: 很简单，咱点子多呀。
0: 是是是，您
1: 我先问问您
0: 啊。

0: 像您这个相声演员啊，兜里头都有手机。
1: 哎，不是废话吗？我们相声演员不至于那样，手机谁没有啊？
0: 有手机就好办。
1: 那您这个策划从哪儿来？
0: 咱们制作一个呀，服务型的软件。
1: 哦，服务型的手机软件，
0: 没错。
1: 哦，
0: 谁有什么需求？
1: 嗯，
0: 办不到的事情，
1: 嗯，
0: 编辑好信息，通过这服务型的软件，
1: 嗯，
0: 送给您。
1: 我知道了，
0: 你知道什么？
1: 这个跑步腿儿，
0: 跑步腿儿
1: 是不是给人送个货？
0: 对，
1: 哎，这我能干。
0: 没问题啊，
1: 我身先士卒，
0: 不能犀利，
1: 绝不犀利。
0: 别回头一听说道远，您不去了。
1: 不可能。您说，只要咱们这个能接上这单，
0: 对，
1: 哎，我绝对去。
0: 举个例子来说吧。
1: 啊、对，您说。
0: 举个例子啊。
1: 啊，您说，
0: 有一位阿姨
1: 啊，
0: 阿婆，老大娘，想买一条裤子。市场上买不到，
1: 行了，
0: 给您发一信息，
1: 行了，
0: 通过这软件，
1: 这个需求啊，谁都能办到。那裤子哪儿没有卖的？
0: 不，老太太买不着，
1: 怎么买不着啊？
0: 老太太特体，
1: 啊，特体
0: ，
1: 这型号差一点。
0: 对了，
1: 哦，这个裤长多长？
0: 裤长28，
1: 28，
0: 不好找，不好找，
1: 就你这裤子，你这就28。
0: 不是，
1: 你匀给老太太一条就完了。
0: 裤长是28
1: 啊，
0: 裤腰47
1: 啊，这老太太走的动道吗？这个，
0: 所以得找你啊。
1: 那我怎么办呢？
0: 通过这软件，
1: 嗯，
0: 你手机上就能收到。
1: 啊，我能找着这裤子在哪儿？
0: 你联系商家呀。
1: 啊，
0: 你再问商家，
1: 嗯，
0: 有没有货呀？
1: 嗯，明白
0: 。明白吗？
1: 找着了吗？
0: 找着了。
1: 那没问题，
0: 就是远点，
1: 没关系，
0: 嗯、
1: 我不犀利，我去。
0: 可以去啊，
1: 我去、
0: 嗯、
1: 您说在哪儿吧？
0: 赤峰
1: 啊，这赤峰北京这儿
0: 啊，
1: 老赤峰去
0: 北京到赤峰。
1: 不成
0: 啊，
1: 我跟您说，我不会开车。
0: 你谁让你开车去啊？
1: 啊，
0: 省钱呢，
1: 得经济点。
0: 哎，
1: 那
0: 骑你那平板，
1: 这
0: 一个腿啊在上边、
1: 啊、
0: 一个腿在下边、
1: 嗯、
0: 上面有一横梁
1: 啊，对，
0: 上面有俩扶手，来着扶手一滑更
1: 哎呦，
0: 这个明白吗？自溜的。
1: 我蹬这车，
0: 哎，
1: 上赤峰
0: 啊，
1: 我还回着来嘛？
0: 你别蹬这儿啊！
1: 那我怎么办？
0: 折叠好了以后，
1: 嗯、
0: 夹着
1: 啊，
0: 上动车呀。张家口下来，你这
1: 我这不折腾吗？
0: 哎，省钱呐！
1: 行了，省钱是省钱，到那儿这裤子准买上了。
0: 没买着，让人给卖了。
1: 这商家不讲信誉。
0: 不是，人家还问你呢
1: 啊！
0: 你怎么走3天呢？啊，
1: 就是，
0: 还以为你不要了呢。要啊！要你说要啊！
1: 就是啊，
0: 我给你开地过去啊！
1: 这各位，我这智商该清零了。人家能发快递，我蹬着这个上赤峰取去。
0: 不是，你净想啊，不犀利啊，跑步腿啊，你把这快递给忘了。
1: 我这什么脑子呀？这
0: 你看看，
1: 真是。
0: 结果回去吧，
1: 白跑一趟，
0: 回去就3天。
1: 哎，好嘛，
0: 前后一礼拜，
1: 完了给人这事耽误了。
0: 哎，没耽误，
1: 没耽误。
0: 到家门口找这裤子了。
1: 门口有卖裤子的，
0: 有卖面的。
1: 这卖面的，粮店里边有裤子，
0: 面口的呀，
1: 面口的。
0: 哎，你一看这面口的，你受启发了。
1: 我受什么启发呀、
0: 啊？这一个面口的，
1: 嗯，
0: 就是一条裤腿啊。
1: 嚯，
0: 俩接在一块儿，
1: 嗯，
0: 按这个样式。定制一款，
1: 嗯，
0: 这不就是私人定制一样吗？
1: 不像话。
0: 怎么不像话？
1: 给老太太穿俩面口袋、啊、
0: 面口袋那个样式的裤子
1: 啊，我自己设计改装，
0: 设计肥肥大大的，
1: 这也是没辙的事儿。
0: 设计好了以后
1: 啊，
0: 给大娘送过去了
1: 啊。
0: 大娘一看这裤子，当时
1: 急了，
0: 高兴了，
1: 高兴了，
0: 穿着好啊。
1: 是啊，
0: 跟你合影留念，咔嚓一个照片照好了以后
1: 啊，
0: 传到手机上，传到这服务软件上，
1: 哎呀，
0: 广而告之。
1: 嘿呦，底下高兴啊，
0: 都给你留言呐、啊，就问呐、啊。
1: 各位，这策划怎么样？
0: 好啊，
1: 可以
0: 没问题呀、啊。
1: 有点意思，有点意思。
0: 嗯、好，
1: 行，
0: 不少留言的呢。
1: 不是，他们都留什么言呢？
0: 这裤子哪有卖的呀？
1: 干嘛？
0: 给自己媳妇也来一条啊。
1: 是啊，
0: 哎，
1: 您甭管怎么说，
0: 这就火了。
1: 这策划方案非常的完美。
0: 这还不够，
1: 那怎么样？
0: 你还得现演。
1: 我现演？什么叫我现演？
0: 现场表演呢？
1: 现场路演，
0: 没错啊。
1: 那我干嘛呀？
0: 主要是把这个商品呢、
1: 嗯、
0: 让它成为爆款。
1: 就我这面烤的，
0: 对呀、
1: 啊，还能成为爆款。
0: 家里头，
1: 嗯，
0: 你不是有一个平板车吗？
1: 哎呦，
0: 那大个的你推出来
1: 啊，
0: 哪人多推到哪去，
1: 不
0: 站在车上。
1: 哎呀呀呀！
0: 你就开始宣传，
1: 行，
0: 带着这个面口的裤子，
1: 您说这个太陈旧了，怎么
0: 陈旧啊？
1: 头30年
0: 啊，
1: 您说过去，
0: 嗯，
1: 哎，有这样的，
0: 哎，
1: 推板车，
0: 对对，
1: 看点人多吗？现在不成了，都是互联网社会。
0: 谁说的呀？
1: 怎么了？
0: 观众都有猎奇感呢，
1: 是吗？
0: 哇，他跟那个白菜堆上、平板车上还能表演，这得看看
1: 哦。
0: 越是这个越猎奇，
1: 这也是您的策划。
0: 大伙儿用那小视频一录，
1: 哦、
0: 上传这服务软件上，
1: 是
0: 都爆了。
1: 哦，当时这就要火了，
0: 火了，大伙纷纷订购啊！
1: 不成不成不成，
0: 怎么不成啊？
1: 能可以现场
0: 啊，
1: 但是呢，有这么一点，
0: 您说，
1: 这个我没经验，我没现场卖过货。
0: 哎，相声你听过吧？
1: 相声我干这个的，
0: 干这个的
1: 啊，
0: 有这么一段，
1: 嗯，
0: 卖故意，
1: 卖故意，嚯，这拿手节目，
0: 对口的，
1: 哎，对对口的，
0: 哎，吆喝。明白吗？
1: 哦，借那腔调
0: 按那来，
1: 咱把这裤子就推销出去了，
0: 很有一节。
1: 嗯，
0: 你得让啊顾客听得出来这裤子便宜。
1: 哦，这是互利互惠，
0: 得得着实惠啊。
1: 没问题，
0: 还得让顾客
1: 嗯
0: 能得到赠品。
1: 我跟您说呀，
0: 啊，
1: 我少挣点认了，最主要就是让大家得实惠。
0: 没问题，
1: 行不行？
0: 咱来一回。
1: 不过这样，
0: 您说
1: 您得带着我。
0: 没问题，我带
1: 着您。这腔调我会，这词儿您得教给我。
0: 没问题，没问题。啊，
1: 走，
0: 这条裤子啊，质量第一啊，货真价实哎，
1: 童叟无欺啊，
0: 尺码特别哟，
1: 我自己设计呀，
0: 裤长28耶，
1: 裤腰4尺7呀，
0: 还有赠品呢，
1: 只保您满意呀，
0: 我要买一条啊，
1: 我送台吸尘器呀，
0: 买3条呢，
1: 我送台电视机呀，
0: 买6条哦，
1: 空调2匹呀，
0: 买8条哦，
1: 冰箱您拉家去呀，
0: 那位全包圆喽，
1: 我送套新家具呀，汽车你开走啊，存折随便取呀，我明天就搬家呀，房子全归你呀。
0: 就这么卖，不出3天呐，
1: 大伙给我点赞了，
0: 你就破产了。
1: 去你的吧。
2: 干啥呢？这咋还戴上墨镜了呢？
3: 这不当经理了吗？我得有点范儿啊。
2: 要啥范儿啊？咱就是个小区的物业经理。
3: 物业经理怎么了？权力大着呢，别的不说，就说小区停车位摇号吧，咱小区就这么几个车位，哪个业主不想要啊？
4: 媳妇儿，你一定要时刻提醒我，
3: 千万不能让我收礼，一定要把这个不正之风扼杀在摇篮之中。
2: 谁呀？
5: 老王。
3: 我知道他来干什么了。
2: 干啥来了？
3: 这家伙早上去找我买车位，我没给他办。
2: 哦，
3: 你信不信他现在肯定是大包小裹来给我送礼来了。开门。
5: 嫂子好。韩哥
3: 空手来的
5: 啊？啊，空手来的。
3: 哦，那我想多了，
5: 都在口袋呢。
3: 别动，把手举起来。
5: 不是，我还没往外拿呢。
3: 千万别拿出来，我怕你尴尬。
2: 来，坐坐坐，
5: 哥，收好。
3: 媳妇儿，看见没有？这是啥？
2: 钱。
3: 多少钱？
2: 1万。
5: 神了呀！嫂子，你咋知道的呀？哎，真是1万块钱呢啊，一分不少。哎呀，心有灵犀啊！
2: 真是心有灵犀，哎，这一打眼看就1万块钱。我上次，
3: 要不你们俩聊着，我出去溜达溜达。
5: 不是，哎哥，我是找您来的。
3: 找我呀？
5: 啊，
3: 啥事啊？
5: 也没啥大事，就这钱您收下。
3: 你的钱我怎么能要呢？
5: 真是您的钱，您的。
3: 你的，
5: 您的，
3: 你的，
5: 您的，
2: 天，搓澡呢？
3: 老王啊，老王，
4: 你把我当什么人了啊？拿我当要饭的了？我告诉你，我就是要饭也不可能收你这钱。
5: 嫂子，哎呀，我哥他是不是病了？
4: 你才有病呢，就你这素质，别说没车位，有车位我也不可能给你。出去。
5: 哎，给你钱你不要是不是？哎，别后悔。哎，什么人呢这是？
2: 哎，说老公，这邻里邻居住着，你至于发那么大火吗？
4: 我这叫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叫门。谁呀？
6: 经理，是我，小刘。
4: 这家伙肯定也是来求我办事的，开门，看我怎么收拾他。
6: 嫂子，
2: 哎，
4: 不行，
6: 是我什么事都没说呢。
4: 你说什么也不行，不行不行就不行。
2: 你听人家把话说完。
4: 你说吧。
6: 经理，我是想说，我让老王给您那10000块钱，你怎么不要呢？
4: 老王那10000块钱是你的？
6: 对呀，我不是跟你借了10000块钱吗？正好老王他欠我10000块钱，我说让老王替我把这10000块钱还给您，没想到您还不要。谢谢经理，大气。
4: 回来，你怎么不直接还给我呢？
6: 这不省事儿吗？
4: 你省事儿我受得了吗？赶紧把钱给我要回来。
6: 不是说好不要了吗？气死我了。
2: 你说你啊，自从当上这个物业经理，天天神神叨叨的，老把人家往坏里想，哪那么多坏人呢？不对，你这10000块钱哪来的呀？
4: 哎呀，这不年底发年终奖吗？正好小刘有急用，我就借给他了。
2: 我告诉你，你可别犯错误。
4: 哎呀，放心吧，别说在金钱面前，就是在亲情面前，我也不可能犯错误。这么说吧，就是你爸爸来了，我也会铁面无私的。
2: 谁呀？
7: 你爸爸。
2: 哎，我爸来了。
4: 哎，等会儿，你爸前两天说要买汽车，肯定也是来找我要车位的。你对付他吧，我去厨房躲会儿。
2: 就寻思这些事儿。爸，你咋来了？
7: 小闺女，来，过来过来过来。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啊，我这不是最近要买车吗？
2: 啊。
7: 差10000块钱，我心思呢跟那小韩张回嘴。
2: 哎呀，那你直接跟我说不就得了吗？
7: 那不行啊，你俩是两口子，咱们也得打个招呼呀。
2: 啊，那行，爸你坐着，我跟他说啊。
7: 行，
2: 老公啊，你出来一下。咱爸来了啊。我跟你说呀，这个事儿我都。
7: 姑娘，你去忙你的去，我们爷儿俩说。
2: 行，爸，那今天在家吃饭，我整两个菜啊。
7: 韩经理，恭喜。
4: 哎呀爸，您看在外面人家叫我经理，回到家我永远是您孙子啊。儿子，哎呀爸，您看您拿什么东西啊？你看应该我去孝敬您呢。哎呀，您这多不好意思。
7: 哎呦，不好意思的是我。哎，今儿也没外人，就咱们爷儿俩。
4: 啥事儿啊？
7: 你看我最近啊，不是打算买辆车吗？
4: 买车？
7: 对，
4: 那是不是得有个车位呀？
7: 对，得有。
4: 没有？
7: 哎，不对呀，我姑娘说有啊。
4: 她不了解情况，这事儿您得走程序。
7: 不是，咱们这都一家子，还走什么程序啊？
4: 正因为是一家子，您才要走程序呢。哎呀，爸，您别为难我。
7: 哎，不是，这有什么为难的呀？你看，我这不有5万吗？
4: 爸，这不是钱的事儿，
7: 这不就是钱的事儿吗？
4: 我不能因为这点钱让别人把我看小了。
7: 哎呀，不是，你不说那谁知道啊？
4: 爸，人在做，天在看。
7: 不是，这怎么还扯出天来了呢？这个不是，我就问你一句，到底有还是没有？
4: 没有。
2: 是
4: 进来。
6: 经理，您那10000块钱我给您追回来了。
4: 啊，
6: 一分都不少。
4: 哎，这我就踏实了。行，回去吧。
6: 哎，
7: 不是没有吗？
4: 爸，我真没有。

0: 干呢，这是。呸！
1: 哎，我不是他走了呢？呀，
2: 我不给他办车位，生气了吧？
1: 啥车位呀、啊？我爸想买车，差10000块钱，跟车位有啥关系啊？啊，
2: 不办车位啊？哎呀，爸，误会了，爸，我有钱，快回来。
3: 我这个人是最喜欢武侠。
4: 你啊？哎，
3: 从小 啊我就喜欢这个武侠小书。
4: 你喜欢什么？
3: 我喜欢武侠小书啊。
4: 哎呦，那咱俩拉拉手吧。
3: 哦，你也喜欢武侠小书？
4: 我喜欢科幻大婶儿。
3: 哎呦喂，
4: 干嘛呢你？别跟我这学大婶了，行不行啊你？
3: 武侠小书这不对吗？
4: 武侠小书肯定是错了啊。武侠小说，
3: 这你听我解释。啊、从小先看那武侠的小人书，哦，长大了慢慢的看那武侠小说。
4: 你别连一块儿说呢。
3: 但是呢，啊、我小的时候、啊、看这些武侠小说啊，
4: 怎么着，
3: 阻力就特别大。
4: 什么叫阻力特别大？
3: 哪儿阻力大呢？
4: 就不认识字儿、嗯，是吧？
3: 不认识字儿啊！
4: 光在那看那个页码，看数字。
3: 我说
4: 一
3: 不是
4: 二三四，
3: 你放下，别数数
4: 六七八，
3: 太弱智了。
4: 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3: 没有
4: 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停。
3: 还做完了，
4: 是吧？
3: 不是这个阻力大，
4: 什么阻力？
3: 阻力这词儿你不明白吗？
4: 阻力，
3: 看书阻力哦，
4: 顶着风看的。是吧在那个龙卷风里，
3: 你先放，你这个表演欲望是不是太强烈了？
4: 台风里看，
3: 这还是8级以上的，你放下吧。阻力大，不明白吗？
4: 不明白。
3: 上学啊，上课的时候想看啊，老师就不让看。
4: 你上课你看这武侠小说肯定不行啊。
3: 那不成，当时我酷爱这个，我偷。看也得看，
4: 非得看。
3: 记得啊，上中学物理课、啊、我就偷看这武侠小说、啊、哎呦喂，让物理老师给发现了。
4: 你看逮着了，
3: 非得要请家长，
4: 肯定得说你。
3: 当时我爸听完这事儿之后啊，暴跳如雷，给我揍一鼻青脸肿。
4: 这太狠了吧，
3: 你评价一下，这点小事他至于吗？但是我跟你说、啊、这顿揍没白挨。
4: 怎么了？
3: 起码 啊跟我爸学会了这招黑虎掏心。
4: 你们家教育孩子画风怎么那么奇怪呢？
3: 怎么呢？
4: 谁教育孩子拿黑虎掏心教育啊？
3: 得教导啊！
4: 你教导也没有这样教导的。韩云飞教徒弟，徒弟，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3: 我徒弟，拿他举例、
4: 哦。韩老师，我能倒门吗？我，哎哎哎，我不拜你了。
3: 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这你不明白，因为我爸为什么黑虎掏心、
4: 啊？为什么呀？
3: 他也喜欢武侠。
4: 哦，你们家都喜欢？
3: 对，我们家整个 啊受武侠这氛围这种熏陶嘛。哎，看了这么多年、啊、这武侠小说、啊，我有自己的心得体会。
4: 有什么体会、
3: 啊？你看啊、嗯，写武侠小说这些文人、啊、这些作者、啊，他们不是100%会武功的。
4: 他们100%不会武功。
3: 是啊，
4: 你见哪个作者还会武功呢？金庸跟那写小说，写啊，叉叉，好好好好。
3: 了着我，你放下吧。
4: 哎呦，不行，
3: 他们不会。
4: 我这个动作有点演的太多了，现在
3: 是，
4: 我这腰有点
3: 受不了。下回你换这边。
4: 对对对。
3: 但是我告诉你，这些人不会武功，啊、可是他们的笔下啊，武侠呀，啊，大侠呀，啊，这些形象，啊、那栩栩如生啊。哎，对不对？
4: 对对对，
3: 而且 啊，为了让这个武侠小说文学被大伙儿所喜爱、啊，可以说是经历了好几代文人、作者、作家的共同的努力，这就称之为百年文人武侠梦。
4: 谢谢。你要点题，我就不跟你捣乱了。就
3: 本来你就不应该捣乱。啊、我说这正经的人才叫好呢。
4: 是是是，
3: 知道吗？啊、你看我这介绍正经知识，他旁边呲个大牙，他都不会武功，还得又收徒弟了。
4: 我是这样的，我
3: 你是不是诚心捣乱？
5: 我没有捣乱。
3: 越说越来劲，这种人好好听着。
5: 是听着呢。韩老师收徒弟很高兴。
3: 您放下，您放下。
5: 咱们老百姓今晚上真也真高兴。
3: 怎么把这句想起来了？跟个人似的，好好听。
4: 我好好听，好好听。
3: 为什么得好好听？
4: 为什么好好听、
3: 啊？提到这个武侠梦 啊，这个是难点，啊，这个是重点，同时也是考点。
4: 你要考谁呀？你什么叫考点？
3: 咱们下周演出的时候一定要考试。
4: 你别胡说八道。
3: 哎，大伙儿啊都得啊有一个试卷。
4: 你什么？
3: 如果不及格的话，就要扣您的票钱了。
4: 扣谁的？
3: 跟大伙儿息息相
4: 关。还有人卖票进来。
3: 所以希望我说知识的时候，大伙儿一定要掏出笔记本，
4: 不用
3: 都记笔记。
4: 不用记笔记。
3: 你看那个大哥，你就不记笔记，赶紧掏出笔记，记也快点。
4: 别管，
3: 不及格了扣你钱了，腰包没了。哎，有一大姐，记快点，借笔。

0: 控了，不好意思、啊。
1: 写那个写，我一黑虎掏心，我掏死你！话说在20世纪20年代，
0: 你有病吧，建川？我都怕你猝死在台上呢。
1: 咱别老捣乱，都到20世纪20年代了，
0: 你要说什么呀你？
1: 你得记知识啊！
0: 记什么知识？
1: 当时有两位非常著名的武侠小说大家啊，南向北照。先说这个南向的向凯然，
0: 向凯然
1: 他笔下最著名一个角色，我给大伙儿提个醒儿，大伙儿肯定都熟悉，就是那个。嚯嚯嚯嚯嚯嚯嚯嚯！我就穿得套路，招式灵活。这是谁？
0: 周杰伦。
1: 霍元甲。周杰伦啊，紧着说武侠。
0: 周杰伦唱的吗？这不是
1: 说武侠呢？不准提周杰伦啊！好家伙，连艺人都出来了。
0: 赵又廷不也是艺人吗？凭什么你能说我不能说呢？
1: 就说大侠啊，霍元甲。
0: 霍元甲
1: 电影里头，说这霍元甲呀、是被毒死的。哦，实际武侠小说里不是。
0: 那是
1: 霍元甲咳血而死，
0: 咳血身亡。
1: 哎，咳血身亡了。哎，你看，对，有生活，
0: 有什么生活呀、
1: 那么
0: 我有咳血的生活。
1: 知识点来了，霍元甲他为什么会咳血？
0: 为什么呀？
1: 因为他中了我的黑虎掏心。
0: 你滔滔的仇人家吗？
1: 开个玩笑，
0: 霍元甲干嘛？
1: 开玩笑。
0: 你开什么玩笑？我们这儿都记笔记，你就告诉我们开玩笑的，我们记不记啊？
1: 这不应该。
0: 大姐划了，都划了啊！开玩笑，这都划了。
1: 那个开玩笑，什么开玩笑划了、黑虎掏心划掉。
0: 黑虎掏心划掉。
1: 记霍元甲为什么会咳血？
0: 为什么？
1: 因为他练功时候只注重练外功。不注重练内功，哎呦，以至于霍元甲的外功威猛无比。
0: 回头怎么跟掏厕所的似的呢？
1: 但是啊，他内功不行啊、以至于他每一拳打在敌人的身上，
0: 怎么着
1: 都会有相同的力反作用到自己的身上，这就是牛顿第三定律。
0: 怎么又出来牛顿了？
1: 被称之为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定律。
0: 建川啊，
1: 大小相等方向。
0: 是你建川，你上物理课不是偷看武侠小说来着吗？你这物理成绩不错呀，你
1: 这不为了让大伙听得明白吗？
0: 这你听糊涂了。
1: 霍元甲他这人啊，内功不行，
0: 是啊，
1: 无法保护自己内脏，晚年他就咳血了。
0: 那怎么办呀？
1: 这时候练功补不过来了啊，怎么办？
0: 怎么办？
1: 食补，
0: 吃东西。
1: 建议这霍元甲啊，吃点这个烤蒜呢、韭菜呀、大王八呀，来补一补内功。
0: 我头回听说靠吃大王八补内功的。
1: 啊，当然这个词儿太深奥、你不理解啊。
0: 大王八有什么深奥的呀？王八我还不理解，干嘛？我还能演出来呢，我。
1: 有生活，
0: 什么王八生活我也有，我怎么那么多生活呢？
1: 生活很丰富吗？
0: 我没有这生活。
1: 我就告诉你，我可以用更加浅显的道理让你听得明白。
0: 我再做个简单的比方，
1: 他霍元甲这问题啊，他就好比是不进电机呀、只注重磁场性质而不注重电场性质，也就相当于他的电子结构没有加装磁力电圈。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对霍元甲的认可。
0: 这比那大王八难理解多了。这个
1: 行，我的意思你都没明白。
0: 我是没明白、
1: 把武功内功外功分开介绍，这是向凯然武侠界的贡献。
0: 哦，这是他的贡献。
1: 哎，说完他了，说这个北照。
0: 北照
1: 邵焕廷他的贡献首先创立了武功这个词儿。
0: 哎，武功早就有这个、
1: 不是。
0: 怎么一秒钟突然变傻子了？怎么
1: 不对？
0: 怎么
1: 不对？
0: 怎么武功怎么？
1: 我得更正你。
0: 怎么不对？
1: 过去说这武功讲究的是文治武功。哎呦，就是说武将的功绩啊，这叫武功。
0: 这是武功。
1: 等着这个赵焕廷他笔下武功就不是这意思了。
0: 这是
1: 就这意思，就这意思，这意思，这意思，黑虎掏心就这意思，这就是武功。
0: 这不是武功，这是中风，这是。
1: 那么这个时代呢就精彩的结束了。
0: 这时代一点都不精彩呀、这时代就一王八一中风，这有什么精彩的？
1: 告诉你，下一个时代更加精彩。
0: 下一个时代是什么呀？
1: 五位武侠小说的大作家，
0: 五个人了，
1: 被称之为北派五杰。哇，我看怎么都不记笔记啊？
0: 废什么话呀？
1: 赶紧记啊！
0: 是
1: 五杰，五杰这是知识点
0: 啊！
1: 哎
0: 啊，
1: 都是谁？
0: 都是谁、
1: 第一位叫做朱真木，人家大作家。
0: 朱真木。
1: 第二位，《还珠楼主》白羽、郑正音、王杜庐，五个人。
0: 王嘟噜这个名字还是挺可爱的。
1: 什么叫王？你先等会儿。
0: 你叫什么？我叫王嘟噜。
1: 你回来，别卖萌。哪儿叫王嘟噜的呀？你们家给人起名叫王嘟噜是吗？他叫王嘟噜，你叫李登恩、赵孤专、王湖山、李啪叉、王底拐、李顶高，都这么起名是吗？
0: 建川，我是把你的阀门打开了，是不是啊？
1: 是。
0: 怎么这名字呼呼就出来了呢？
1: 没有这么起名的，人正经叫王杜庐。
0: 王杜庐。
1: 哎。我这么一口气跟大伙介绍五个人，可能确实不太好记。
0: 太难记，这名字不好记。
1: 这作为知识点，刚才有很多观众举手，我记不住，怎么办呢？
0: 没有观众举手的，哪有观众举手？都看着观众退场了，就是没有举手的。

0: 让大伙儿通过下周考试
1: 啊，
0: 所以这个知识点
1: 下周不考试，
0: 必须得记啊。
1: 啊，
0: 这五个人名字怎么记？
1: 怎么记？
0: 用颜色来记。
1: 颜色记，
0: 你想
1: 啊，
0: 还珠楼主有一个珠
1: 啊，
0: 朱真木有一个珠
1: 啊，
0: 朱砂就是红色
1: 哦，
0: 白羽就是白色，郑正音就是郑正音，王杜庐就是王杜庐，这么着就好记了。哎，记啊，
1: 这么着更难记了，我觉得
0: 怎么好记啊？
1: 怎么好？
0: 所以、
1: 啊、
0: 北派五杰，红色、白色，郑正音，王杜庐。
1: 我去。
0: 哎、
1: 我还不如直接记名字呢。
0: 这个时代过去之后呢、
1: 啊、
0: 下一个时代更加的精彩。
1: 下一个时代是什么？
0: 叫做新派武侠小说四大天王、
1: 哦、四个人了。这
0: 咱们首先介绍第三位。
1: 你在逃避谁？建春，
0: 嗯，
1: 怎么介绍第三位干嘛？
0: 应该呢，
1: 你一位一位说呀，
0: 逐一介绍，
1: 按顺序来。
0: 第一位
1: 是谁？
0: 梁羽生先生。
1: 梁羽生先生
0: 他的出现 可以说是开启了新派武侠小说的先河。
1: 哦，
0: 但是很可惜。
1: 怎么了？
0: 梁先生英年早逝、
1: 哦、走得早。
0: 但是他留下的作品、至今为人所传唱。
1: 都有什么呀？
0: 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爱，就让它带走每条河流。
1: 建春，你说的这是张雨生。咱们要说梁雨生。
0: 梁羽生我知道、清华大学好多建筑他设计的，他跟林徽因之间。
1: 你说的那个是梁思成。咱们要说梁羽生。
0: 好，我知道，就算他在戊戌变法里有关键的作用。
1: 你说这是梁启超。咱们要说梁羽生。
0: 梁羽生
1: 作家，写书的，
0: 出书那个。
1: 对呀、
0: 啊、下一位是金钟。
1: 干嘛倒挂着出来的是吧？
0: 啊，
1: 倒挂金钟，那不烤鸭这样的是不是？
0: 不是这个吗？
1: 不是，金庸没有儿化音，就金庸
0: 啊。不提他了，说下一位。
1: 怎么叫下一位了？
0: 下一位是古董。
1: 怎么掉河里边了又？
0: 那是
1: 古董干嘛呀？
0: 应该
1: 龙。
0: 跟我聊天是不是觉得特长知识？
1: 跟你聊天，我觉得我特有知识。我说什么我都知道。
0: 好、啊，那既然这个古龙也介绍完了呢？
1: 什么时候介绍古龙啊？
0: 不介绍四大天王了吗？
1: 四大天王三位让您华丽的画上了省略号啊！你起码说一位吧。
0: 这你不明白，
1: 啊、
0: 因为前三位、
1: 啊、
0: 大伙儿都熟悉，
1: 就你不熟悉。
0: 我是想着重介绍第四位。
1: 第四位是
0: 温瑞安先生。
1: 温老师
0: 这个名字你听着可能有点陌生。
1: 是，
0: 但是作品肯定看过。
1: 作品是
0: 四大名捕。
1: 哦，我知道。
0: 无情。
1: 对。
0: 冷血。
1: 哎，
0: 追命。
1: 没错。
0: 冷血。
1: 你看这是
0: 这四个人。
1: 这是三个呀。这是
0: 那三个呢？
1: 怎么四个呢？
0: 你数啊。
1: 我的
0: 无情。
1: 哎，
0: 冷血。
1: 啊，
0: 追命。
1: 哎，
0: 冷血。
1: 你看是不是俩冷血？这个怎么有俩冷血呢？
0: 这四个捕头，
1: 你这四个捕头也太不注重保暖工作了吧。这太冷血了。
0: 他不允许出现一个重名的情况吗？
1: 重名你分开了说，重名也来一个大冷血、小冷血呀、高冷血、矮冷血呀、男冷血、女冷血呀。
0: 你怎么那么能说？
1: 你怎么那么能编呢？这什么呀？这是
0: 他重名也照样介绍。
1: 重名介绍啊，就是主持人上来以后，下面请您欣赏相声表演者李丁。李丁这是一个人，俩人啊。人以为主持人结巴了呢。
0: 行，你说叫什么？还有一谁？
1: 铁手
0: 啊，对，
1: 哎，
0: 无情、冷血、
1: 哎、
0: 追命。
1: 哎，
0: 铁齿。
1: 对，
0: 这
1: 俩纪晓岚是吗？
0: 什么
1: 铁手不是铁齿
0: 啊？不一样，
1: 人骨头打人去了，人不是咬人家的。人家
0: 铁什么？
1: 铁手。
0: 都铁。
1: 什么叫都铁？不能都铁，那铁手。
0: 都，你看你这人又跟我抬杠是不是？我这样不准抬杠。我黑虎掏心掏肺，我掏死你！我
1: 要掏心掏肺了。黑虎怎么越掏越多呢？
0: 行，算了。
1: 我这点下水，不过您这黑虎掏的了都。
0: 不说了行吗？温瑞安你也不熟悉。
1: 黑虎是个卖卤煮的，是不是？
0: 你不要好奇黑虎的干嘛，你就好奇你为什么这么无知。
1: 我觉得我知道的挺多的。
0: 不提了，你不熟悉、你不提了。
1: 我不说了。
0: 介绍一个大伙儿都熟悉的。
1: 什么啊？
0: 金庸先生。
1: 金庸你介绍你熟悉的。
0: 我最熟悉。
1: 你熟悉金庸吗？
0: 为什么我最熟悉？
1: 你真熟悉吗？
0: 真熟悉
1: 啊！
0: 我是最喜欢金先生作品。
1: 是吗？
0: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1: 我这还真看过啊。这
0: 两本书我都翻烂了。
1: 几本？
0: 哎呦，太好
1: 了。几本书？建川，几本书？
0: 两本
1: 书。
0: 金庸先生呕心沥血。
1: 金庸先生呕心沥血、忙了大半辈子就写两本书。你不怕金庸回来找你来啊？
0: 别，
1: 什么叫两本书？
0: 这你不明白
1: 啊，
0: 我是故意考考你，所以呢跟大伙儿故意漏了一个小破定。
1: 哎呦，你这破定漏的也太多了，我都不知道应该先指你哪个定了。到现在
0: 小破绽。
1: 破绽
0: 考考你。
1: 不是两本书。
0: 我知道。
1: 14本书
0: 都看过、
1: 哎、都看过吗？
0: 全看过。
1: 我考考你啊。
0: 随便考啊。
1: 别让我难住了、
0: 哎、不可能。
1: 问问你啊。
0: 嗯，
1: 飞
0: fly
1: 雪
0: snow。

0: 连
1: 岸的
0: 天
1: sky，
0: 你不听写来了是吗？我问你什么呀？
1: 不闹了，不闹了，
0: 干嘛？汉译英来了是吧？
1: 我来解释一下，刚才说的十四个字儿
0: 啊，
1: 分别是这本书名字的第一个字儿。
0: 哎，十四个字儿，用十四本书，
1: 对吧？
0: 哎，
1: 全看过，
0: 都看过。
1: 这回正经考考
0: 你，别闹了啊！
1: 没问题，
0: 我问问你啊，
1: 嗯，
0: 飞
1: 《飞狐外传》，
0: 雪
1: 雪山飞狐，
0: 这狐狸怎么飞来飞去的？
1: 往后问，
0: 连
1: 连城诀，
0: 天
1: 天龙八部，
0: 射
1: 射雕英雄传，
0: 白
1: 白白，
0: 你把这还回来。白白了，走了怎么？
1: 白马啸西风，
0: 鹿
1: 鹿鼎记，
0: 笑，没让你笑，你还挺配合我的，还
1: 笑傲江湖。
0: 肯定是好书，
1: 嗯，
0: 书
1: 什么？
0: 书
1: 干嘛？
0: 书
1: 啥事儿？
0: 建春来
1: 啊，
0: 摸摸你三大爷。哎，
1: 来，这句想起来了，
0: 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翻这个包袱了。
1: 不闹了，不闹了。书见恩仇录
0: 啊，哦嗯，神，
1: 哎，神，
0: 哎，
1: 那个，跟那个鸟有关系那个。
0: 哎，对对对，想想，
1: 神机妙算，
0: 那是跟鸡有关系的。跟鸟是这样的，
1: 哦，
0: 鸡是这样的，
1: 有生活。
0: 我什么生活呀？我
1: 你说神？
0: 《神雕侠侣》
1: 侠
0: 侠客行，
1: 倚
0: 倚天屠龙记，咱俩谁问谁的？你怎么
1: 别急别急，
0: 啊，
1: 你问我哈，
0: 神
1: 雕侠侣，
0: 我说到哪儿了？我
1: 从头问，神雕侠侣，侠雕神侣，
0: 侠雕神侣了呀。
1: 我
0: 不都说了吗？就侠雕神侣，
1: 哦，对，刚才说过了，
0: 照我照我学我，你还学不会吗？
1: 我就学你就行，
0: 哎，
1: 明白了，
0: 哎，
1: 问
0: 神
1: 雕侠侣，
0: 侠
1: 客行，
0: 倚
1: 天屠龙记，咱俩谁问谁呢？
0: 不用都学我，宝贝儿，
1: 我学的真像。
0: 学的像管什么用啊？
1: 我能不知道吗？倚天屠龙记啊，
0: 碧
1: 血剑，
0: 鸳鸯
1: 刀，怎么样？十四本全看过，服不服？我是倒背如流。哎，不信你再倒着问我一遍。
0: 我没那功夫，我正着你问你一遍，你还费劲呢，我还倒着问你一遍。
1: 怎么还费劲？合着刚才我说那么多，你都没记住啊？
0: 说那么乱，谁记得住啊？
1: 我帮你复习一遍吧。
0: 复习一遍我也记不住啊。
1: 北派五杰是谁？
0: 红色白色嘟噜，
1: 四大名捕，
0: 冷血铁齿钢牙，
1: 张女士坐在
0: 五楼二排一，
1: 我这招叫
0: 黑虎掏心，
1: 这不记住了吗？
0: 你别说了。
2: 大家好，我是郭德纲啊，在咱们这个河北省啊，有一个肃武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那是状元之乡啊。我记得这个元代的文状元魏元礼啊，清代还有一个武状元啊，叫这个哈盘龙啊，包括咱们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那都是肃名人啊。天朝八大怪之一有一个拉洋片的叫大金牙焦金池先生，包括我们的戏曲名家裴艳玲老师也都是出生在肃宁。如今的肃宁呢是雄安新区的南大门啊，荟萃了什么裘皮啊、针纺啊、民族乐器啊、鱼竿鱼具，好些个传统特色的产业。状元新城，精彩肃宁，欢迎您。
3: 啊，我们是来自西安的，
4: 是
3: 啊，我是相声演员苗阜，
4: 哎，
3: 这是评书演员王声啊，
4: 我算客串是怎么着？我也说过两天相声，
3: 哦，还说过两天，啊，努力吧，小鬼，
4: 哎，啊。哎，
3: 想在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
4: 哦，
3: 那是将近二十年前了。
4: 那是
3: 1998年，
4: 98年参加工作
3: 。
4: 哦，
3: 那个时候我有一特别大的毛病。
4: 什么毛病？
3: 手大，
4: 花钱
3: 手大。
4: 哦，
3: 人送外号
4: 叫
3: 漏勺苗。
4: 这外号还挺咬嘴。
3: 钱搁我这儿，擦就过去了。
4: 哟嚯嚯，
3: 人家是月光，我日光。谈恋爱成了巨大的问题。
4: 是您这个经济基础不成啊。
3: 哎，眼看着我身边人一个一个都结婚了。
4: 是吧？
3: 倒霉他们结婚，我没对象，人家结婚我还得随礼去。
4: 那是啊，
3: 这急了
4: 啊
3: 也想找个对象。
4: 那谁不想呢？
3: 得亏啊，
4: 嗯，
3: 我们这单位
4: 啊
3: 属于工会管。
4: 哦，您是工会。

0: 怪的员工。
1: 哎，我们工会的指导员太关心我生活了，
0: 是吧？
1: 给我找了一对象。
0: 给您介绍一对象。
1: 当年找一对象，
0: 那会儿叫相亲呢。
1: 哎，找啊，小明，该找对象了。给你找了一个咱们单位的。我一看这姑娘的名字，齐瑶瑶。
0: 齐瑶瑶。
1: 哎，齐瑶瑶，这人我可认识。
0: 哦，您还熟悉。
1: 五四的时候我们单位搞这个青年标兵这个评选模范的时候，人家是标兵。
0: 哦，人家是这个优秀的这
1: 青
0: 人。
1: 我们搞台晚会，我给人演出过，就约好了。人家约好了我
0: 那会儿得见您这个日光族要谈恋爱。
1: 我当时就拿着我的皮夹子来了，皮夹子拿出来，
0: 您把气儿喘匀了再说。您拿出一什么物件来？
1: 皮夹子来了。
0: 皮夹子是一个
1: 钱包啊。
0: 我拿出钱包来了，
1: 当时就掏出来八大张啊，
0: 800块。
1: 哎，80。
0: 哎，不起。马老师，马老师，这会儿是什么年头？
1: 2001年。
0: 2001年80块钱谈恋爱。
1: 那你有什么办法去？我卖肾也不太合适吧。
0: 80不够。
1: 您甭管，我有私房钱。
0: 藏着还有钱。
1: 哎，我那儿不是还有这个新华字典，死海，翻出来底下有两个鞋垫。
0: 鞋垫跟这书搁一块儿干嘛呀？
1: 人家有名著，鞋垫是我妈绣的，你管得着吗？鞋垫中间抽出来一大张，
0: 100块。
1: 哎，10块。这就90了。90。
0: 90块钱谈恋爱。
1: 先谈90的。
0: 对，先谈90的。
1: 保佑吧。
0: 保佑什么呀？
1: 保佑这90块又谈好了。谈好了，一会儿我们就到钟楼见面了。
0: 这就出门了。
1: 到时候揣着我这90块钱巨款。
0: 哎呦
1: 我一去我就看那姑娘，人家到底是标兵啊。
0: 哦，
1: 一线巾帼不让须，人家那说一张嘴
0: 工人同志，
1: 哎呦，一张嘴就大气
0: 豪爽。
1: 来了老弟。你瑶瑶女士啊，
0: 溜达溜达。
1: 这特别好，咱就溜达吧，
0: 转转吧，
1: 走着走着。哎，那谁，苗啊，
0: 叫你呢。
1: 前面那咖啡屋咱去喝点吧。
0: 想喝点咖啡。
1: 我一看这去不了啊。当时西安城新开的
0: 啊，
1: 老贵老贵的。
0: 是。
1: 到这儿我90块钱不经花呀，不经造。
0: 那你怎么办？
1: 我说你等着。我蹭我就出去了。
0: 你干嘛呀？
1: 我出去，我先探路。我看这服务员，我是这个 taxi，你那个
0: 谁，
1: 就他们这叫服务员这
0: waiter，
1: 啊，对，
0: 柜台里带一 taxi 能撞死你，你信吗？
1: waiter， 你们这儿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便宜的饮料是啥？
0: 还咬牙呢，这还
1: 给我来一杯，来一杯10块钱，
0: 是，干嘛呀？
1: 买一杯啊，
0: 你在这儿。
1: 买一杯，人家给我打包，打包，
0: 别打包，
1: 你先别着急，拿过来，我一头大汗就过来了。哎，瑶瑶，快喝吧。哎呦，咋了？我里头人满为患，太多了，根本坐不下去啊！啊，就剩这一杯了，我给你买回来了，快喝吧。哎呦，姑娘感动的呀，
0: 这还感动？
1: 感动的呀，她喝着饮料看着我，那眼神都变了，
0: 是吗？
1: 含情脉脉呀。
0: 哟嚯！
1: 我现在回想起我还美得好了，
0: 是吗？
1: 那行吧，咱继续转吧，
0: 溜达溜达。
1: 哎，我说前面别转了，前面别转了，
0: 干嘛呀？
1: 咱们掉头吧，
0: 不让往前去了。
1: 好家伙，前面里边的店里就坐4个人，我告诉他这是人满为患，
0: 人一瞧都说出假话来了。
1: 往回走吧，往回走也走不了，商业街。
0: 那钟楼附近可不是繁华所在吗？
1: 城里是待不住了。
0: 是啊。
1: 得亏我有文化，
0: 你打算？
1: 不是瑶瑶，你听过一句老话吗？
0: 哪句老话？
1: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0: 陶渊明的诗啊！
1: 你想不想去看一看老子写《道德经》的终南山呢？
0: 一句话给支终南山里去了。
1: 行啊，
0: 啊，
1: 那地方风景宜人。
0: 嗯，
1: 走吧。我一听这好了，这我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0: 哎呀，
1: 到终南山的车票一个人15，两个人就是60嘛。
0: 什么账头啊？这是
1: 来回嘛。
0: 哦，来回60，
1: 一个人15，俩人30，来回就是60。

0: 对，
1: 去这儿，我刚花10块，我还能余，我还能余，
2: 好多钱吧？
1: 就是，
2: 对，我还能余好多钱呢。
1: 这我没有后顾之忧，
2: 是，
1: 买车票，我这一路上轻松的畅快呀，撩人。

0: 2000年就搬了。
1: 我讨厌你搬着，你在城里头多好，你城里头老百姓看着，哎呀，你搬这儿干，
0: 那人家姑娘都说出来，你怎么办？
2: 想办法呀。这能想什么办法呀？
1: 哎，你等着，你等着，我去看一看。嗯，我一去50块钱一张票。
0: 50块钱一张票，
1: 您琢磨琢磨，一杯饮料花10块，嗯，刚才也有30，
0: 对，
1: 就剩50了。
0: 好，可着你这药的。
1: 哎呀，怎么办？
2: 你想办法。
0: 这能想什么办法啊？
2: 先给他买一张，他先进去，我找熟人借去，
1: 我买一张票啊。哎，瑶瑶，你先进去啊。嗯嗯，这样啊，啊，里头可能没饮料。哦，我去商店给你买个饮料。嗯嗯，一会儿我就过来了。嗯，我刚看到那个导游图了。啊，您进去到那猴山跟前看猴。嗯，他就进去了，
0: 到猴山那儿等着你去了。
1: 倒霉了，平时熟人那么多，在这儿一个熟人没有。
0: 哪有熟人没事进山的？
1: 找不着怎么办？
0: 怎么办？
1: 就在这儿，我一想，得了，嗯，得了，
0: 干嘛？
1: 翻墙进去吧。
0: 哎哎哎，
1: 翻墙，我就翻墙。
0: 你等会儿吧，这可违规。
1: 违规，别人那叫违规，嗯，我这不是违规，
0: 您这，
1: 我这为谈恋爱，
0: 为谈恋爱也违规呀，
1: 为谈恋爱翻墙有传统，
0: 没听说过，
1: 听说过张生吗？
0: 听说过呀，
1: 就是翻墙找的崔莺莺。
0: 哎呦，你还张生呢？你还
1: 王生呢？咋了？这允许你王生，我还不能当回张生了。
2: 你跟我有什么关系？
1: 您甭管那个吧。嗯，哎，我三步并作两步走，噌，我就翻过去了。
0: 真翻过去了？
1: 一翻过去，抬头三个大字，
0: 写的是
1: “猛兽区”。
3: 我的天呀！
2: 您快躲躲吧！哎呀，
1: 我一擦我这汗呐、啊，我一看人还挺多啊。哦，人还挺多，
0: 猛兽区人还不少。
1: 哎，我一看这干嘛呢？这
0: 干啥呢？
1: 哎呦，
0: 怎么？
1: 我看见熟人了。
0: 这儿有熟人？
1: 姜昆老师，你在老虎洞里干啥呢？
2: 你这里还什么活都有是吧？
1: 相声演员都是杂货铺，
0: 这没听说过，这地方没有姜老师什么事了。
1: 正在我准备给他借钱的时候，突然有人拍我肩膀。
0: 谁呀、啊？
1: 同志。嗯，我一看，保安。哟，你从哪儿进来的？
0: 就坏了这个。
1: 我从哪里来？
0: 我的朋友。
1: 刚才看见了，你翻墙进来的。嗯，走吧。保安室，
0: 就完了。这个，
1: 哎呦，丢人！
0: 你这，你听我的，好好跟人说说，央给人个人家，
1: 跟着人走吧。
0: 对呀、啊，
1: 到保安室。嗯，保安室。哎呦，说吧，为什么要翻墙？
0: 为什么？
1: 这个中国人好看热闹这个习惯，我太不喜欢了。
0: 怎么了呢？
1: 好家伙，我刚到保安室，门口围满了，
0: 围满了，
1: 老虎洞那人全过来了。
0: 嚯！好，你这算另一场买卖。
1: 哎呦，正说着呢，嗯，正说着呢，嗯，我拿我这余光一扫，
0: 怎么样？
1: 瑶瑶也混到人群当中了。
0: 那他看见你在保安室待着，得问问。
1: 当贼人逮住你，难受不难受？
0: 是啊，
1: 难受不难受？
0: 这姑娘也得。
1: 姑娘一看见我，当时也很吃惊啊。
0: 对呀、
1: 啊，就往里挤呀、啊。啊，哎，大妈，你让一让。嗯嗯。哎，大爷，您让一让，
0: 过来找你呀、啊！
1: 大哥，您让一让。哎，大哥，哎、大哥，让一下。一起进来。嗯，这保安正问着。嗯，说，我一看见他，嗯，起飞智，
0: 飞智，
1: 你为什么要翻墙？
0: 你怎么说？
1: 我为什么要翻墙？
0: 你还起范儿了？你还
1: 有没有评书的范儿？
0: 嗯，你别糟践我们这艺术了。哎。
1: 我为什么要翻墙？我不说你不知道、嗯、我一说你就知道了、嗯、我不说你永远不知道，我一说你立马就明白了。今天是我跟我女朋友第一次见面之日，我们约在了城内，谁知城内人头攒动，可是我们觉得实在不便，我们就决定来到这个南山之中观养观养、嗯、可是来到这里要来这秦岭野生动物园，害怕你们这边没有饮料，我到这个小商店给他买杯饮料，可是我刚买完准备结账之时，嗯，忽然觉得身边一个黑影掠过，我再一摸我这屁股兜， 钱包没了。
2: 明白了，
1: 怎么这是来了则了？我说话之间我就追了出去，只见他藏从墙上就翻了过去。我三步并作两步走，两步化作一步行，我可不能饶了他。人有人。

0: 道贼有贼路，他要是翻墙过去，我从大门进去，他肯定就跑了了。我嘡的一下就翻墙而过，正准备拿他之时，你们俩来了。哎呦，这保安看着我捏呆呆发愣。
1: 保安什么反应呢？
0: 一把拉着我的手，
1: 说什么？
0: 后来呢？
1: 好。哎呀，你吸引住两个听众啊！
0: 当时就愣住了。
1: 嗯，
0: 我这瑶瑶还给我作证啊！
1: 瑶瑶怎么说？
0: 哎，这个保安同志，这事儿我得给作证。
1: 嗯，
0: 说实话，我俩确实是今天第一次谈恋爱。
1: 嗯，
0: 我们俩也是这刚才说都对，我们俩一进那儿给我买饮料去了。
1: 嗯，
0: 谁知道这遇到贼了？
1: 嗯，
0: 这没，这是误会，这是误会。你不信，我们都有单位。
1: 哎，对。
0: 打我们单位电话，
1: 打到单位问问不就结了吗？
0: 人家还真认真
1: 啊！
0: 打到我们单位一问，
1: 啊、
0: 还真有我们这两个人，
1: 是吧？
0: 哎呦，人家还很客气。
1: 嗯，
0: 哎呀，对不起，同志，我们误会了。
1: 你看，
0: 我们误会了。哎，欢迎再来，不来了。
1: 这没事，保安室干嘛来呀？
0: 再不来，再不来了，
1: 赶紧走吧，赶紧走吧。
0: 我拉着瑶瑶，我们出去。
1: 嗯，
0: 瑶瑶说：“那啥味儿？
1: 啊，
0: 给这200块钱，你先拿着。”
1: 给你200块钱？
0: 这我不能要，不能要。钱包丢了，200块钱拿上。我说这我不能要，这我绝对不能要。你看咱俩这关系，对吧？咱俩这关系，你就是普通同事，给你200块钱也正常，是吧？
1: 钱包丢给你200块钱可以呀、
0: 啊。哎呦，我一听，好家伙、啊，我眼泪都快下来了。
1: 臊不臊啊？
0: 我有点臊了，我不瞒着了。
1: 啊？
0: 然后我跟你说实话，其实我是今天没钱。我就拿了90块钱，然后你刚刚算账嘛，你看你，我买了个饮料，然后我就买车票，然后给你买50块钱。
1: 哦，算账是怎么黏黏糊糊的嘴？
0: 我就是我不好意思，我刚翻墙进来，我这想逃回票，没想到是我不想瞒你。我一说你这是摇的，太感动了，
1: 又感动了。
0: 哎呀，我知道你花钱大手大脚，
1: 嗯，
0: 外号漏扫描嘛。
1: 哎呦嚯嚯。人家听说过，
0: 没想到你是这么实诚的人呐！
1: 嗯，
0: 找你就对了
1: 啊！
0: 没钱咱俩一块挣。这样，
1: 嗯，
0: 就今天咱俩这个恋爱关系算确定了。
1: 哦，
0: 咱俩手挽手肩并肩一块朝前走。
1: 你瞧，
0: 哎呦，我当时一听，哎呀，我这个眼泪都下来了。
1: 这姑娘真不错呀！
0: 啥话别说了
1: 啊，
0: 赶紧走吧，
1: 赶紧下山吧。
0: 我说，咱先别走，
1: 干嘛呀？
0: 我到老虎洞那儿救个人。
1: 别说。
2: 咱们老没见了，
3: 哎，
2: 有时候我还挺想他的。
3: 是，
2: 啊。我干这行嘛，应该说是干了不少年，
3: 嗯，
2: 是吧？
3: 对对对，
2: 人们印象老演员、
3: 老前辈，
2: 其实这是个误解。
3: 怎么？
2: 我没有暴露过。
3: 啊啊，说说。
2: 今天我应该说是别开生面第一次吧。
3: 啊，
2: 谈一谈我的身世。
3: 啊，
2: 其实我呢。喜欢相声，
3: 嗯嗯，
2: 爱好相声，
3: 嗯，
2: 只不过是一个业余的，
3: 啊，
2: 我，
3: 哎，你嘀咕什么？你就说，你跟大伙儿说、啊、说，你
2: 那我可就说了、
3: 啊，说吧啊，
2: 你看我像干什么呢？
3: 像干什么呢？
2: 我的衣着打扮
3: 啊啊啊
2: 啊，举止动作
3: 啊，
2: 像哪一届的人士？
3: 你还别说，
2: 嗯，
3: 看出来了。
2: 看出来了，
3: 您的衣着打扮
2: 是
3: 举止动作
2: 对，
3: 男站两个字，
2: 站长
3: 小偷，
2: 太没礼貌
3: 啊！
2: 太，你这是跟我闹啊，还是怎么着？
3: 不是，我这瞅你像，
2: 不是瞅我像
3: 啊？
2: 有这么丑人的吗？
3: 哈哈，
2: 嗯，小偷，
3: 嗯、
2: 啊，我偷的时候你看见了。
3: 没有，
2: 嗯，
3: 没有。
2: 我偷的什么东西放在你们家里了？
3: 不，更没有了，没有，没有。
2: 你为什么说我是小偷啊？
3: 你瞧，你还急了还？
2: 没有道理嘛，什么小偷呢？早就不干了。
3: 啊？还是偷过，
2: 把我都气糊涂了。
3: 不是您到底是干什么的？
2: 说句北京的俗。

0: 话
1: 啊，
0: 练家子，
1: 谁呀？
0: 余下呀，
1: 余下，看不出来
0: 啊，
1: 看不出来，
0: 看不出来，
1: 练家子，就这身体，练家子，这胳膊这么细啊。
0: 我露一手
1: 啊，露一手，
0: 一手一小手
1: 啊，露露，好好。
0: 哎，看见了没有？看见了没有？
1: 看见了。
0: 你怕不怕？啊？
2: 我怕。
0: 你怕？
2: 嗯。
0: 不但你怕，连我都怕。
2: 你怕什么呀？
0: 我怕他折了。
2: 嗯。
1: 我怕他折了扎着我的，像话吗？
0: 这是开玩笑，
2: 开玩笑。
0: 我们中国功夫是个传统啊，
2: 啊，
0: 是我们中国的国粹。
2: 不，您就说您会练什么？
0: 分两个方面
2: 啊，哪两方面？
0: 兵器和拳脚。
1: 哦，这倒对。
0: 哎，
2: 兵器都练过什么？
0: 练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铲棍槊棒、拐子流星。什么带钩带刺带尖带刃带环带链，拿过来我一样一样全能给他
1: 练喽，
0: 卖喽，
1: 卖卖喽，像话吗？啊，
0: 你什么
1: 卖了？卖了谁不会？
0: 不是，你这是什么耳朵啊？
1: 我怎么了？
0: 我全能给他卖弄，卖弄。
1: 哦，卖弄。哦，拿得起来放得下去，
0: 拿过来。
1: 哎，行行，好，
0: 练练。
1: 喝，你瞧
0: 明白吗？
1: 哎哎，喝。明白了，明白了
0: 啊！哎，这是兵器，
1: 这是兵刃。
0: 对喽。
1: 拳脚呢？
0: 那分两种
1: 啊，也两种，
0: 内家拳、外家拳。
1: 哦，那么内家拳，
0: 无忌、有忌、黄忌、太忌，两仪四象，形意八卦。
1: 你瞧，喝，喝，行了，行了，啊，哦，可以了。
0: 外家拳，
1: 外家拳，
0: 少林寺弹腿花拳
1: 啊。
0: 大红拳、小红拳、八仙拳、地毯拳、小架子猴拳，
1: 嗯，
0: 远练长拳，近练短打，
1: 嘿，
0: 练什么猫窜、狗闪、兔滚、鹰翻、蛤蟆蹦、骆驼纵，这都是我练的。
1: 这都什么功夫了？这
0: 哎，我练有一个忌讳，我
1: 还有忌讳。
0: 哎，
1: 什么忌讳？
0: 不能说自己有功夫，
1: 嗯，
0: 也不能说练成了，
1: 嗯，
0: 学无止境，啊，我是人到老。也要练到老，
1: 那倒对。
0: 我不能说我有功夫不行
1: 啊，
0: 我跟谁接触都不能动手。
1: 哦，为什么？
0: 你没注意啊？
1: 啊，
0: 一上台
1: 啊，
0: 我为什么要抱拳拱手？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
0: 我不能跟人家握手。
1: 握手怕什么？
0: 哎，我跟人一握手
1: 啊，
0: 稍微一使劲，
1: 怎么样？
0: 人家骨折了，
1: 这就折了。
0: 前二年
1: 啊，
0: 有一位挺年轻力壮的
1: 啊，
0: 见着我热情
1: 啊，
0: 我们也老没见了，
1: 是
0: 互相一拥抱，坏了，
1: 怎么？
0: 这位瘫痪
1: 他。那就。练这么多年一回手都没动过。
0: 我也不能那么说
1: 啊，
0: 前几天有这个事儿。
1: 哦，前几天
0: 每天我到院外边
1: 啊，
0: 右侧有一片小树林
1: 啊，
0: 哎呀，那树长得一片绿叶多么漂亮。
1: 嗯，
0: 每天要在那儿呼吸新鲜的空气。
1: 哦，
0: 我要练练功。
1: 嗯，
0: 正在练呢，三个大概不到三十岁吧，
1: 啊，
0: 二十多岁，三个小伙子，
1: 哦，
0: 刚从酒馆出来，
1: 嗯，喝，哦，没少喝，
0: 喝多了，
1: 啊，
0: 过来以后啪就踩了我脚了，
1: 啊，
0: 你说应该怎么办？
1: 要踩您，应该给您赔礼道歉，
0: 那就对了，
1: 嗯，
0: 他不是，
1: 他
0: 啪给我一拳，往哪儿踩？
1: 你瞧，
0: 这不讲理呀，
1: 就是，
0: 你踩了我的脚还问我？往哪儿踩
1: 啊？
0: 啊啊！我听说呀，
1: 嗯，
0: 这仨小伙子在这儿不能说无恶不作，不是好东西。
1: 嗯，小混混，
0: 我得露一手，
1: 怎么样？
0: 宁知山有虎，
1: 嗯，
0: 天望虎山行。
1: 瞧瞧，
0: 我给他来个明争暗斗。
1: 嗯，
0: 啊，真是有一句话，不知道你懂不懂？
1: 您说，

0: 就是说啊，人不能做坏事。
1: 哎
0: 哎，做坏事必须要有报嘛，
1: 就得惩戒惩戒他，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呵，我上面一拳
1: 啊，
0: 底下一脚，说老实话，
1: 嗯，
0: 打了有半个多小时，愣没给我打趴下。
1: 您有功夫啊？
0: 他们给我绑树上了。
2: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三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六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十七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两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一年的时间。
3: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4: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九十三点三，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听众朋友，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全天的节目内容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北京多云，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
1: 不断增强军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在阿斯塔纳举行。
1: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2: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开幕。
2: 全球最大规模的开源模型 Kimi K3 发布，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步伐。
1: 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全国水库拦蓄洪水超700亿立方米，有效减轻损失。
2: 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说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
3: 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105年奋斗中不断地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的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2: 习近平指出，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

0: 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50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是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 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
1: 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习近平总书记7月15号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 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 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
3: 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4: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的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2: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
5: 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冠群，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相信有国家的好政策，
2: 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在社区综合服务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 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6: 听了总书记的话，我们更加有启发。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需要什么，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2: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3: 作为这个项目改建的建设者，在居民回办以后，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修等方面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切实提升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4: 下阶段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因地制宜，因房施策，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2: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5: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加快小量薄板旧住房改造，谋划城中村改造下半篇文章，完善多层次租赁住房供应体系，深化党建引领物业治理，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

0: 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从今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本次大会首次升级为 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3: 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2: 大会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德国学者马克思米尔豪泽说，
4: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2: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迪尔马罗塞夫说，
5: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2: 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期待本次大会共谋发展，利用这一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探讨更多务实合作，释放更多智能红利。
6: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四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15/57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1: 从昨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目前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5268座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损失。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水利系统将全力应对汛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1: 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
2: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偏多了35%。
1: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王宝恩介绍，
2: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水位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护窟窿。
1: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水利部信息中心主任傅静表示，将加快构建具有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的数字孪生水利体系，着力提升防汛抗洪支撑能力。
3: 雪地一号及组网的34颗遥感卫星具备了重大应急事件小时级监测能力，240部水利测雨雷达覆盖国土面积约90万平方公里，实现从落地雨向云中雨的监测转变。
4: 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昨天表示，台风美沙克已造成广西260多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126.7万公顷。受台风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影响，广西恒州的花卉种植、花茶加工产业遭受重创。作为全球最大的茉莉花核心产区，一朵朵茉莉花连接着花农的生计，也牵动着很多人的心。灾情发生后，不少人主动搜索恒州茉莉花茶下单，一份份来自天南海北的善意给受灾的恒州带去了慰藉与温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5: 深夜，广西恒县金花茶厂的网店后台订单提示还在不断弹出。后台统计页面显示，这一天的访客5700多位，订单1004个。店主青青已经连续忙碌了很多天。
6: 以前的话，几个店的话应该就是100多，今天2-3个店就是1000多左右。很多人就是问那个水灾的情况，在关注这个茶嘛。
5: 订单并不只涌进一家店铺，不只涌向一个品牌。青青经营的几家店铺都是同样的情况。
6: 很多买家的客户的话，只要收得出来恒县茉莉花，他们基本都会去支持啊，因为我们有几家店嘛，然后客户的话也会在我们不同的店去购买。
5: 北京、河北、四川、上海，顾客来自4面8方，订单里藏着许多特别的备注，希望广西早日渡过难关，洪灾会过去，未来越来越好。还有客户下单留言，我买一下茶不用寄给我。青青，
6: 今天应该有几10单跟我们说不用发货，但是我们还是发，只是说有些是没办法发出去的。他说他是在国外的，他直接找了一个地址不是很详情的，电话没办法接听的。然后的话有几个客户啊，直接就把电话变成空号，
5: 地址留得不完整，电话又无法接通。青青联系这些买家想为对方退款，得到的回复都是不愿意。他只好把这份跨越山海的心意认真装进包裹。
6: 我说还有别的厂家更困难，客户这边说那我去问问一下还有哪个厂家比较困难，我就去别的厂家再购买。我跟他们就是说理性消费嘛，但是他们不愿意。
5: 一张张不用发货的订单传递着同一个信息，有人看见，有人惦记，有人愿意为灾区的陌生人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洪水退去，生活的恢复仍需要时间，花田要清理，房屋要修缮，货源要重新组织，但我们相信茉莉花很快会迎来新的花期。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即将举行之际，新一代模型 KIMI K3 昨天发布，参数规模达 2.8 万亿。这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标志着我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的一步。在评测中， KIMI K3 综合智能水平接近全球前沿的闭源模型。近年来，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推动人工智能综合实力整体性、系统性跃升，并同世界共享发展经验和技术产品。

0: 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昨天在山东临沂举行。与会代表围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交流。
1: 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14号到16号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行。来自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嘉宾走进景洪市、勐海县等地，了解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共同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路径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方案。
0: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上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在建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1: 教育部昨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这次专业增补将产业一线真实需求、企业核心诉求转化为专业设置依据，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0: 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昨天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其中明确评比表彰严格实行清单管理，一般每五年开展一次，严禁违规收费和发放奖金，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新规从今年8月1号起施行。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伊朗西南部布什尔市传出两声爆炸声，当地政府认为是美军行动所致。伊朗阿巴斯港等地当天稍早前还传出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说，美东时间下午2点，美军对伊朗连续第6晚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当天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他还把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责任推给伊朗，声称伊朗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总台记者了解到，美军16号打击伊朗多地，也造成多人死伤。伊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认为有关行动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构成战争罪。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为各种可能情形做好充分准备，任何针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侵略都将遭到坚决、直接且毫不迟疑的回应。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媒体16号援引以色列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的话说，加沙地带超过六成的区域已处于以军控制之下，以军还在加沙边境附近建立了安全区，有两个师驻守，类似于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越境袭击以色列的情况不可能再次发生。
1: 欧盟委员会16号宣布，依据数字市场法案向美国谷歌公司出台两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措施，要求谷歌向竞争对手开放安卓操作系统人工智能 AI 相关功能，并向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以增强数字市场竞争。
0: 总台记者最新获悉，今年6月，欧洲约10个国家累计记录至少 1.2 万例超额死亡。随着各国后续公布更多统计结果，死亡人数预计还将进一步上升。超额死亡人数是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烟雨

0: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美军连续第六晚发动打击，伊朗称美方构成战争罪，美伊局势是否重回僵局？
1: 前一秒石库门，下一秒近未来。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召开，全球人工智能进入上海时间。
0: 3D 四馆10万平米，总台记者揭秘世博馆展区如何在3日内完成急速搭建。
1: 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出口占全球超40%，中国制造如何踢出外贸新天地。
0: 教育部增设27个职业教育新专业，释放哪些新信号。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播出一个人的毕业典礼。
0: 我国正式进入7上8下防汛关键期，如何安全度汛。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从广西应急管理厅了解到，截至昨晚8:30，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已造成广西全区14个市、78个县市区受灾，受灾人口260多万，紧急避险转移26.6万多人。在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方面，广西全区共设置321个集中安置点，累计集中安置19000多人。目前尚有70个安置点，4500多人需继续安置。物资保障上，除国家调拨的16万件和自治区调拨的1.8万件救灾物资外，还有大量社会捐助，物资供应充足。根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后期还有3到4个台风影响广西，强度总体偏强，风雨影响较大，且前期受灾较重的南宁、衡州、贵港等地还有可能出现较强降雨，叠加江河底水普遍偏高，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再了解其他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宣布，美军于当天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以进一步削

0: 弱伊朗的军事能力。美军当天对伊朗阿巴斯港居民区的袭击已造成一人死亡，八人受伤。阿巴斯港的铁路连轨站也遭到美军袭击，两人受伤。此外，伊朗哈米尔港的大桥当晚也遭到美军袭击。当地政府17号表示，该省两座桥梁遭袭，造成两人死亡，四人受伤。伊朗外交部16号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称有关行动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构成战争罪。伊朗外交部16号呼吁波斯湾南岸邻国立即采取措施，防止其陆地、海域和领空被用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避免地区冲突进一步升级。伊方还强调，伊朗与周边国家不存在敌对关系。伊朗局势的更多内容，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以色列中央司令部司令16号表示，以军目前在加沙地带的控制区域已超过60%，以军还在加沙边境附近建立了安全区，有2个师驻守。俄罗斯和乌克兰16号完成了新一轮阵亡军人遗体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501具遗体，乌方向俄方移交了31具遗体。乌方称，后续全面开展遗体身份鉴定工作，并在完成身份确认后妥善处理相关事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宣布，已指派叶夫根尼·赫马拉代理国防部长职务，待完成法定程序后，将提请乌克兰最高拉达审议表决，正式任命其出任国防部长。科威特国防部16号称，科威特军方当天检测到32架敌方无人机进入领空，所有无人机均被拦截，但拦截碎片落入居民区，造成部分设施受损。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6号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扩散速度超过以往历次疫情，目前已造成796人死亡。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也关注美伊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东部时间16号14点，美军对伊朗连续第6晚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
3: 位于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哈米尔港的大桥当晚也遭到美军袭击。霍尔木兹干省政府17号表示，该省两座桥梁遭袭，造成2人死亡，4人受伤。伊朗胡奇斯坦省副省长17号凌晨表示，该省博斯坦市附近一处地点遭到美军袭击。
2: 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16号称，伊朗仍在与美国对话，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因为他们正在遭受毁灭性打击。此外，他还表示，美方近期的打击行动源于伊朗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开火，这违反了此前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3: 伊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称有关行动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表示不会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做出妥协。
2: 据以色列国防部长办公室16号发表的声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通话中向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介绍了美军在伊朗的军事行动最新情况，双方同意继续加强美以两国合作，共同应对地区局势可能出现的变化。
3: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16号说，巴方鼓励冲突各方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及此前发布的联合声明结束冲突，并恢复技术层面谈判。
2: 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伊朗驻黎巴嫩使馆16号发表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因美国施压而恢复开放，只会按照伊朗设定的条件恢复通航。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双方在海峡管理权上的争夺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的转折点。
4: 从7月11日至今的打击来看呢，美军的打击目标呈现出一个高度集中的指向，全部呢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军事支点，这已经显然不是一个惩罚性的空袭，而是在

0: 系统性的来剥夺伊朗的海峡军事控制能力。美国的官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明确表示，打击呢不仅是为了恢复通航，也是为未来更复杂的军事行动来提前削弱伊朗的军事实力。那反过来，伊朗的反击目前也是围绕着海峡军事威慑的重新组织。革命卫队是宣布海峡持续关闭，直到美军停止侵略，并且呢，伊朗相关的议案呢也已经明确把海峡管理权从军事应急操作来上升到一种国家法律的框架。这就意味着，即便未来恢复谈判，那么伊朗在海峡主权问题上的底线呢将会进一步被立法锁定，谈判的空间可能会更加的狭窄。目前我们看到，美伊未来想在海峡问题上再次形成模糊空间可能会更加的困难。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16号表示，敌人无法把战事拖成消耗战。如何理解这一表态？来听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革命卫队是伊朗对美作战的这个主体单位，那么革命卫队发言人的这番言论，我觉得首先是明确了伊朗方面短期的内这个作战的主体目标，也就是要摧毁美国进攻性的基础设施。我觉得在目前的语境中，那么这个指涉是非常的明确。那么伊朗重点打的主要是科威特、巴林以及约旦的一些美军设施。那么这番发言人的表态，我觉得他还强调了对战争的一种长期的这种预测或者长期的一种预期。在这一轮美伊冲突升级之前，美伊主要是回合式的角逐，但是本轮的美伊冲突呈现出一个连续的这么一种交火的状态，已经持续一周多的时间。那么再考虑到现在霍尔木兹海峡是处于一个双封锁的状态，那么这场战争在目前这个阶段确实有向消耗战这种方向在发展的趋势。那么至少在伊朗的革命卫队发言人看来，就是在这种消耗战之中，是伊朗更能够经得住考验。那么美国是打不起消耗战的，因为美国可能还要面临国际的油价上涨这么一种压力，美国还会遇到，尤其是特朗普政府会遇到今年的中期选举的这种压力。所以在消耗战的这种背景下，国际油价的上涨实际上是对美国有更大的冲击。革命卫队发言人就表达了这种对打消耗战的这个伊朗方面的信心。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黄浦江畔热浪奔涌，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在上海开幕。大会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主题，设置论坛会议、展览展示、评奖赛事、应用体验、创新孵化、招才引智六大板块，举办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涵盖13场顶级学术专场、24场产业对接以及多场主题论坛和业场交流。
7: 自2018年创办以来，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已经连续成功举办8届，成为全球人工智能领域最具影响力的顶级盛会之一。本届大会将以超高规格与全新规模，全面展示我国人工智能发展成效，交流分享各国人工智能发展思路。那此刻全球人工智能将进入上海时间，我们现在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绵绵早上好，今天所有展览部分就将正式展出了哈，本届大会的展览规模也是创了历届之最，赶快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大会的主要看点。另外在这次大会上哪些产品会全球首发呢？
8: 好的，主持人，我这两天呢一直是在大会内外看展，可以说给我最突出的印象，首先是这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真的是非常盛大，展览面积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相当于14个标准足球场，也吸引了1100余家企业参展。那么走在展馆内呢，看着琳琅满目的 AI 应用与各种各样的机器人，常常让我有点恍惚，似乎走入了一个全新的机器世界。那同时呢，本届大会将举办包括主论坛在内的超过100

0: 四十场高端论坛，论坛呢是汇聚了1400多位中外嘉宾，其中包括多位图灵奖诺贝尔奖得主。那主办方呢还已经征集到了9个国家的近300篇优质论文。那这些活动是聚焦人工智能发展的战略方向与产业风向，也是我们观察 AI 未来走向的重要窗口。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呢，本次大会将有超过300款产品实现全球首发，那也包括大会已经公布的10款首发的镇馆之宝，像曙光8000，也就是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它可以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类科研和产业场景。还有基于蚂蚁凌波跨本体巨身大模型的机器人智慧药房，那这个呢是部署了3台不同构型的机器人，协作完成接收订单、智能取药、药品打包的全流程。整个过程呢只有90秒左右。当然了，人形机器人也是其中必不可少的。那智源呢这次带来了远征 A3 Ultra 呢，这个是一款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可以化身24小时在岗的金牌接待员。此外还有首创纯动识别多模态降噪方案的讯飞 AI 眼镜，互联成本降低 80% 的中心 OEX 超节点等等，都让人眼前一亮。那这些呢也就是 AI 赋能的重要体现。那本届大会正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全面展现 AI 赋能的生动图景，让我们大家能够近距离感受 AI 日新月异的蓬勃生机和美好未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上海市经信委主任汤文侃的介绍。
1: 比如说像 AI 加制造方面，我们可以在展会的现场啊，可以看到人形机器人如何进场上岗，参与汽车的电池、电机、电控的制造。同时呢，我们广大的市民朋友啊，也可以通过参与 City Walk 到全市的6个区24个 AI 特色场景打卡，这里面包括有像魔术空间、魔力社区、智能体小镇、超高清视听、 AI 加美妆等，当然还有机器人快闪、数字人互动、 AI 演绎等潮酷的体验等待大家去解锁。
2: 绵绵，目前我国的人工智能加哈，也就是通过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取得了哪些具体的成效？还有本届大会上将会达成哪些新的成果呢？
0: 好的，主持人，说到人工智能加的成效呢，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给出了一组数据，这个呢也有力印证了目前我国人工智能加发展势头强劲。目前重点行业的人工智能整体渗透率呢已经突破 80%， 这也体现了人工智能加与行业融合在持续深化。那么在去年呢，我国 AI 手机、 AI 电脑等智能终端的年出货量呢已经超过1亿台，而今年呢是有望继续大幅增长。 AI 手机、 AI 电脑的销量呢预计将首次超过非 AI 产品。另外呢，王若萌也透露，目前我国人工智能原生办公智能体的月访问量是超过2000万次，而日均词源调用量是达到数百万亿次，较去年是大幅提升，这也体现出了人工智能加带动新产品新业态蓬勃发展。那么基于这样的一个人工智能发展态势呢，今年大会也将发布一系列重要成果，包括中国智慧世界案例集，还有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等等。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的介绍。
3: 这次呢，这个行动计划呢，我们要包括8个方面，具体是呢，智能算力的普惠、开源生态的共享、人工智能赋能、安全治理协作呢等8个方面，要与各国呢在技术创新、产业应用、安全治理方面呢要加强这种沟通交流，要探讨这种合作的模式、合作的路径，共同呢将美好的愿景呢转化为务实的行动。
2: 最后咱们再来说一说今年大会的主题啊，智能伙伴共创未来，怎么来理解这几个字儿？又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呢？
0: 好的，主持人，那么据了解呢，伙伴一词是有2方面含义，一方面表明人工智能正在赋能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我们工作生活的重要帮手，而另一方面呢，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需要各国携手努力，在人工智能领域构建伙伴关系，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那我们一起也来听一下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的介绍。
4: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团结，推动国际社会积极践行多边主义，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贡献。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谋发展，利用这一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探讨更多务实合作，释放更多智能红。

0: 力。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1: 好的，张绵绵。
2: 本届大会展览总

0: 论坛及百余场行业论坛，世博展览馆承担展览展示功能，徐汇西岸峰会场侧重智能终端和 AI 加文娱体验，浦东张江峰会场侧重展示 AI 芯片和智硬核产品。
1: 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世博展览馆是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核心场地之一，不少重磅论坛前沿展品的展示都会在这里，而这个展区竟然只花了3天时间就完成了从进场到搭建的全部工作，这是怎么做到的？来听总台记者为你揭秘。
2: 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世博展览馆是本次大会面积最大、产业链覆盖最全面的展区，也是全球首发新品最集中的核心阵地。大会开幕前的倒数第二天，与前一天相比，场馆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场内的各个展台已经初具雏形，施工人员正紧锣密鼓地开展最后的组装与收尾工作。布展公司现场负责人李豪晨：
3: 从进场到搭建大概只需要2到3天的时间就能够完成整体场景的搭建。
2: 国际上类似如此大规模的展会，从物料进场到全馆调试完成普遍要10到15天，而在中国从第一车材料进场到全馆亮灯只需要3天左右。为什么这么快？原因就藏在场馆中的数字中控室里，高效搭建的背后是这个数字孪生平台在支撑。场馆里布设了1000000路 AI 摄像头，24小时不间断照看工地的每一个角落，施工路线、建材堆放位置、大型设备运行，所有的信息都会被投放到智慧大屏上，一旦哪里出现问题都能实现毫秒级预警，大大提高搭展效率。在现场，几组工人正在拼结构件，一个区域只需要几分钟就能完成搭建。记者观察发现，这些结构模块的大小、拼接点位，早在工厂里就已经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完成了数字化设计，连切割尺寸都精确到毫米级，大大省去了传统布展中反复测量现场裁切的时间。布展公司现场负责人王和佳说：
4: 只要到现场来拼一下就行了。这些展台的材料基本上都是从上海或者长三角地区啊运过来的。
2: 高效的布展离不开全面的配套设施，以上海世博馆为圆心，在50公里范围内，包括 LED 大屏、电力配套、现场智能调试在内的全产业链配套设施一应俱全。而在整个长三角集聚了1000家会展配套服务商，现场缺任何零部件当天就能调配送达。如今长三角会展设备产业规模接近全国的40%，模块化展台、数字交互设备都能本地全流程生产，通用配件备货率超过90%。前两天正是物料和展品抵达上海的高峰期，1小时大约130件进场。正在排队等待进场的货车司机贾师傅表示，他车上装载的搭建场馆的物料是从江苏南通运过来的。场馆物业负责人铁刚表示，在调度物料方面有一个好帮手。
5: 目前来看最远的就是新疆来，以前没有使用这个 AI 的时候确实是调度比较困难，现在使用 AI 平台之后，司机师傅也知道用最短的方式能到达我们这个场地方。
2: 这个平台就是一套 AI 驱动的数字物流调度系统，它接入了全国公路货运实时数据，通过算法自动为每一辆货车精准分配进场时段和停靠点位，就像给上千辆车同时排了一张动态时刻表，避免了传统展会搭建中车辆扎堆拥堵的混乱局面。往来穿梭的货运车辆只是国内庞大物流网络的微小末梢，它们如同血管渗透进全国的各个地方，任意城市的 AI 算力设备、机器人零部件基本能实现24小时运抵上海。这场展馆搭建的加速度正是中国会展产业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的一个缩影。
0: 统计显示，中国展会面积占全球的1/3，世界上每3个大展当中就有一个在中国。全球百大商展榜单当中，中国拥有28个，其中上海有16个。在人工智能技术的赋能推动下，中国会展已具备1:9的产业拉动效应，也就是说花1块钱能有9块钱的拉动效益，能够直接带动千万级就业人群。
1: 今天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 3000多件展品将在各大展区迎接全球的目光。而这些展区背后是一股看不见的中国速度。当人工智能深度融入会展规划调度的每一个环节，展区本身就是 AI 能力最直观的

0: 说明书和体验场，从布展到智展，从工具到伙伴，人工智能正在与人类并肩，共创一个更高效、更包容、更富想象力的明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突破25万亿元，其中出口增速超过10%，已经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在这份亮眼的成绩单中，体育用品的出口正是一支强劲的得分手。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上，中国制造已深度融入赛事各个环节，从核心装备到基础设施，展现了中国产品的全球竞争力。尤其是不少民营企业凭借灵活的创新能力和高效的供应链，在国际赛场上大放异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3: 佛得角的含金量还在上升。世界杯首场半决赛上，西班牙2-0战胜夺冠热门法国晋级决赛。赛后曾以0-0逼平西班牙的佛得角再次冲上热搜，人们不禁又想起小组赛对阵西班牙的比赛中，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贡献的7次神扑，而他脚上穿的正是由中国莆田造的定制战靴。在这家定制战靴生产企业的展览室里，公司总经理于运强向记者展示了沃奇尼亚同款战靴。他说，这双足球鞋在鞋面材料、大底技术与鞋型结构上做了多项针对性优化，从设计、沟通到测试，前后历经2年，才最终亮相国际赛场。
4: 我们中间测试的鞋子都生产了不下1000双，我们采用的材料都是超轻的一些材料，比如说鞋头用缓皮超纤跟夹卡，鞋底我们用的皮帕纸材料，鞋底上面加了一些螺旋钉，在抓地力上面会更牢固，大底的稳定性跟回弹力会更好。
3: 目前这家公司拥有3条现代化足球鞋成型流水线，年产能达200万双，已与多家国际品牌形成长期合作。品牌创始人郑汉透露，企业也正在加紧打磨自主品牌，品牌产品已进入样品测试阶段。
5: 我们的鞋底正在进行一个合作，它有一个呼吸鞋底的专利，我们是想把这项技术应用到足球鞋上，这样的话大家在训练的时候夏天就不会那么烫脚。我们打算打造一个大概200-300块钱，然后又可以踢得很舒服的那种好鞋，这是我们的愿景。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场上，有不少中国产品来自于国内民营企业，其中就包括泉州企业为约旦、波黑两国国家队量身定制的世界杯球衣，被称为会呼吸的战甲。这两件看似普通的球衣都采用了新型功能型运动面料。泉州某鞋服龙头企业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告诉记者，企业在全球装备商竞标中脱颖而出，成为本届世界杯除耐克、阿迪达斯、彪马3大国际巨头外，唯一同时赞助2支正赛国家队的运动品牌。
6: 这次比赛的球衣我们采用了新型功能性的运动面料，兼具了吸湿、速干、透气、抗拉等多项特性，优化了运动表现，同时呢也兼顾了轻盈、舒适与赛场的耐用性。这种出海模式呢是以赛事背书加定制服务还有前链路的合作。
3: 一件球衣的背后是一个城市的制造功底，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在几公里内甚至同一园区的楼上楼下就能找到辅料供应商和成衣工厂。一项赛事订单可以快速调动全链条协同响应，这种产业集群的合力让企业在国际体育赛场上具备了快速反应和持续创新的能力。2020年以来，泉州市体育用品年出口值连续6年突破490亿元，今年前5个月体育用品出口近200亿元，产品热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近年来，我国始终是全球最大体育用品的出口国，占全球出口比重超过40%。今年上半年，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超675亿元，其中球类出口超过30亿元。那体育用品的出口呈现了哪些新特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本届世界杯中国制造深度渗透赛事，联想部署超 1.7 万台服务器与工作站，转播时延压缩至5秒内，海信电视进驻视频裁判中心，为精准判罚提供依据。而官方用球则全部由深圳一家体育用品工厂生产，内置了搭载500赫兹芯片的智能球胆，每秒可记录500次触球数据，能配合肢体追踪技术辅助裁判判罚。国际足联研究与标准事务主管尼古拉斯·艾文斯。
7: So it is a normal football, but this one has a.
8: 它看起来就是一颗普通足球，实则大有不同。球内装有一颗传感器，安装位置靠近气阀。简单来说，它能实时捕捉足球在三维空间内的运动状态，即使是最轻微的触球动作，它也能够捕捉到。如果用力颠球，感应数据的变化会更加明显。
3: 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近日表示，今年以来，我国体育用品出口不仅规模大，而且品类多。在竞技体育方面，从夏季奥运会的专业乒乓球台，到冬季奥运会轻量化的滑雪杖，再到世界杯内置智能芯片的官方用球，中国制造的体育用品已经成为国际顶尖赛事的常客。而从大众体育看，我国也提供了丰富的产品选择，能够适用各种运动场景。
9: 比如说室内健身用的跑步机，户外水上运动用的桨板等。上半年，我国跑步机等健身康复器械出口了26.7亿元，桨板等水上运动机械出口了47.7亿元。此外，还有备受年轻群体喜爱的潮流滑板，出口增长了20.4%。
3: 正如赛场最终靠实力说话，国际市场拼的也是持续创新的竞争力。吕大良透露，当前我国体育用品不仅在欧美传统市场占比稳定，在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也都有良好的表现。
9: 上半年，我国对拉美、非洲出口体育用品分别增长了18.9%和8.1%。中国体育用品将继续以丰富的供给、优良的品质来满足全球多样化的运动健康需求。
1: 听见奋进的力量，
10: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1: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12: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3: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14: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1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教育部昨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0: 此次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增补主要面向哪些领域？如何更加精准对接新产业、新业态，培养高技能人才？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17: 据了解，此次增补专业目录锚定国家战略，对接产业发展新需求，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
18: 设置新专业啊，总的原则是三个方向：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兴岗位、新兴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这次啊，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更多的是要满足能够在生产应用场景解决复杂问题的技能人才需求。
17: 近年来，具身智能、低空经济、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未来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持续提速，但相关领域的人才培养周期为3至4年，与前沿产业快速迭代的节奏存在时间剪刀差。而且随着人形机器人规模量产，市场将需要大批能进行装配调试、故障维修、场景二次开发的一线复合型技能人才。

0: 为破解技能人才储备难题，以具身智能产业为例，在2025年增补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具身智能工程技术等专业基础上，2026年再度增补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海洋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等专业。河北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校长张建军介绍，
1: 教育部的人形机器人集训培养项目，我们是作为牵头院校，汇集了14所院校，中国人形机器人领域里边的这些头部企业一共有26家。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本科专业啊，就是围绕着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把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了一起，相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一系列都要开发出来。
0: 根据测算，2025年全国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相关领域的高技能人才缺口已突破千万。与此同时，传统计算机、通信类专业的单一学科培养模式难以覆盖硬件、算法、场景协同的多岗位复合能力要求，人才培养适配性不足。对此，本次一体设计精准增补了6个数字领域新专业，包含算网融合工程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工业软件工程技术、数字孪生工程技术4个职业本科专业，以及智能体通信技术、车联网通信技术2个高职专科专业。其中职业本科专业侧重技术系统集成、成果转化和技术应用，高职专科专业聚焦一线实操、设备运维、场景落地服务，分层构建协同育人链条，不断适配数字产业日趋复合的高技能人才需求。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教务处副处长易海博介绍，
2: 申报一个专业叫做算网融合工程技术，这个专业更多其实就是服务人工智能的基座、算力网络所需要的人才，因为人工智能的产业的这个迅速发展，算力的需求也增加比较快，那么新型的这个业态的一个变化，对人才的需求也在发生变化。
0: 为了对接制造强国等国家级发展战略，此次增补目录增设了智能无损检测技术专业。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大学材料工程学院院长张友义介绍，
3: 无损检测可以说是高端制造业质量安全的隐形卫士，比如航空航天、重大能源装备制造等等，凡是国之重器的制造、安装、运行和维护都离不开无损检测技术这个专业。现在行业正在从人工经验的判断向数据智能驱动转变，懂智能设备、通数字技术、熟悉高端标准的复合型人才需求已经占到了70%多，但现在从业人员里面呢，专科及以下为主，超过了50%，所以高端人才梯队断层比较明显。
0: 职业教育专业增补并不是只在原有专业基础上做加法，而是从人才供需匹配的高度进行系统设计，力求促进产业岗位需求与专业设置供给的精准对接。例如在生活性服务业领域，此次布局婴幼儿家庭养育与指导、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等高职专科专业，补齐民生服务领域技能人才短板。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将在明年迎来全国首个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专业的新生。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旅游与休闲管理学院院长毛润泽介绍，
4: 学生通过3年的旅居为体、康养为用的系统训练，既有旅游住宿业的运营功底，又有懂康养服务和数字化技术，其前景非常广阔。旅居康养是朝阳产业，长三角地区此类项目增速超过30%。
0: 据统计，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职业教育紧扣产业发展需求，持续优化专业供给，定期开展年度增补，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5: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6: 3、2、1，
5: 当毕业典礼落幕，他们说告别是为了更好的出发。
7: 陪我走出校门的不仅是老师和同学，还有我的爷爷奶奶。毕业后我报名

0: 加了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1: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主角，在未来的道路上，也希望他们都能活成自己人生当中的主角。
2: 有人笑着流泪，有人用力拥抱，青春难免崎岖，而他们始终向光而行。
3: 我被歧视蓬蒿人，我们都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去实现自己的价值。
4: 我希望未来我能够做一块水泥，一旦凝固了，能够扛得住风吹雨打，把自己活成一条路，每一个走过的人啊，都会沿着这条路走向更远的方向。
2: 越过山丘，奔赴山海，中国之声毕业季特别策划七月花开。
5: 七月毕业季，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从典礼上走过，他们用力拥抱，笑着流泪，这是青春最真实的模样，也是这个夏天最动人的画面。
6: 他们当中有人被病痛牵绊，有人被生活磨砺，有人用汗水浇灌梦想，有人用善良温暖世界，他们带着各自的坚韧与成长奔赴下一场山海。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请听一个人的毕业典礼。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杜金明，宁波台记者毛思文。
7: 我是申俊如，是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2026届毕业生。这场特别的毕业典礼是我大学生涯成长的见证，能用这样的方式救人是我送给自己最好的毕业礼物。
8: 盛夏时节，各大高校的毕业典礼热闹纷呈，这是属于千万毕业生的青春仪式。而在浙江金华，一场别致的单人毕业典礼安静却滚烫。6月18号，本该和同学们并肩拨穗合影留念的申俊如主动缺席了集体毕业仪式。他正在奔赴一场特殊的生命之约，捐献造血干细胞，救助一位素未谋面的血液病患者。为了不让心怀善意的青年留下毕业遗憾，6月17号，申俊如的学校老师们专程驱车奔赴金华，带着崭新的学士服、烫金的毕业证书与鲜花，为他筹办了这场简约却充满分量的专属毕业典礼。
9: 我有幸能够捐献造血干细胞，然后感谢学院给我举办的特殊的毕业典礼。
8: 20岁的申俊如就读于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是学校3+2学制的学生。辅导员陈科是与他日常接触最多的老师之一。在陈科眼里，他不是成绩最拔尖的学生，也不是外向的活跃分子，而是一个平凡踏实的普通青年。
10: 他本身是一个很低调的同学吧，从他个人来说，他本身做这件事情，他其实是那种做好人好事不留名的这种想法去的。这也是我跟他交流下来，特别是捐赠前后的这些一系列事情交流下来之后最深的感触吧。
8: 在校园里，申俊如会默默帮助同学，主动参与学校各类志愿服务，温柔投喂校园里的流浪小猫。一件件不起眼的小事勾勒出他质朴向善的底色，身边人从未听过他标榜自己的善意，这些温暖的举动他始终默默践行，从不声张。就连这次捐献造血干细胞，陈科也是在毕业典礼前一周才知道。
10: 最早他没有跟班级同学讲，他是要捐献了，然后提前一周，因为这要通知了毕业典礼，他是来请假的时候跟我说了。他是我的学生，我很骄傲吧，很荣幸，我说很荣幸，因为换成是我，在他那个年龄，刚成年没多久的这个年龄，我不一定有他的勇气和果敢。
8: 这份难得的热忱与赤诚摆在眼前，陈科理所应当，也心甘情愿地选择了成全与支持。
10: 当这个学生跟我说这个事的时候，如果说有人质疑或者说有顾虑的，那我觉得对一个学生的打击性是很大的。当你接受到别人的第一反应，我觉得那才是最真实最贴切的。那当这个学生第一次跟我说的时候，第一反应我肯定是鼓励、佩服甚至惊讶，真实的反应给了他很大的一个勇气吧。
8: 申俊如的公益初心根植于年少时的耳濡目染，母亲身为义乌红十字会志愿者，总带着他奔走在各类公益服务现场，善意就此悄悄生根。
7: 在我小时候，我妈妈第一次带我去做公益，然后后面大概每周都可能会抽时间去
8: 看望抗战老兵，坚守献血志愿岗，一次次力所能及的善举，细碎而温暖，让帮扶他人成了他自然

0: 而然的选择。大学期间，他活跃在校园志愿服务、社会公益活动中，累计志愿服务时长近100小时。2023年，申俊儒主动加入中华骨髓库，坚持定期献血，两年多来累计无偿献血1800毫升。很少有人知道，他曾两次匹配到血液病患者。第一次匹配成功时，他满心激动，期待能够挽救生命，却遗憾中途错失了机会。时隔一年，再次匹配成功时，他的内心少了分波澜，却多了沉稳与坚定。
1: 能够帮助到其他人的话，也是做公益嘛。我也才20多岁嘛，我经历事情就没有很多。在我的认知，我不太确定我能不能真的去影响到别人。但是如果能拯救一条素未谋面的生命的话，我想我愿意去尽力而为吧。
0: 走出校园，步入实习岗位，善意依旧被温柔以待。如今的申俊儒在一家年轻的初创公司实习，踏实勤恳。得知他要捐献造血干细胞，年仅20多岁的老板全力支持，特意为他批准15天带薪休假，让他安心完成捐献与休养。心怀感恩的申俊儒不愿因个人善举耽误工作，拖累团队，身体稍有好转便提前回归岗位。在他心中，坚守岗位是责任，行善助人是本心。对于未来的期盼，这个质朴的青年没有宏大的愿景，唯有纯粹的期许。
1: 愿望的话，希望社会能够充满爱嘛，好人更多一点，更有爱心。
0: 这场特殊的单人毕业典礼成为了申俊儒大学生涯最难忘的回忆。学校的专属礼遇、师长的暖心守护、社会的真诚赞誉，化作温暖力量，给予他莫大的鼓舞，也让他向善的心意愈发坚定。
1: 其实学校老师们和校领导给我办毕业典礼的时候，我是比较震惊的，然后我也没有想过我会有这样的待遇，然后他们也是鼓励我去做这个事，受到他们的鼓励就让我更加坚定我要去做的这个事是对的，然后我能够更加勇敢的去面对之后捐献可能要面对的疼痛，让我有更强的信念继续尽自己力所能及去帮助其他人。
2: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天起，我国正式进入7上8下防汛关键期。那么7上8下指的是每年7月下半月到8月上半月，是我国主汛期的重要阶段之一。此时华北、东北地区以及黄淮部分地区迎来降水集中期，达到全年降雨峰值。其中华北、东北地区降雨强度最强，极端降雨发生概率大，累计降水量约占全年总量的1/3，防汛形势严峻复杂。
4: 那么今年7下8上期间，防汛形势有哪些特点？水利部门又将采取哪些举措来进行防范？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的报道。
5: 今年入汛以来，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我国主要江河共发生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均值偏多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超保证水位洪水，14条河流发生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多地短时间内重复遭遇暴雨侵袭，个别水库发生险情。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致灾性强，流域水库群对流域防洪、供水、生态、发电 航运等意义重大，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介绍，在自然层面要统筹流域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在行业层面要统筹防洪、供水、生态、发电、航运等综合需求，在确保防洪安全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发挥水库群综合效益，
6: 持续完善方案预案，组织编制了长江、黄河、海河、珠江等流域水工程联合调度方案，不断地扩展纳入联合调度的水库的数量，流域水库群的整体防洪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不断完善流域洪水控制、洪水利用和洪水塑造的系统治理工作要求，为流域洪水调度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和保障。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强化部门行业间的联合，科学统筹，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水位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洪窟窿。
5: 堤防是防洪工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堤防多为土石结构，汛期高水位持续运行条件下，极易出现管涌、滑坡、跌窝、渗水等险情。水利部运行管理司司长张文杰介绍，水利部将组织指导各地各流域全力做好堤防安全运行管理工作，
7: 指导各地各流域规范实施检查监测、维修养护等日常管护工作，依法依规对堤防管理和保护范围内的活动进行监管，紧盯险工险段、穿堤建筑物、薄弱堤段、重要保护对象堤段等关键部位，及时发现并消除隐患。为了弥补传统人工巡查在检测效率、检测精度、全域覆盖等方面的不足，推动人防为主向人防加技防转变。
5: 我国山洪灾害点多面广、突发性强、致灾性重，历来是防汛工作的重中之重。近年来，极端天气事件趋多趋强，山洪灾害防御难上加难。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表示，在预报预警方面，水利部会联合气象部门发布未来24小时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达到橙色或红色预警级别时，督促地方及时组织人员转移避险。
6: 依托山洪灾害防御群策群防体系和基层网格治理单元，督促指导地方主网格明确转移人员、转移路线、转移包报责任人，细化防御责任至最小工作单元。转移避险上，强降雨期间要激活最小作灾单元，落实预警校应措施。当监测雨量达到预警阈值时，巡查发现异常险情时，风险隐患不能精准判断时，首先要转移危险区内老弱病残幼脆弱群体，尽可能避免夜间大规模转移，要提前考虑山洪地质灾害并发桥海淤堵、漫溢改道、可能冲击安全区等最不利情形，要坚决做到扩面转移，宁多勿漏，不落一人。
5: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水利部信息中心主任傅静表示，将加快构建具有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的数字孪生水利体系，推动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高保真数字流场数学模型、防洪四域应用等建设，着力提升防汛抗洪支撑能力。
8: 在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方面，构建天基水利遥感卫星应用星座、水利一号及组网的34颗遥感卫星，具备了重大应急事件小时级监测能力，推进空基新装备应用，240部水利测雨雷达，覆盖国土面积约90万平方公里，实现我们从落地雨向 上云中雨的监测转变。在高保真数字流场数学模型方面，研发云雨的预报模型，探索逐十分钟未来六小时一公里乘一公里隔网精度的短临降水预报，完善正向逆向正向这样推演功能，分析研判不同调度方案下的洪水演进过程及风险，保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9: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10: 酷热难耐的天气对玻璃也是个考验，玻璃爆裂事件时有发生，玻璃本身有

0: 细小的结晶杂质，高温之后下暴雨或是室内开空调，内外温差较大时，玻璃会发生热胀冷缩的物理现象，就可能造成爆裂，引发自爆。此外，玻璃爆裂与玻璃的使用年限有关，住宅的门窗玻璃长时间风吹日晒也会加剧其脆性，玻璃硬度降低后容易引发自爆。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在夏季高温天气，尽量将室内空调温度控制在26摄氏度以上，避免室内外温差太大导致玻璃爆裂。要加强对窗户玻璃及玻璃幕墙的日常检查，发现细微裂痕、玻璃内部气泡增多、出现霉变或玻璃老化，都应该及时修复或更换。一旦玻璃发生破裂，应立即用胶带呈米字形粘贴固定裂纹，防止碎片飞溅或坠落，并尽快联系专业人员更换。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从今天起到7月20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在上海举行，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本届大会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余家企业将携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其中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2026年上半年外汇收支数据情况，并答记者问。今晚12点，国内汽柴油价格将迎来7月份的第二次调整。由于美国和伊朗军事对抗升温，国际油价7月13号大幅上涨，受此影响，国内油价或将迎来上调。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陕西中南部、山西中南部、河北南部、河南西部和中北部、山东中南部、苏皖北部、四川盆地西部和东北部、重庆北部、湖北西部和北部、云南西部和中东部、广西、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陕西中南部、河南西南部和东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气象专家提醒，部分地区前期雨量较大，需防范连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公众雨天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地带。今天，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儿童戏剧季正式启幕，共有《海王星飞船》《神奇钟表街》《月食之歌》《马兰花》《运河幻游记》《小女巫和音乐魔法种子》《咕咚》《花木兰》8部作品27场精彩演出，中外经典与原创作品轮番登场，给小朋友们送上一份暑期大礼。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项目的1/8决赛开打，王楚钦、孙颖莎将对阵林高远、刘伟山。今天2026年 U17 女篮世界杯进入1/4决赛，中国队将在今晚迎战加拿大队，争夺4强席位。在此前16强比赛中，中国队以83-60战胜拉脱维亚队晋级，时隔10年重返8强。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17号，英国工党将召开特别大会，确认新任党首人选。前大曼彻斯特市市长安迪·伯纳姆，
3: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2: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教。考资教，中国。